0: 呀，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把戒指交出来，我饶你不死。别做梦了，元一之戒是元一门至宝。既然师父临终前交给了我，我拼了命也要守护它。哼，别以为以前我打不过你，我已经在极北之地获得了新生。这个世界必须要有新的秩序。把戒指交给我，我可以看得曾经师兄弟的份上，饶你不死。否则，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
1: 真正的力量，你要用戒指反转时空，打开黑暗之门。乌老，你已经堕入魔。

0: 我已经把你的心思都交给了我的女儿，你就不要再想着别的了。
1: 我已经把我的心思都交给了我的女儿，你就不要再想着别的了。
0: 下面我就不会再手下留情了。另外，我还要提醒你一点，请叫我按雪意。 想通了，很好。哼！啊！你要把戒指送到哪儿去？孩子，再见了。

0: 这是
1: 吴郎，你忘了元一门最后的招式大德归一。
0: 你竟然

0: 我赌，吃我一剑！谁偷袭我？
1: 这就是你一下午的成果。你要再这样，我要向小姨告状去。
0: 你还我！
1: 有本事自己来拿。多大的人了，还做梦打杀的，幼稚！
0: 哼，告我状，先打败我吧！
1: 对不起，
0: 都破了，老妈又得说我了。
1: 我听小姨说过，这是她收养你时一同捡到的东西。话说画得好奇怪，完全不是地图上已知的海域，看上去简直不像地球上的东西。
0: 都弄脏了。是在做梦吧？太神奇了！

0: 烛，天佑无事，生生不息。
1: 你们放我出去！
2: 放我出去！
1: 放我出去！让我去和海怪战斗！
3: 吃点吧，别闹了，啊，闹也没有用。
0: 为什么？

孩子，你是个孤儿，牺牲你一个，幸福一个岛，算我们岛对不起你。以后逢年过节，我们会多给你上柱香。

0: 别让祭品跑了。
1: 祭品逃跑了，快追，
2: 别跑，
0: 快追，
2: 站住。

这是什么装束？好奇怪！两个半大小子。

0: 凯凯，你没事吧？
1: 没事，这是什么地方？
2: 让开，让开！你们，海伯大人息怒息怒啊！
0: 我凯凯，我知道了。看您这身份，这气质，肯定就是导演吧？你们是在拍什么电影？
2: 什么什么影？
0: 哎呀，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2: 大家有名，不要乱计算。如果今天深深还不能完成献祭，三日后海波大人就要拿我们所有人祭天了。
0: 什么博？
2: 既然祭品跑了，那就由他们来顶替，抓起来。
3: 是，老总。
0: 有话好好说，怎么突然就动手？
3: 还敢抵抗？
2: 你，来人，抓住他！
4: 这下完蛋了，
5: 要惹怒海伯大人了。
6: 走，我们去抓住他。
0: 跑！
2: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7: 站住！站住！
8: 抓住他！
2: 别跑！别跑！站住！
0: 这边！对不起，大叔。
7: 快追！
5: 在那儿！
3: 放了他们，
5: 他们跑了。
1: 我们先躲起来。
0: 凯凯，我的大脑已经宕机了。祭祀、图南，还有海博，什么情况？

0: 世代守护着元一之界具有指引的力量，而你正是元一门继承人叶圣安的孩子。啊！大叔，你去写小说肯定能火。你能证明吗？不会吧，凯凯？你信啊？
1: 我也不信。但是，从我们掉入这个奇怪的地方开始，
0: 一切都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也许这个大叔能帮我们。
1: 跟我来，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0: 程远峰大叔，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1: 你的父亲叶圣安是元一门的门主，我曾经和他一起驾船纵横四海，航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集武德元石，前往玄境。在时空之门前，我们遭到了袭击。为了让船长进入玄境，我驾驶着金雀花号引开了敌方的船队，但也因此失去了与船长的联系。唉，十三年来，我一直都在找船长的消息。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遇到了你，元一之界的继承人叶圣安的儿子。
0: 打住打住，先让我消化一下。
1: 现在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这就是你父亲曾经驾驶过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船——金雀花号。
0: 金雀花号。
1: 起床了，沉睡了十三年的老伙计。

0: 岛主，所有的船都给您调过来了，三天内所有的金银细软都会用船运到安全的地方。
1: 快，尽快。
2: 父亲。
1: 我的宝贝女儿，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我现在忙着呢。
2: 灭岛之灾就要来了，你怎么能把岛民救命的船用在这种地方？
1: 救都要救，救得了那么多人吗？先顾好自己。
2: 我请求父亲马上派出军队保护岛民们的安全。
1: 那更不行，绝对不能忤逆了海伯大人。
2: 既然父亲大人不作为，那就由我来。
1: 来人，把小姐看住。是。
2: 你们干什么？放手。
3: 金雀花号和戒指是寻找武德原石的必要道具，
4: 他们能帮助我们找到通往武德原石的航线。为避免坏人发现，我才不得已将船藏在此处。现在金雀花号和戒指都集齐了，两样我们必须尽快出发，找到武德原石

0: 不回你的父亲。
1: 既然来了，就先探险一番，再想办法回家也不错啊。

0: 杨洋，你不要乱动东西啊！这是。
1: 这是共鸣。

0: 这是元一门的神兵，炎龙剑和激流双冲。元一门神兵，只有能力和品质被认可的人，才能成为元一神兵的主人。他能够激活被选中之人体内的强大潜能。
1: 竟然怎么着火了？因为炎龙剑蕴藏的是赤炎之力。赤炎之力？太酷了！对了，凯凯，你的呢？激流双冲蕴藏的是浪涛之力。
2: 我听到了。
0: 没想到你们那么快就获得了元一神兵的认可，剩下的只要准备好物资，精确花号就能出海了。
1: 在出海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做。大叔，如果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那我还有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里的岛民被海伯杀害。
0: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凭你们现在的实力，去了只会白白送死。况且你是元一门的传人，责任在肩。如果你和戒指落入坏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你要为世人着想。
1: 如果真的和你说的一样，责任在肩，那连一个危难之中的小岛都救不了，有什么资格说是为世人着想？
2: 我这个弟弟虽然大部分时间不着调，不过这次我站他这边。
0: 哎，你们两个臭小子！三天，海伯入侵前的这三天里，我会教会你们正确的战斗方法，训练不会太轻松，你们好好准备。

0: 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火柴了喽。
2: 寻味双流，跟我走。
3: 哇，好香！
4: 这个料太足，
2: 太实在了。
5: 这个就叫爆音西瓜。
2: 太满足了。
6: 本周二21: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寻味双流，我们不见不散。
7: 长官，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
8: 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喝了吗？喝两杯。天哥高下，好。赶紧，扶着过去。队长，夜市上来了。
1: 来敬你一杯。
2: 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0: 不敢不敢。
2: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您呐稳朗安全返回天津。 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是。
4: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5: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知道，知道。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
5: 好。
4: 行了，快松开吧，都快粘在一块了。
5: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0: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
0: 哎，咱们大家一起吧。
2: 预备，
6: 是。
5: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
0: 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嗯。
4: 弟兄们，干杯！哎，等一下，
0: 长官，还有我呢。高队副，来，小姐，来，干杯！
4: 干！
0: 谢谢长官。
4: 好了，
0: 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4: 是，
0: 好，
4: 坐，多吃点。
0: 过去。
4: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5: 好，
4: 走吧。
0: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
7: 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

长官。

0: 怎么回事？
1: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
2: 不，出事了！
0: 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
2: 是。

0: 出什么事了？
1: 有人闯入办公室。
0: 办公室有什么？
1: 将办公室图放在保险柜上。快！

0: 灯为什么灭了？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0: 把门打开。是。
1: 师座，没人。
0: 什么？里面没人？保险柜呢？
1: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云建明，一定是他，跟我来。

0: 对付，滚吧，脑门子，怎么办？多端起杯，热闹起来。来，哎呀，冯三爷，来了来了来了，你这是干什么？
1: 大家敬冯三爷一杯啊！
0: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2: 躲开，躲开！
0: 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3: 云队长呢？
0: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他果然不在这里。我在这儿。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3: 是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
4: 对对对对对。
3: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是，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想警报？哦，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偷盗保险柜？
4: 是啊，
3: 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5: 林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3: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就是警铃响过之后。是的。
5: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3: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得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5: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
6: 下来，马上知道了。
5: 叶叔叔，电查清楚了吗？
6: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哦，
5: 孙副官，确实吗？
6: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

0: 黄处长风风火火地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啊，没有没有，我只是有一点怀疑。哦，
1: 怀疑什么？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0: 好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好了好了，
2: 继续。
1: 黄参议，有些失望了。
0: 林队长说笑了。
1: 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好，林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3: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咱们走着瞧吧。啊，好，行。
0: 我该帮你吗？好，谢谢。
4: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3: 当然。
0: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
4: 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0: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但愿吧。
5: 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为什么？
6: 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0: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3: 当然知道。嗯，
6: 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0: 哎，
3: 行了，别贫了，我们走吧。
0: 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回屋再说。好。哎呀，你说说你，不让你喝这么多酒，来来来来，快喝光酒。行了行了行了，走吧。哎呀，走吧走吧。来来来来，敬出一杯。
3: 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吃好喝好啊！我们出去走走吧。嗯。

0: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简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嗯，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 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
0: 这就好。

0: 在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
2: 草菅人命，
1: 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2: 文朗怯懦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1: 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
0: 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
1: 林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 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林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首，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绷得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2: 你说的有道理。
1: 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2: 真的？
1: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哦，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2: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她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她应该真诚对我。
1: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
2: 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
3: 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嗯，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嗯，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哦，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4: 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5: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3: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4: 拿到兵力部署图，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3: 哦，
4: 哎呀，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5: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冯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
4: 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
3: 什么？
4: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3: 哦，那他问你了吗？
4: 是啊。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4: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3: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她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4: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到处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3: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4: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6: 好，交给我吧。
7: 好吧，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照顾不周，请多担待啊！太客气了，非常好啊！王谦，
1: 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文郎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1: 哦，什么意思？
0: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1: 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哦，怎么可疑？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嗯，有证据吗？这个现在还没有。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0: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1: 好了，文郎，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
0: 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2: 哦，是叶叔叔。
1: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0: 是。
2: 哎，吴开兄，请回吧。
1: 魏朝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2: 告辞。
1: 嗯。
0: 走了，叶叔叔。
1: 嗯，
0: 再见。

0: 今天晚上发生在叶鸿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也没见过老话，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哦，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林龙，
2: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1: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幸运呢？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1: 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1: 事关叶鸿开，绝不能莽撞行事。我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0: 是。
3: 进来，
4: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3: 什么事？
4: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3: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

0: 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哈，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了。
1: 哦，
0: 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哈，评价很低啊。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1: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0: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1: 恋爱中的女人。
0: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0: 我？
1: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老伙计，
1: 笑什么？你笑？
2: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1: 你说呢？
2: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2: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啊，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2: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2: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啊？
1: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2: 这怎么叫瞎掺和呢？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去。
2: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2: 你这跟我说话呢？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
2: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啊你？
2: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了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呢。
1: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2: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1: 接着往下说。
2: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1: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3: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4: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啊！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
3: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4: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啊、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3: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

0: 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

0: 的时候。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两三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风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两三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风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

0: 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

0: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凭什么抓我们？
2: 长官，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
3: 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0: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
1: 高，你的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0: 眼下的天津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2: 公子高见啊。
3: 真的云建明，假云建明，就一定会被揭穿。
4: 李师，
5: 处座，您来了，
4: 没什么情况吧？
5: 没有，
4: 一定要严密监视。
5: 放心吧，处座。
4: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5: 是。
0: 他住在哪里？
4: 在二层，12号病房。这边请。
0: 嗯。
4: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1: 云少校，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的。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
1: 我怎么就告诉你会给你一个惊喜？
0: 啊，
1: 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0: 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
1: 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
2: 燕双鹰，这是他的真名。
1: 是的，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
2: 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
0: 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
2: 这是当然，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0: 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

0: 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怎么，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
1: 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0: 哦，嗯，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
1: 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
2: 哦，怎么讲？
1: 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3: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0: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3: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1: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3: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哼，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建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1: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3: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1: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3: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1: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双鹰，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0: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1: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

0: 我们已经被燕双鹰惊动了，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筹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1: 燕双鹰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筹长官，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哼，希望你能够明白。
0: 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筹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哦，
1: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你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哼，
0: 是的。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
2: 我该做什么？
0: 诱饵。
2: 诱饵。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0: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2: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
0: 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呦，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啊，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灯影楼，在那里等他们。
0: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你看那里，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井冈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井冈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

0: 这个路段上谈下书场和戏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咱们钱
1: 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0: 这倒是。哦，
1: 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0: 好，走。
2: 招呼着，
3: 哎，来了，老总，一人一碗锅巴菜。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哎，
2: 谁说白吃了？给你钱啊！哎，
3: 来，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饼，吓死我了。
2: 东北来的白饼，
3: 怎么了？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麻子，这谁受得了啊？
2: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哎，哪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4: 云队长，
2: 哎呀，云队长，高队副，
4: 黄处长，这么巧。
2: 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哦，
4: 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笑>
2: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是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吗？啊，
4: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
2: 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4: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2: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啊。
4: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5: 是。
2: 来，兄弟们，上车。
5: 上车。
2: 啊，
5: 来来，
2: 好，
5: 兄弟们，上车。
2: 来来来，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
5: 上车。

0: 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
1: 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哈
2: 快，主人，快，主人！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王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老张，你在这儿等我。
3: 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儿等你。
4: 站住！干什么的？是记者。
2: 对。
4: 到医院干什么？
2: 来看一位朋友。
4: 哪个病房？
2: 203号病房。
4: 进去吧。
2: 谢谢。

0: 蔡书记，啊，美琪来了。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啊，
1: 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的非常周到。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嗯，
0: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嗯，
0: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1: 我明白。
0: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他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0: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1: 明白。
0: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2: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嗯，
0: 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
1: 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呢。
0: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1: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红开听。
0: 争取叶红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

0: 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1: 不明白。
0: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0: 别急，布置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0: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1: 真的？
0: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2: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0: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
1: 燕双鹰，
0: 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1: 为了他们？
0: 他们就在你身边。
1: 啊，在我身边？
0: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鸿开公馆。
1: 云建明、高进，
0: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1: 怪不得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0: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1: 原来真的是他。
0: 什么意思？
1: 在叶鸿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0: 哦，
1: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鸿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鸿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鸿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0: 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1: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鹰。
0: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0: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2: 可是蔡书记，
1: 您知道城防工事图在叶鸿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叶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1: 我明白了。
0: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1: 是。
3: 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4: 谢谢了，
3: 多谢老板，
4: 请回吧。
3: 哎，好。
4: 怎么样，云队长、高队副，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5: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4: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6: 这话说得对，这是天天让他请客啊，也是应该的。
7: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8: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几个，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4: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9: 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5: 黄处长请便。
4: 告辞。林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5: 好，那就有劳了。
4: 林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能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1: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0: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1: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0: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0: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1: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3: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4: 多谢冯参议。
3: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李丹，
5: 怎么了？
3: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5: 记得，怎么了？
3: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0: 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1: 哼，那太好了。
2: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3: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2: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3: 一旦幸运地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2: 哎，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3: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师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2: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3: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2: 干掉这小子。
3: 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2: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3: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2: 好，明白。

0: 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哦，谢谢啊。

0: 少相，有什么事吗？
1: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0: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1: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
2: 是301室。
0: 哦，
3: 是301室的。
0: 你叫云建明？
1: 是的。
0: 哦，那你要看谁？
1: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0: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1: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0: 2层12号病房。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0: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

0: 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省力又省心。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6: 这是什么状况？
7: 长官，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
8: 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二层12号病房。
1: 哦，谢谢。
0: 不客气。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攻势图会不会被转移？
0: 叶鸿开并没有起义，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嗯，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攻势图，然后搬离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尽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哎，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嗯，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嗯，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
2: 快说他怎么回答的。
3: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
2: 嗯，
3: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2: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3: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
2: 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4: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你管得着吗？
3: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4: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3: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

0: 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哎，讨厌。
1: 云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你妻也看到了。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2: 哎，周围有守卫吗？
1: 我仔细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2: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
3: 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1: 时间还早，我们

0: 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1: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几个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盖也带上吧。
0: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拼了。怎么，害怕了？
1: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那姥姥，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0: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1: 好，
0: 立刻准备，8点整行动。
2: 站住！王处长，把门打开。
3: 是。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快点，快，回来。
0: 都清个完毕。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2: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明白？二小队，跟我来。
3: 老四，
0: 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3: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3: 您就请好吧。其他人，跟我来。
4: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5: 是。
4: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1: 是。
4: 立即行动。

0: 听到了，楼下20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2侧及后院，上楼的有30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12个，总共62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1: 我已经吩咐过了。
0: 这就好。
2: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2: 云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50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2: 有一点云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了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
2: 不光如此。

0: 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
1: 冯参与高见。
0: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2: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0: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
2: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
0: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2: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只是
0: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
2: 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0: 哎，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1: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他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2: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0: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2: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搞定。
1: 几点了？已经8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2: 是啊，这活真不是人干的，
1: 整整的待了4、5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
0: 这里有姓燕的，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
3: 好，
0: 蜂巢，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4: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0: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0: 来了，黄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3: 明白。
5: 袁少将，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就这儿，爬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住楼了。现在就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来，
0: 行动。

0: 司的四层楼。
1: 哦，
0: 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12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西墙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0: 走
1: 走。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1: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3: 终于来了，
4: 袁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拖住他，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0: 向医院楼顶爬去。
1: 目标移向医院楼顶爬去。目标移向医院楼顶爬去。

0: 电话下去，就是12号病房。
1: 好，我们开始吧。怎么了，
2: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3: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4: 记得，怎么了？
3: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4: 住在哪家医院？
3: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4: 现在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玉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0: 有，
4: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0: 有多少人？
4: 10几个人。
0: 后来呢？
4: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0: 不好，我们上当了。
1: 啊？你说什么？
0: 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1: 好。
3: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1: 不错。
3: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1: 嗯，有道理。
3: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1: 公子的意思是？
3: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1: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5: 是是。
1: 原路返回，
0: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上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1: 哎，你跑到主楼那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0: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1: 哎呀，这就你有主意。

0: 一定要抓活的，快！
1: 真是个圈套啊！医院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就下。

0: 不好，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1: 跟我来。
2: 是。

0: 是我。
1: 看着他们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
2: 我们已经暴露了，
1: 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
3: 怎么回事？
0: 新燕子来了吗？
3: 没有吧？出什么事儿了？
0: 他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
4: 黄处长怎么样？看到新燕子了吗？
0: 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
4: 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0: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3: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0: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3: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0: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
4: 我不相信。
3: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0: 打开的。
3: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0: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3: 正是。
0: 什么？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4: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2: 我们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
1: 怎么办？那边出去。
2: 好，划过去。

0: 都听着，一旦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是。 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1: 是。

0: 那边搜。
1: 是。

0: 处长，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1: 处长，
0: 怎么了，处长？啊，不好！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呀、啊？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
1: 走。
0: 哎，
2: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3: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2: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4: 方才爷，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2: 搜仔细了，
4: 就像把地面翻过来了。
2: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4: 是。
2: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刘少校，你在想什么？
3: 速度快点！是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3: 你们两个，
2: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3: 仔细看看，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3: 你们两个，跟我来。
2: 什么没错？
3: 速度，是，
5: 跟我来。

写着十点半呀，还差十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里面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马也没有呢？哎，
0: 不会是闹鬼了吧？哎，
1: 刚才他明明在柜台里边啊，怎么现在就出来了？
0: 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浑身发冷啊！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发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0: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哎，
1: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2: 你忽略了一点，
1: 什么？
3: 对方还有运煎饼，什么意思啊？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4: 我们是侦缉队的，
5: 有没有人来过？
3: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这儿？
4: 进去看看。
3: 哎，不，

0: 林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
0: 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不同寻常？
0: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1: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0: 哦，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2: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哦，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 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从他

0: 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

0: 几块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

0: 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凭什么抓我们？
8: 长官，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
9: 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

0: 是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0: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1: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0: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1: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于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于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洪参议，于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4: 洪参议，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
4: 哎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你小子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要不是你早想到了，咱俩就完蛋了。
1: 还有5分钟就到10点半了，
0: 10点半怎么了？
1: 赶快把两具尸体抬回冷柜里。好。

0: 我们要找到那名将士，找到姓燕的。
1: 那边几个人？
2: 赏大洋一千。
3: 二楼，快点，
0: 快点，快点！
2: 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
0: 怎么回事？
2: 哎呀，每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0: 是这样。

0: 走，去吧。是。
1: 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2: 刚刚我和冯参议、宁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3: 是这样。
2: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0: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进阿大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好。
0: 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一层到四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4: 是，
5: 弟兄们，跟我来。

0: 一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明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何处长，公子怎么样？
0: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1: 三层也没有，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2: 冯昌义。
3: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这，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
4: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
0: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
4: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

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待我们离开，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

0: 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啊，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
1: 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叶红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2: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0: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
2: 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0: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2: 哼，从这里到叶公馆，经金刚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金刚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1个小时，而我们却不需要。
0: 为什么？
2: 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1: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金刚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2: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
1: 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3: 嘿，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啊、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4: 这个陷阱是冯文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
3: 啊？
4: 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文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
3: 哦，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4: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5: 文朗，
1: 林娜，
5: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1: 嗨，其实我是来请林队长和弟兄们到登云楼吃饭的。
6: 林队长，
1: 这冯参议在登云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7: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1: 是啊，林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
8: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呢。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看人，很快，就10分钟。
7: 哦，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1: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8: 是。停车！啊，是黄处长，放行。
0: 准备。
8: 是。
0: 开始行动。

0: 快救人！
1: 好，慢点。

0: 事情就是这样，冯满朗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狗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 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
2: 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夫？

0: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1: 住在哪家医院？
0: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2: 果然，我听后惕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
3: 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2: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3: 哦，什么破绽？
2: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3: 啊，照常理是这样。
2: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志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
3: 哦，有道理啊。
2: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3: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
2: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值一提，
3: 里面就是停尸房。
2: 嗯，放在停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
3: 啊？哎呦，记事本上写着呢。
2: 哎呦，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3: 哎呦，你行啊！
2: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3: 这冯文冷、云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2: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3: 什么？你的意思是？
2: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3: 好。怎么了？
2: 你看看公馆门前。
3: 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
2: 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3: 哦，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哎，你去哪儿啊？

0: 琳娜，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姬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0: 他不在是吗？
1: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1: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0: 李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真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1: 真正的云建明？
0: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1: 他没死啊？
0: 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
1: 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0: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嗯。
2: 什么地方？
3: 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井冈桥。
2: 到这儿来干嘛呀？
3: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书场戏园子吗？
2: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3: 找事儿。
2: 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3: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2: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3: 因为我们要进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你都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3: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2: 哎，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夜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3: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2: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3: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2: 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呢。我，
3: 你想不出来是吧？
2: 我想不出来。
3: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2: 你有办法？
3: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2: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1: 好
3: 啊，姑娘，我要买2张票。
1: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3: 哎，不，我就要买票。
1: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3: 好，姑娘，我要买2套8点半到12点的票。
1: 什么？我没听错吧？8点半到12点？
3: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1: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3: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1: 可现在已经11点半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点半到12点的就行了。8点半到11点半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3: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1: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4: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3: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4: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1: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4: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就剩个空壳了。
3: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1: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3: 这个，给你。
1: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18点半进的场。
1: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会有谁会问我呀？
3: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1: 啊。
4: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
1: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4: 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2: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5: 二位，您来点嘛，
2: 两碗茶，一盘花生。
5: 好嘞，您请。
6: 躺在了床上。
5: 二位慢用。
1: 我不相信。
7: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
8: 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1: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7: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1: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7: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1: 哼，我看啊，你们是别有用心。
9: 不，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1: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文朗，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7: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1: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7: 我
9: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1: 证据？不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9: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1: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9: 好，一言为定。
7: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1: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7: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1: 好，等就等。
6: 想起了，那就是张。哎，
10: 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2: 好，说说看。
10: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2: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得过去？
10: 什么意思？
2: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机会，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10: 闹事儿？
2: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10: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2: 得很快就会明白了。
11: 滚一边去！

0: 玩儿，是给你脸啊！还敢要钱？你商姐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儿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1: 打人！打你是气人！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2: 等什么呀？
3: 吴姐，你不要紧吧？
4: 没事，小毛孩。
3: 怎么回事啊？这几人听见不买票还打人？
4: 凭什么打人啊？怎么着啊，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踢着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的不耐烦了吧？才活的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袁比划比划！
1: 你是撑不
3: 劲了吧？
1: 小崽子，快，赶快好好说。
3: 跪下！
1: 这不是。
0: 无故嘛，这是干嘛呀？这是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吴姑您。刘老板，铁燕龙没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呀。这架子越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吴姑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靖港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转不下你们了吧？啊！
1: 不敢不敢，我们四座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吴姑您呐。老王，怎么回事？
3: 他们听曲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1: 听见
0: 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掌嘴就敢找姑奶奶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1: 哎呀，我的姑奶奶！
5: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1: 原野手下到咱这儿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0: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
1: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
3: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1: 你小兔崽子，当什么没事吧？哎呦，行了，祖宗，你可别搁这添乱了。无故。
0: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尖儿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起开！哎呦！姑奶奶劲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1: 是，滚蛋！兄弟。 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不过，请坐。哎，各位啊，都坐吧啊，都坐了啊。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6: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那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7: 他们来的正好。死脑瘫的血管呢？是该当怎么一个罪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卷油吗？可乐的。

0: 叫小娜玛，唱的是叫嘛啊？这叫景韵大鼓，我听着还没有周哼哼好听呢啊！你们还叫好？叫嘛好？叫嘛好？我看你们谁敢再叫啊！
1: 都不许叫，
2: 谁敢再叫啊？你还敢再叫？
3: 面子啊，给我点面子。
0: 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3: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
0: 我要买下这天堰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袁爷派我来的。
3: 袁爷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0: 袁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天堰楼的地契送家去。至于价钱好商量，你开个价袁爷绝不还价。
3: 哎呦无故，您知道这天堰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血亲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袁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0: 不想卖啊？弟兄们，他说他不想卖啊。
4: 姓刘的，你睁着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袁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3: 不敢不敢。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顾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顾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场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散和会捧着，保证你吃相特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 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

0: 源，五脏为根。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0: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的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

0: 以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

0: 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4 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

0: 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雷阵雨转阵雨26到37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7到21度，迎清阵雨23到34度，小金多云16到31度，岳西阵雨20到33度，达州多云28到40度，大邑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德昌晴转多云22到34度，延边晴转阵雨23到36度，君连

0: 晴转阵雨，26到39度。古蔺晴，25到39摄氏度。
1: 凭什么抓我们？
2: 长官，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
3: 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0: 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哼，
1: 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0: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0: 不错，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它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0: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三合会斗法呀。
1: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无辜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1: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0: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三合会宣战了。
2: 啊，别别，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故不给你面子吗？
2: 无故？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你了。
0: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天和人呢，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乱了！
3: 是，
2: 无故，无故。
4: 要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喝比较清闲，
5: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6: 好了，
4: 再等等。
1: 别打！

0: 求求你了，求求您了，这铁链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薛谦的下颚。
1: 刘长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街要饭去，也不像这些恶棍低头。给我过，有种你就动手。好，别怪姑娘拿着心狠。
0: 求求您放过我们吧！啊，
1: 不要！
0: 吴木，
1: 谁呀？谁呀？哪个王八蛋耍你无故娘娘？
0: 是我。
1: 是你把茶壶打碎的？是。看你们俩这打扮。 是当兵的，
0: 这一点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1: 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0: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1: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
0: 敢在这身上管你骨男男的闲事儿！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1: 哼，我倒想听听。
0: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2: 你叫我好好说话啊！老总，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0: 哦，
2: 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笑>希望你能做到。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是呀！
3: 别动了！
1: 起来！

0: 把我娘劲宰了你！看起来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1: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0: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

0: 放一枪，否则我宰了你。
1: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0: 我
1: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吧？啊，
0: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1: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0: 什么？
1: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0: 不是，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0: 啊！
1: 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2: 王腿啊！
0: 是。
2: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充好汉。
3: 兄弟，散和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1: 当然。
3: 散和会与你们党并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党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1: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只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3: 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1: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3: 骂游戏啊？
1: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6发子弹，打了5发，还有1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3: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1: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3: 这
1: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儿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0: 这
3: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1: 怎么不敢啊？
3: 好，抽就抽。
0: 五姑，我替你。
3: 你替我？你穿哪根葱啊？六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啊！哪儿都有你哈，觉得自己是道菜啊？谁端你呀？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一边去！
0: 是。
3: 兄弟，来，你五姑奶奶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1: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小心。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七，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4: 不是，少说两句。
3: 许七，
2: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3: 哼，
4: 无辜，无辜。
0: 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5: 这气氛还行吗？
1: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武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2: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0: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
6: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0: 懦夫。
7: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0: 懦夫。
1: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

0: 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1: 老天爷显灵，老天爷显灵。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的运气不错。
1: 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们了。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总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2: 你说什么呢你啊？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1: 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吗？
3: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1: 是啊，张夫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0: 大红，
2: 小子。
1: 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这话该轮到我说了。啊！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哈哈哈哈哈！扣了5个孔锵，现在是第6枪了，子弹。 肯定还在轮堂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儿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
2: 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1: 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这位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走，往哪儿走？
2: 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酱子，谁也走不了。你不要害怕，
0: 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
2: 刚刚我看到你们天眼楼有戏法魔术是吗？啊，对，这是大红、二魁、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0: 哦，是这样。
2: 你呢？你叫什么？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老总，哦，别
0: 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啊，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
2: 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当然不信。
0: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他假在哪里，是吗？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是吗？

0: 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1: 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
0: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1: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点的计时票吗？
0: 那就谢谢你们了。
2: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变戏法去啊。赶快啊，顾奶奶我等着听相声看挠酱子呢啊。
3: 快点儿。
0: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2: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0: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2: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啊。
0: 你有1块钱吗？
2: 你说嘛？
0: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2: 嘛1块钱？要你1块钱干嘛？
0: 跟你打赌啊。
2: 打嘛赌？
0: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1块钱。
2: 嘛意思啊？
0: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2: 这是当然。
0: 可我认为它不会响。
2: 嘛玩意儿？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0: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2: 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0: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2: 为了让你这个兔崽子早点死，顾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0: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2: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0: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2: 等等，
0: 怎么？
2: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0: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你这是要把我的钱给我，还是要把我的命给我？
1: 这钱我拿着。嗯，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说吧。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就这些？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2: 条件，你说，
3: 呛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好，
2: 我赌了。
3: 雪琴，你疯了！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
2: 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4: 对，大户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
3: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对，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2: 可是，
3: 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堰楼，这的事儿你说了算。
5: 哎，
2: 别，
5: 这，
2: 我赌了。
5: <笑><笑>
0: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5: 听见了。
0: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立月。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蜀营，抢降。云建明先生独树，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于散河会，抢不降，和无故独树。散河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特此立月。
1: 不拿的不知道，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0: 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再操心。怎么着？你这枪还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2: 是，
3: 快点，
2: 快点。
1: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2: 快点！
3: 是，快点！
4: 这小子作弊！
5: 枪
4: 你没子弹，枪里根本就没子弹！
1: 小王八蛋啊，你敢骗姑奶奶？你枪里没子弹！
6: 枪一直在你的手，我怎么可能作弊？
1: 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4: 对啊，你小子耍赖！
7: 愿赌服输，你们赛会会的人要不要脸啊？
5: 就是
7: 要不要脸
5: 啊！
1: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啊？
4: 作弊！
2: 作弊！
3: 作弊！
2: 作弊！
3: 作弊！
2: 我这怎么回事啊？
3: 作弊！
6: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1: 这怎么回事啊？这邪门了！
6: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何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1: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虎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6: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7: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
1: 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8: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

0: 挺好吧。
1: 小兔崽子，老娘我宰了你！

0: 这是流氓地痞进场的听书，不买票不说，还砸了我的场子。你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
1: 嘿，他奶奶的，哪儿来的流氓？敢来金刚桥闹事儿，豁得不耐烦了是吧？快带走！
2: 盆大还是嘴大啊？
0: 钱是谁呀？说话不怕烫着嘴啊？
1: 嘿，还敢说话呢？都做坐地还装大尾巴狼。
0: 哎呀，哎呦，是奶奶！你叫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我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2: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处去了啊！
1: 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2: 哎，我是胡班长，他就是那会流氓的头啊！
1: 你懂个屁呀！这是伪证天津卫的五谷，我敢骂你，你流氓呢！
2: 这俩小子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场子的就是他们。你胡说！
1: 把这书场的秘密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你别给我废话，无辜这么大烟雾，能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2: 你们讲不讲理啊？
1: 罗总。
0: 你在这儿寻夫，哪儿偷来的？
3: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2: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4: 是。
2: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0: 梅远谦，我劝你别敬酒屋吃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数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卖混了。
2: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
5: 你们是警察，
2: 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5: 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袁三爷就是王法。哈哈哈哈哈！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瞪眼老吃饭啊！
6: 哎，不敢不敢，混蛋，还不抓人！
7: 是。
2: 哎，你们不要动手！
8: 大家都住手！
9: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

0: 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0: 左右一次为一次，
1: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车，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

0: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乳胀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2: 啊。这个乳胀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是什么状况？
8: 长官，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
9: 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手！
1: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2: 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
1: 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
3: 带走！
4: 是。
1: 啊！别！别！别！别！别！
3: 怎么办呀？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带不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0: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

0: 空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叶双英，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英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英和高进。
1: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2: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1: 来人，
3: 小姐，
1: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3: 是。
2: 喂，这
4: 公子，
2: 孙副官，等一下。
4: 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1: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2: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1: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2: 我，
4: 小林呐。
1: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4: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
1: 警察局？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4: 就是
1: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4: 怎么回事？
1: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4: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1: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2: 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4: 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
1: 好，马上动身。
5: 开门啊！
6: 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4: 雪芊，
7: 哎呀，雪芊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姑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8: 就是雪芊，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7: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8: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6: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不会有好下场的。
4: 进去，
9: 闪开！给我闪开！开门！
10: 三呀！
9: 开门！
10: 谁呀？
9: 侦缉队的。
10: 看什么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11: 侦缉队的老总们，快请进，快请进。
6: 走。
10: 你们干嘛呢？干嘛的？
6: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10: 不是。
6: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10: 你
6: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10: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6: 哎呀，去，来，
4: 走，进去。
10: 这什么玩意儿？这。
12: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
13: 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12: 来头？嘛来头？
5: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12: 哼，那又怎么样啊？骂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他就得死。
13: 是是是，话是这么说，可是。

0: 老婆，你来了。
1: 哼，哎，小姐，您请啊。
0: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2: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0: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哼，何无过，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市长都敢褒贬。
0: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2: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0: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2: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0: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2: 这人呢，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0: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2: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室叶红开叶市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0: 久仰久仰。
4: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0: 这位小姐。
5: 何五姑，
2: 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4: 哼，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1: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6: 嘿，您老。
4: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6: 啊，是我，是我。
4: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6: 哎呦，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市长他老人家？
5: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6: 哎，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港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4: 哦，
5: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6: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1: 是在医院事发后。
4: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0: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10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4: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10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10几个人找2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可2个人是不会去找10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0: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4: 是你亲眼所见？
6: 啊，是。
4: 是什么？
6: 啊，是我亲眼所见。
4: 他胡说八道。
6: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7: 天燕楼被砸，我是天燕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8: 对呀、啊，
5: 对呀、
8: 啊，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6: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4: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6: 啊，不是，他，
4: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6: 是啊，不是，我你他。
4: 你叫什么名字？
7: 梅雪琴。
4: 你是天燕楼的老板？
7: 是的。
4: 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当然，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7: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1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3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燕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

0: 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收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眼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1: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2: 就是，这梅雪琴和散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0: 请大家看看这个。
3: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雁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雁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4: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雁楼去闹事。
0: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不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1: 无辜他老人家，
4: 你闭嘴。
3: 三合会到天眼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5: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4: 闭嘴！来人！
6: 局座，
4: 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5: 啊！这
4: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5: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4: 给我拉出去！
7: 是，
5: 局座，局座，我冤枉啊！局座，
2: 老冯，
4: 请你放尊重点。
2: 冯局长，
4: 何五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2: 是是，局长教训的是。
4: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雁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2: 没话说，没话说。
4: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2: 是是。
8: 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3: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8: 啊，是是是。
4: 梅小姐，你看呢？
0: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天雁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4: 何五姑，听到了吗？
2: 听到了，听到了。
4: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2: 明白，明白。走。
0: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
3: 这也是我的要求。
8: 哎，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9: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0: 哦，这位是？
4: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0: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9: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雁楼？
0: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10: 哦，雪琴姐。8点左右。
9: 你能肯定？
10: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3: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11: 大约9点钟左右。

0: 云建明和高进8:30出现在天眼楼听曲儿，9点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1: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2: 好，
0: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1: 小姐，
3: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眼楼的时间应该是11:30或12点左右。
4: 黄处长，咱们天眼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30、12点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30左右。
5: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
0: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1: 这
3: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4: 你要干什么？
3: 我要你说实话。
4: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30的计时票。
3: 8:30到几点？
4: 到12点。
3: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6: 处长，
7: 处长，
3: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6: 是。
4: 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30的票？你们在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3: 你这小娘们儿，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4: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3: 我说
4: 不去。
5: 别害怕。
0: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1: 小姐，
0: 长官，
5: 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1: 我说，
0: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5: 大红，别害怕。
3: 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4: 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5: 咦，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儿吓唬小孩子呢？
3: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儿的手里，便于副场查票。
1: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3: 是。打开监狱大门。
8: 哎，是。
0: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9: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1: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3: 是啊。
9: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3: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自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9: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3: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

0: 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1: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0: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1: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0: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1: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2: 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1: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儿，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0: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9点左右潜入医院，10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1: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9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0: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3: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4: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2: 哎，林娜，
4: 你拽我干什么？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2: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4: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1: 哎
2: 哎，
1: 啊，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2: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就在你那儿呢。

0: 啊？哎，
1: 没有。
0: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1: 哎呦，
2: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八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0: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哎，对，再找找。
1: 那我也再找找。嗯，
0: 有人？
3: 到底有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哎，找到了，
2: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
2: 我们买了8:30的票，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
3: 得罪了，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
1: 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2: 这，
1: 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
2: 啊，
1: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
4: 可以走了吗？当然。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3: 走走走，回去睡觉去。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嘿嘿。
4: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3: 林娜，我们也是。
4: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地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这……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3: 哎哎，林娜。
5: 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嗯，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
3: 他们是去了天堑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5: 也是啊。
3: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
5: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什么意思？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
3: 也许这只是个巧合。巧合？
5: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
3: 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哦。
5: 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3: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5: 是。

0: 咱老能量了。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
0: 嘛玩意儿在？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安楼，太是报答了。
1: 行了行了，别拼了，到哪站吧？
0: 在正房上。
1: 啊、哦，
0: 那么回事儿？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浓了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2: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1: 天燕楼的事儿啊。
2: 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树厂子。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2: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金来。
2: 啊？嘛程咬金？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死签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2: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2: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2: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2: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2: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2: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2: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嘛意思啊？
2: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2: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1: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在呀，否则这三合会咱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小马猴，老六，进来。
3: 哎，大哥，
4: 大哥，
2: 天燕楼的事儿无故办砸了，据说是惹了三零一师师长叶红开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筹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哎呀，
3: 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5: 嗯，
3: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2: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燕楼是嘛关系。
3: 嗯，

0: 命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

0: 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0: 众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火柴
2: 寻味双流，跟我走。
8: 哇，好香！
9: 这个料太足，
10: 太实在了。
11: 这个就叫爆心西瓜。爆心。
10: 太满足了。
12: 本周二21: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寻味双流，我们不见不散。
13: 长官，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
14: 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琳娜，孙副官，麻烦您了，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 您先下去休息吧。
2: 是。
3: 云队长，对不起。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吧？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是的。
3: 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啊？这……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哦，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 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厂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堰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厂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0: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
2: 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0: 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3: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2: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
3: 啊？
0: 不，他是恨我啊。
3: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3: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0: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做卫队呢。
3: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0: 好，那就这样吧。
2: 叶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空试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4: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
2: 高杰，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4: 嗯，
2: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4: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 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

0: 能够不被他察觉，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1: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嗯，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哦，都让我完成了。
2: 怎么叫交给你的任务？我啊，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哎哎，
3: 不是，这，哎呦，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2: 总共是64.84元。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什么毛病？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知道你在看什么？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嗯，这算什么意思？传信帽呀？什么传信帽啊？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夫叔听到。嗨，常夫叔又不在，怕什么呀？
3: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什么事？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1: 对，找到了。
3: 嗯，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 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1: 天堰楼”。
3: 你怎么知道？
1: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距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3: 什么叫最突然性？
1: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哦，是这样。
3: 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1: 怎么，不像吗？
3: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1: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别忘了，
3: 我是记者。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1: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3: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天堰楼是个两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2: 你能找到天堰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

0: 的都是。
1: 都是大老粗。
0: 但是你与众不同。
1: 雪琪啊，昨天我们在天岩楼与袁文才的五姨太五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0: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五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1: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岩楼与杨文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0: 天岩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迷恋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儿，据说此人在三弦儿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0: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0: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0: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0: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十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岩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占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三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岩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0: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岩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岩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1: 无耻！
0: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0: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岩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岩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岩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0: 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0: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1: 我们同样需要天岩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岩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0: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岩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0: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0: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1: 打不是目的，

0: 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1: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0: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1: 老板，我相信你的判断，要我做什么？
0: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岳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1: 明白了。岳林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0: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1: 你喜欢他吗？
0: 什么意思？
1: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0: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1: 看起来你喜欢他。
0: 啊，喜欢有什么用？总是没有结果。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一楼。
1: 要我陪你去吗？
0: 也好。这边。
2: 哼，三合会这些人啊，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3: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躲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2: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和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3: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2: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副处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3: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4: 有人吗？
3: 是他。
2: 哎，谁呀？
3: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4: 啊，是我。
3: 这位是？
4: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3: 你好，古书皇后梅雪琴，闻名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2: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4: 是吗？说我什么呢？
2: 雪琴姐呀，她……
3: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2: 好好好，我这就去。
4: 好，刘老板不在。
3: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5: 云叔叔，云叔叔。
2: 点心，快吃点心。
4: 啊，谢谢谢谢
3: 谢谢。
5: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教教我吧。
4: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6: 哎，云队长，您毒手枪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的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
2: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7: 是啊，教我吧，
8: 教我吧，
7: 教我吧，
8: 教我吧，
7: 教我吧。
3: 行了行了，你们这是办生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2: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3: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2: 干嘛？

0: 话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1: 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2: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1: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2: 尤其是什么？
1: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眼楼，我们

0: 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1: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0: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1: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0: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1: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0: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堰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2: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0: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美琪小姐，天堰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葵、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堰楼所有的人，是大伙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1: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0: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2: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3: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4: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2: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1: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最坏的打算？
1: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堰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0: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1: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2: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1: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0: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1: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2: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1: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2: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3: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4: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3: 对
2: 对，
3: 不怕他。
1: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0: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界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1: 哦，怎么解决？
0: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1: 你相信警察局？
0: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1: 你太天真了。
0: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5: 梅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

0: 这是我们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1: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0: 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谢谢你，云队长。
2: 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燕楼随时欢迎您。
0: 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1: 好，谢谢你。
3: 但是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0: 现在就要走？
1: 啊！
0: 哎呀，
2: 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0: 对呀，叔叔，
1: 吃个饭吧。
0: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
2: 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那好吧，我送送你们。好，小宝，咱们去送送。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3: 吃个饭再走吧。
0: 总有机会的。
2: 你一定常来呀！啊，我会的，快回吧。
0: 云队长，再见。再见，云队长。雪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你个死丫头，走吧。
3: 走走走，回去。
0: 这么看来，天燕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燕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1: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哦，
0: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2: 你这么自信？
0: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你。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那你还在担心什么？我担心的是，她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2: 三合会。
0: 相信我，以辕门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燕楼抢到手。
2: 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里。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0: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比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2: 什么意思？
0: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2: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0: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 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音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2: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还是那句话，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4: 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留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汤防守，固若金汤。
5: 完了，
6: 是。
4: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6: 是。
4: 小姐，爸爸，林娜，爸爸，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7: 爸爸，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4: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7: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 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4: 哦，
7: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

0: 他们就诬陷袁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公示图。
1: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0: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1: 有这种事情？
0: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1: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0: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1: 哦，
0: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1: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0: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1: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0: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1: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0: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1: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0: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1: 什么事？
0: 他
1: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0: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1: 哦，他是这么想的。
0: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1: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
0: 爸爸。
1: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0: 爸爸，你太好了。
1: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2次，可一直没有用过。丽娜，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
1: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0: 真的？
1: 嗯。
0: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 好了好了，丽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0: 是啊，
1: 丽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0: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1: 你和文朗怎么了？
0: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1: 你说吧。
0: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1: 啊，你说什么？
0: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1: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0: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不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1: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 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0: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1: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0: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1: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1: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1: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1: 你，
0: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1: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
2: 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1: 娘，
2: 要枪毙谁呀？
1: 林娜。
2: 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1: 哎呀，娘，他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2: 怎么，他不想跟文朗成婚？
1: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2: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

0: 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省力又省心。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0: 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谢什么找我们？
2: 长官，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
3: 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

0: 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0: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0: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啊。
1: 好。

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

0: 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但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哦，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哦，是这样，我说呢。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0: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1: 哦，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0: 多谢云队长。
1: 云队长，请。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哎，
1: 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好。
0: 请。
2: 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3: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2: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3: 好，
2: 一言为定。
0: 好。
2: 喂，啊，是我。哎呀，意料之外。哎呀，你可回来了。
3: 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2: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3: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2: 啊，真的？太好了！
3: 嘘，喊什么你？
2: 这就是配电方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嘿，真有你的啊！
3: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膜，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过来了，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玉龙，现在哪里？就在门外。
1: 白少兄，
2: 白兄来的唐突，还请莫怪呀。哎，
0: 哪里哪里，
2: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1: 我和爸爸谈过了。
2: 谈什么？
1: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2: 他怎么说？
1: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2: 哦，这就好。
1: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2: 啊，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1: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2: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吗？
1: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2: 什么？师座打了你？
1: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2: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你倒是他的知己。
2: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1: 你
2: 是这样说的？
1: 你好像很吃惊。
2: 应该说，震惊才对。
1: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
2: 你真是不知好歹，
1: 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林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 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成天了。不许胡说！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2: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1: 可
2: 什么？
1: 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2: 真想不到，
3: 叶师长
1: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2: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1: 林娜，其实
2: 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哎，林娜，你听我说。进来。
1: 孙副官，
2: 怎么了？
4: 林队长，师座请您立刻到客厅去。
2: 我马上去。哎，老袁，
1: 你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4: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1: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4: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工作？
1: 是做。嗯。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韦昭兄。
3: 好，非常好。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2: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1: 我，
3: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4: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1: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5: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十一月四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屋，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3: 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4: 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1: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4: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5: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6: 哼，良心险恶呀！
3: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5: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3: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3: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1: 我。
3: 可以尽管说出来，
4: 师座，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
7: 崇明轮上，
4: 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了。

0: 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吃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
1: 是这样的吗？是，但是我们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2: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丰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1: 哦，怎么不同？
2: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1: 哼，说得好，美仇兄，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3: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4: 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1: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2: 是是。
0: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2: 我
5: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0: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2: 当然是轮船上。
0: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2: 没有。
0: 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2: 不，
5: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0: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2: 你，
0: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6: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0: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林少校。
7: 什么事？
0: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7: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0: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7: 你强词夺理。
0: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7: 你
0: 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

0: 司令部谁能证明？
1: 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2: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1: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2: 你胡说，你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1: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争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师座给卑职做主。
3: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4: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5: 长官。
4: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5: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4: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默念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6: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5: 是，长官。
7: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1: 你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8: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找到他，然后我们要把他带回来。
1: 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
2: 这是季瑶初封存，带着季瑶初的公章，不会有假。
1: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0: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1: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0: 样？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住手！
1: 别动！
2: 你们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5: 反了，反了！孟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6: 谁是共党谍报？
5: 当然是他们。
6: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5: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阵。

0: 他们是在暗中操纵敌人，而且是在暗中操纵敌人。
1: 这个案子的真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2: 这个案子的真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3: 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

0: 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吗？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1: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燕双鹰，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2: 是。
3: 住手！
4: 别动！胖子，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0: 孔开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5: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0: 孔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陈长官会放过你吗？姚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4: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5: 爸爸，
4: 放下武器！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4: 可他们，
6: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4: 放下武器！抓起来！
2: 是。
6: 等等，
7: 师座，
6: 我能说两句吗？
1: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8: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9: 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8: 你说吧。
7: 师座，
6: 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8: 你说什么？
6: 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1: 喜宴呢？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6: 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7: 师座，请您过目。

0: 这份档案不错，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12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2: 这份档案是假的，
0: 假的，集邮处的档案也能作假？
1: 这，
3: 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有天理吗？星燕呐，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 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
0: 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4: 你把档案交给我。 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0: 在。

0: 我们要立即行动，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调脑袋的。去吧。
1: 是，林秘书，
2: 等一等。
0: 长官有什么吩咐？
2: 孔开兄，且慢且慢。
0: 怎么，你朝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2: 先不忙检验，还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0: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3: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4: 你就是个冒牌货，
3: 我才是云建明。 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你是特情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啊，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
5: 我怎么不认识你？我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 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6: 这个骗子！ 谁让你假扮军需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你这个混蛋！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的。嘿，爹，
1: 别叫我爹，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证据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2: 是他，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
1: 你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3岁的小孩子吗？
2: 我，
1: 来人，
3: 有，
1: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把他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3: 是
4: 是。司令，
3: 啊，还不动手？
5: 是。
3: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5: 是是。
1: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我饶不了你们。
4: 啊，是。
2: 是。
1: 还不快滚！
2: 是
4: 啊，是是。
1: 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
6: 啊，宗座，严重了。
1: 嗯，洪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
0: 不送。
1: 洪开兄，留步。
7: 师祖，
6: 谢谢你。
7: 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6: 哈，早在意料之中，林娜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

0: 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3: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

0: 这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5: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7: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

0: 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

0: 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凭什么抓我们？
9: 长官，
8: 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
9: 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祖，谢谢你。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1: 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2: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突突了他们。看起来，
0: 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3: 哎，哎，六号公馆现在收拾怎么样了？
4: 放心吧，爸爸。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算了算了，没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3: 你要多尽点心呐。
4: 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3: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2: 琳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钥匙不见了。什么钥匙？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5: 下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2: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除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3: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
2: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3: 好好好，赶快找！啊，
2: 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 什么地方呢？哎，奇怪了啊！

0: 没看见啊，没看见。琳娜，别，快放手啊，快放开！你这个傻子！啊，是你啊？你在做什么？
1: 你都看见什么了？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啊，
0: 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琳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嗯。

0: 老袁，哟，美琪小姐来了。
1: 高队副，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金鸡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
1: 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0: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
2: 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怎么解决？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啊！你说你要杀掉他？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便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2: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进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1: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2: 美琪啊。 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1: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2: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1: 睡觉的时候。
2: 找我，我们。
1: 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2: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1: 等一下，
0: 嗯，
1: 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 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

0: 间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1: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2: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1: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0: 你真的能进去啊？
1: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0: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1: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0: 真的？
2: 嗯，好。来，弟弟，
1: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0: 什么事？
1: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0: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1: 啊，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0: 天黑前一定完成。
1: 还有，找几张大踏栏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0: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1: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0: 离开公馆去哪儿？
1: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0: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2: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1: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瞎咧咧。
0: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1: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九点动手。
0: 嗯。

0: 第二层，潜入夜空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0: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2: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样用说？
0: 你啊，
1: 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0: 好，知道了。
3: 酒店正，开始行动。

0: 是我。
1: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我能相信你吗？
1: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0: 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看起来，你早就在等我了。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家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1: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 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门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2: 暴露。
1: 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哦，
2: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2: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1: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2: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1: 东北野战军。
2: 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啊，
1: 你真的叫燕双鹰？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2: 你是林彪的部下。
1: 是的。
2: 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 陈长杰，
2: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1: 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
2: 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
2: 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
1: 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2: 那一个月以后呢？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哼，
1: 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
2: 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耿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 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哼，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杰、冯伟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伟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 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想，这样的账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 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0: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2: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境。
0: 具体的呢？
2: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0: 我想盗取城防攻势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1: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0: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2: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3: 云队长说的对。
2: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0: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3: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2: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3: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杰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2: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4: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0: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伟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

0: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1: 好，我会的。
2: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1: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2: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1: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2: 当然，
1: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2: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林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1: 高进在师座受伤吧？
2: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1: 好，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0: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2: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1: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3: 云队长，有些话洪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林娜，由我们来说。
1: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3: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1: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3: 好。

0: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笑>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
3: 高队副，
0: 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3: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3: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是怎么回事儿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啊。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筹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

0: 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1: 哎呀，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队了。哎呦，
0: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1: 好好，
0: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卫仇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1: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0: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她把图纸还给了我。
1: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0: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2: 敌人
0: 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1: 你说的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0: 眼下城防工事图已经到手，搬离叶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营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3: 装到车上
0: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1: 明白。
0: 离开叶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0: 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1: 嗨，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0: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1: 哎，据美西说啊，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0: 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3: 多食、
0: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3: 多食、
5: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

0: 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凭什么抓我们？
7: 长官，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
8: 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一听，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1: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1: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2: 瞧瞧谁来了！
3: 哎呀，咱们的队副，
4: 是队副。
5: 哎，让我看看，哎，
6: 这衣服真不错呀！
5: 我说队副，您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6: 就是，
7: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我也能成燕双鹰啊！
6: 哎，别说啊，我看着队副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哎，看这个腿
5: 子，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6: 是吧？
7: 像什么？是不是像个阔佬？阔佬啊！
5: 对了，队副，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啊！
6: 会了，说话，你给我这个嘛，
5: 这是听这个的，
7: 你瞎说什么？你们这是啊？就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吐不出象牙来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吗？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8: 大老板。
7: 大老板，大资本家呀！
6: 哎呀，别聊了，队长来了！
9: 哎，哎，哇，队长这身啊，哎，
6: 走，咱们
10: 走。队长，
5: 队长，
10: 您这身衣服太帅了啊！
5: 太帅了，
11: 一看就像大老板啊！
5: 对呀，一看就是有富贵气呀！
10: 大富帅，
7: 看来我这匹马啊，配什么鞍鞯也没用。
10: 往那一站，你看，就是透着富贵。
0: 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1: 这是我塔下的天兵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0: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1: 哦，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0: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对了，你刚刚说易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1: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0: 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规。

0: 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叶红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红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1: 哎呀，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2: 瞎练了什么你？倒正事买卖你。
1: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的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美琪小姐？
0: 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叶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磁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
1: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
0: 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
1: 嗯，厉害了。
2: 啊，说真的，雷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红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0: 你放心吧，我明白。哎，那就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
2: 金证券交易行，
0: 就是这里。
1: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员，净装孙子。
2: 下车。

0: 快点，能不能快点？
1: 哎，你干嘛的？
2: 好，我上去找个茅房。
1: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2: 啊，兄弟，我这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1: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2: 真不让用。
1: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2: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吗？
1: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3: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2: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3: 哎呦，
2: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3: 哎，哎，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2: 走，去看看。

0: 别追了。
1: 就是贸易行的后身。
2: 这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
0: 嗯。
2: 哎，你看，
3: 这有排水管，
2: 可以顺着爬上去。
0: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2: 啊，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0: 我需要几个帮手。
1: 帮手？
0: 嗯，
4: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5: 我倒是不这么看。
4: 哦，什么意思？
5: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双鹰。
4: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5: 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4: 我
5: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之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4: 黄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5: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6: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5: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7: 王处长，你太过分了。
5: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一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老子成全你。
2: 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2: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
3: 王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好了，这是，
3: 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1: 是。
3: 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1: 公子，他
3: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哼。
3: 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啊。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4: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哼，
3: 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

0: 王处长啊，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1: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2: 哎，王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0: 不敢，不敢。
2: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哦，
2: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0: 我
2: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0: 当然，当然。
2: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3: 公子，
2: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0: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
4: 在所不辞。
2: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0: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0: 疯子，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0: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1: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0: 这倒也是。
1: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0: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1: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0: 好。
1: 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0: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1: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0: 高
1: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0: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2: 我买两张票。
3: 哎呀，
4: 人家看你啊。哎，云叔叔你可算来了。
2: 哎，小宝，哎，
3: 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4: 好，
2: 小宝，
4: 拉你就拉你。
3: 不好吧？
2: 还好吗？
5: 云叔叔，
4: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
3: 哎，不想我了，不耍耍嘴还行。哎，真的有点难为情。
2: 哎，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3: 不是，这哎，你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吗？
2: 小宝，嗯，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4: 云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2: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你想学什么？

0: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我拜你为师。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知道了。行了，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1: 好。
0: 云大哥，今天下午雪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哟。
2: 雪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天天惦记着他呀。
0: 你又来了，你。
2: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鹏，我说的没错吧？
0: 嗯，雪琴姐，没事就往门口看，看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哎呦，哎，
2: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哎，
0: 雪琴呢？
3: 雪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琴姐。
4: 好，卖票了，卖票，卖票，卖票了。
5: 军队长来了，
3: 好，
4: 好，行行。
3: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琴呢？
0: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
3: 啊。
0: 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真的？当然是真的。哎呀，你是几点场？9点场。
3: 好，一会儿看。
0: 好。
3: 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来了，有事儿赶紧去。嗯，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0: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3: 不用救，一定来。
0: 好，
3: 走吧。
0: 啊。
6: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6: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除死无大事，定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谭元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您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要前面看看。
7: 雪琴姐，这样像吃了炮弹似的。你看谁来了？您的长高对付是你们啊？
2: 是啊，没想到吧？这人啊，真不记念叨。上午我
7: 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嗯，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吧？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嗯，
2: 啊，这就好。
7: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2: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7: 借人？
2: 是啊，借人。
7: 借谁啊？
2: 啊，大红和小宝。
0: 我。

0: 几位这边坐。
1: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我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2: 好的。哎，我说你可以啊。
0: 那是当然了。
3: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0: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3: 哼，真是个小惊豆子。
4: 您好，您的咖啡。
3: 喂。
0: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哎，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就少观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3: 我这，
4: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
3: 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哎，
0: 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4: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3: 哎，我说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0: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3: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练，啥都敢说你。
4: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3: 我，
4: 嗨，
3: 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
3: 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哎呦，这丫头啊，这行，我什么不说，我服了。呦呦呦，
5: 你还有脸红的时候？
3: 这可真难得啊！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呦，哎，来了。
6: 没完了啊！有什么事不回家说去，散了散了啊！

0: 教授。
1: 怎么样？
2: 小宝上去了。
1: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0: 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1: 好，张兄。
2: 刚才
3: 吓人了，
2: 憋死点啊！
3: 不敢打，
2: 快下来点啊！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
0: 杨兄，这批高智商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尤其是这批沙，
2: 21只，
0: 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3: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0: 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4: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3: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
0: 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正是。
0: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戡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这就好。青帮在山东地面帮过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刘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0: 云少校，怎么了？
5: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4: 这故弄玄虚，
0: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4: 啊，公子教训的是。
0: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1: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5: 保护公子
1: 啊！运出天机，
4: 怎么了？
1: 我们没有。
5: 拔出你的枪，放在怀里。不要让客人看到。
4: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5: 开门。
1: 好。

0: 哎，好，我们合作愉快，共同发财。
1: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那我先走了，
0: 来，我送你。
1: 多谢公子。

0: 云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杨兄，恕不远送，再见。

0: 命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叫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

0: 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调养。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凭什么抓我们？长官，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1: 二好香，这个料太足，太实在了，这个就叫爆人西瓜，
2: 太满足了。
3: 本周二21: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寻味双流，我们不见不散。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5: 喂，常为您，
4: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14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先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在达州市通川区，随着最后一孔箱梁精准落位，标志着西渝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顺利完成。西渝高铁呢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分西安至安康、安康至重庆两段建设，同步建设西渝高铁与郑渝高铁间连接线。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已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预计今年底前具备通车条件。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箱梁架设已全部收官，全线隧道已贯通59座，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完成219座，现阶段整体转入。

0: 五闸道床铺设、站房土建、四电设备安装等战后关键施工阶段。今天，成渝中线高铁成都站改扩建工程也取得重大节点进展。成都站9.6万平方米高架广场主体结构全面完工，正式转入装饰装修、钢结构安装阶段。成都站于1952年启用，是新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始发站。项目改造完成后，车站站场规模由原6台12线扩容至10台18线，站房面积达8万平方米。主要承担成渝中线高铁客运运输功能，有效分流成都东站、成都西站客流压力。项目统筹整合高铁、市域快铁、城市地铁、公共交通资源，构建多制式立体化交通网络，实现各类交通方式无缝衔接、便捷换乘，将极大完善成都北部区域综合交通格局。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今天官宣提档7月18号登陆全国院线。《八仙》是近年来四川影视产业深耕内容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在经典《八仙神话》IP 的基础上进行现代表达，巧妙植入巴蜀人文风貌与川式喜剧的叙事特质，将本土文化基因融入大众化的商业类型表达，既保留了传统神话的精神内核，又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与观影需求。基于超前点映的优异口碑与观众的强烈观影诉求，此次影片从原定的7月24号提档到7月18号上映，也让期待已久的观众能够更早一睹影片风采。川超元年赛事战罢，但是大家呢并没有停止脚步。这不，广元已经发出英雄帖，面向全市足球爱好者补薪招募2027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球员，旨在现有阵容基础上进一步充实球队实力，挖掘本土足球人才。报名条件听好了，出生日期呢在1982年1月1号到2009年12月31号之间，且不是职业注册球员，持有广元市户籍，即日起到2026年8月15号18点前都可以报名。分两次选拔，那第一次呢是8月1号，第二次呢是8月15号。报名者呢可选择任意场参加，也可两场均参加。广元足球的荣耀，需要每一位热爱他的你来共同书写。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连日来，广西洪涝灾害的情况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了解到目前安置点群众急需消杀防疫、日常生活用品等物资，遂宁船山区射洪市等地积极行动，迅速筹备，为广西受灾群众送去跨越千里的遂宁支援。7月11号晚，位于遂宁市船山区的创维西部产业园灯火通明，搬运工人志愿者分工协作，将原柜物资整齐码放，快速装车。据了解，本次爱心物资覆盖医用消杀、防暑药品、医用耗材、生活保障四大类，包括上千件消杀用品、上万件防暑防疫药品，以及大米、午餐肉罐头、方便面、牛奶等生活用品，品类齐全，精准匹配灾区需求。
1: 总共筹集到我们那个洗脸盆、香皂，然后法式消毒液、口罩等送往现场。我们总共是两个工作人员陪同我们那个驾驶员三人出发，然后全程是1100多公里，明天晚上大概8点多钟能够到达现场。
0: 不止船山区，几天前射洪市沱牌镇郑豪家庭农场负责人张豪和当地群众一起抢收了10吨青皮冬瓜。张豪告诉记者，自己经营农场已经有8年，这批冬瓜刚进入采收期，肉厚耐存，刚好适合灾区长距离运输集中调配的需求。除了无偿捐赠，张豪还会驾车前往广西，全程跟进物资运输。此外，大家还众筹了200多件矿泉水，一起送至广西南宁受灾安置点，由当地民政部门统一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2: 作为普通农业从业者，希望能以这份绵薄之力为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尽一份心，也期盼灾区能早日渡过难关，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后续遂宁市还将持续对接广西灾区需求，持续汇聚爱心力量，助力当地做好群众安置、灾后消杀与生活保障工作。
3: 遂宁素有乐善好施的城市底色，涪江水滋养了我们的向善之心。八桂大地与我们虽然相隔千里，但全国人民同是一家，岁岁同心，不分地域，

0: 我们一定尽快把穗林各界的爱心传递过去，风雨同舟，共度险情。广西老表加油。
1: 暑假开启，不少双职工家庭瞬间陷入到带娃焦虑。孩子放假在家没人陪，没人管，学习没人盯，生活太单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最近各市州的爱心暑托班都纷纷上线，趣味暑假之旅由此开始。我们到成都的一个托管点位去看一看。
2: 厨余垃圾他们放了我们的鸡骨头，
3: 对，
2: 还有我们的香蕉皮，
3: 对。
4: 记者实地探访位于成都温江农高创新中心托管点位，现场满满都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20余名小朋友在这里度过了充实又好玩的夏日午后。课堂首先开启垃圾分类环保科普课，老师用趣味提问、互动抢答等轻松的方式，把环保小知识、垃圾分类小技巧讲得通俗易懂。第二堂非遗面塑手工课更是圈粉了所有小朋友。
5: 大家有见过的面塑都有些什么造型呢？
6: 卡通的、瀑布的。
4: 课间休息时，小朋友们纷纷向记者展示起自己的学习成果，花式安利暑托班的生活。
7: 比如说那个讲科学知识隐形墨水，然后还有怎么供水，这里会有很多那个家里不讲的那个知识。
8: 觉得哪个课最好玩？
9: 小小主持人，
10: 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
11: 课程安排的比较丰富，然后有一些实验课，还有一些实践的一些运动啊，这样都挺好的，就给我们解决了一些实际的困难。
12: 那每天孩子回去的反馈，他的状态是怎么？
11: 状态是挺好的，就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啊，小伙伴，然后在课堂上的一些小知识也可以给我分享。
4: 据了解，本次红领巾成长营托管对象主要聚焦在1到3年级的低龄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年龄偏小，生活自理、自我管控能力相对薄弱，是双职工家庭暑假带娃的最大难题。
13: 托管班本来就是想服务的对象是新兴领域企业的双职工家庭，然后农高创新中心刚好是我们温江的园区之一，然后前期也是摸底调查过他们的点位需求。
4: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托管服务不只有常规日间托管，还贴心推出了专属的延时托管服务，精准适配加班倒班的双职工家庭。
13: 我们是专门在光华商圈党群服务中心以及金马金立方这两个点位专门加入了那个延时服务。
4: 哪怕家长下班晚临时加班，班次不固定，晚间也有专门的老师贴心看护孩子。今年暑托班打造了学业辅导加兴趣培养加实践育人的多元育人课程体系。
13: 上午的课程一般是做作业辅导，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安排了有专门的1名代班班主任以及3到4名的大学生志愿者作为助教，然后下午的话安排的一般都是特色的课程。
4: 在托管服务模式上持续的创新升级，推行了进园区上楼与入企业全覆盖的精准托管，实现家长楼上上班楼下带娃。师资保障方面，成长营搭建了高校加部门加社会三方优质师资队伍，定向选拔师范心理一体类大学生志愿者驻点服务，引入了社会专业师资补齐科创美育课程短板，全方位的为孩子的快乐暑假保驾护航。
1: 眼下正值小麦收割的收尾时节，在达州市渠县龙凤镇，当地依托传承百年的草编老手艺，把秸秆做成特色非遗草帽，全年产量突破180万顶，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实实在在铺就了群众家门口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路。
14: 草编制作技艺是渠县龙凤镇传承百年的民俗技艺，也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家产业。每到麦收时节，以往田间废弃堆积的小麦秸秆，如今成了村民居家增收的优质原料。当地村民沿用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对秸秆进行软化、梳理等精细化处理后，手工编织草编半成品，不用远走务工，在家就能灵活就业，让百年老手艺扎根乡村，持续传承。
15: 我们祖祖辈辈都留下来，就是穿编那个编子，勤俭的一个月呀，编个400-500块钱。
14: 零散编织看似收益微薄，却实现了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当地现有20余家草帽加工企业统一上门回收村民编织的半成品，再通过机械化流水线标准化加工，不断创新草帽款式，丰富产品品类，让带

0: 着乡土气息的非遗草帽走出川东，销往全国各大市场。
1: 现在我们做帽子都是机器做，一个工人呢每天呢能做到300到400顶，我这个小作坊啊，一年可以生产20到30万左右。
0: 作为远近闻名的川东草编之乡，龙凤镇探索出织布加协会加编织户成熟发展模式，持续培育本土加工企业，扶持散户编织户，推动非遗技艺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让渠县草编品牌走出四川，远销全国，部分产品还走出国门。
2: 我们龙凤镇是川东草编之乡，年产草帽180多万顶，仅这一项可带动300余户村民实现年均增收1000多元。下一步我们还要扩大小麦种植面积，帮助业主拓展市场，丰富草编品种，把我们的草编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
3: 昨天，2026年第21届四川省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在雅安举行，这是全省覆盖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青少年乒乓品牌赛事。上千名乒乓小将将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以让国球与千年茶韵撞个满怀。
4: 赛事设置男女单打、男女团体4个竞技项目，按年龄划分为8个组别，不设地域、国籍限制，面向全球18岁以下青少年开放报名，吸引了全国多个省市选手。
5: 那么今年参赛的运动员规模已经超过了1200名，有除了我们四川本土的运动员为主以外，还有来自重庆、云南、贵州等外省和外籍的运动员。
4: 作为本次赛事的核心创新亮点，除了参赛规模再创新高，今年赛事还引入乒乓球技能水平等级测试 IP， 首次实现赛事与等级测评联动举办。
6: 以往的等级测评需要大家先去到俱乐部参加等级测试，然后如果想要参加比赛还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一次呢其实也把赛事和等级测试进行了一个联动，大家可以在同一个空间把赛事和等级测评一起呈现出来。
4: 除了在赛事服务上做加法，本届赛事还跳出竞技办赛的传统思路，创新践行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7: 比赛结束之后，我会带学生们在雅安四处游玩，我们可以凭此证件得到当地的优惠政策。
5: 运动员家长凭参赛证能够免费进景区，我们也在街区推出了一些消费的集市活动，那么这样就能够极大的宣传和推广展示雅安的文旅资源，促进雅安的经济消费。
4: 在赛事与文旅融合的基础上，本次赛事配套的国球两进活动也同步开展，部分嘉宾走进蒙顶山景区体验采茶、制茶等茶文化特色环节，进一步打通了体育赛事与城市文化的传播链路。
8: 今天来到了这个蒙顶山，是吧，也是了解了这个历史的背景，那包括茶的文化，所以也是非常愿意能够通过自己来的以后的那种感受去传递给大家，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去了解咱们美丽的雅安。
3: 今天，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系列直播活动走进眉山三苏祠，直播特别联动三苏祠博物馆重点打造的青少年社教品牌百东坡广域计划，在千年祠堂前完成了一场从文化聆听到少年传声的接力。
9: 此次直播恰逢百东坡广域计划首届学员圆满结业。过去一年，学员们历经384课时系统学习，在16门特色课程中沉浸式触摸三苏文脉，让三苏文化从展柜中走出来，成为可诵读、可烹饪、可触摸的生活日常。直播把镜头对准了百东坡学员们的结业考核，记录少年视角下三苏文物背后的家风故事和人生智慧。从东坡墨迹碑刻到祠堂古建，从家风家训到宋代雅集，孩子们都娓娓道来，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文化自信。
10: 因为我也非常喜欢就是三苏文化和东坡文化，平时在课外我也会读到一些关于三苏的故事，那这些都是一些零碎的小片段。那参加这次百东坡课程呢，老师们很系统地为我们梳理了三苏的各个方面的知识，所以能让我更加全面更加完善地了解我们三苏的方方面面。
9: 面对主持人的采访互动，孩子们也毫不怯场，分享各自最喜爱的东坡故事，还现场展示在课程中学到的绝活。有的讲述东坡肉的复刻制作、烹饪

0: 心得有的临摹东坡书法，笔锋间颇有几分眉山子弟的气韵。还有人唱起了改编自东坡诗词的歌曲，引来直播间弹幕刷屏。
1: 如果参加国宝与少年的话，我会选择小小演说家这条赛道，因为我个人是比较擅长讲述的，所以说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声音，能将我这次在百东坡一年的收获与心得在这个平台上传播出去，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三苏，了解东坡。
2: 百东坡广域计划的课程和国宝与少年的选拔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既是对同学们的一次考试，也是他们直接通往这次比赛的一个直通道。这也是我们三苏瓷博物馆守护文脉、传承文化的最好的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品牌立馆的生动的一个实践。
3: 今年春天，一直24小时打卡7个监测点位奔波求偶的野生大熊猫让不少人印象深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绵竹管理总站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再次拍到了这只大熊猫的觅食画面。一起来看一看它的夏日悠闲生活。
4: 7月10日，绵竹清平镇大水闸区域红外相机捕捉到珍贵画面。画面中，这只野生大熊猫安稳落座于竹丛间，低头悠闲啃食鲜嫩的箭竹，动作舒缓，神态慵懒。
5: 这次我们拍到的大熊猫，经过比对体型、体态、毛色特征，初步判定这正是今年3、4月份在片区频繁出没、长途迁徙发情的同一只野生大熊猫。
4: 在今年春天的发情期，这只大熊猫曾24小时打卡7个监测点，一路标记领地寻觅配偶，还凑近镜头留下过特写。时隔3个月重回就地，此刻它神态松弛，正安心享受夏日的觅食时光。
5: 春季发情期大范围迁徙，夏季稳定在竹林觅食休憩，清晰展现了该野生大熊猫完整的活动节律，直观印证了绵竹片区栖息地环境不断向好，食物资源充足，能够支撑大熊猫不同季节繁育和生存需求。
4: 能够完整捕捉大熊猫跨季节的行为轨迹，靠的是绵竹片区全覆盖的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170台实时传输红外相机，实现影像秒级回传与 AI 智能识别，取代了人工进山取卡的滞后模式。工作人员通过轨迹拼接、影像比对、零干扰还原大熊猫生存脉络，获取珍贵的科研数据。
3: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6: 近日，在广东汕头龙湖区东海岸，一位七旬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海滩边玩耍，不料涨潮的海水突然席卷而来，将祖孙3人卷入水中。路过市民看到后，立即跳入水中救人。经过努力，祖孙3人被成功救上岸。近日，重庆动物园为大熊猫梁月的雌性幼崽望舒举行1周岁生日庆典，工作人员不仅给望舒安排了抓周环节，还给他准备了果蔬蛋糕等美食。据了解，望舒刚出生时仅188克，如今体重已增至36.5千克。
7: 当地时间13号，英国王室的天鹅标记员开始一年一度的数天鹅活动，旨在对泰晤士河上的天鹅数量和生长情况做一次普查。天鹅标记员将花费5天时间，搭乘传统的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大约127公里，沿途清点天鹅数量，测量它们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据悉，英国数天鹅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2世纪。按照王室传统，君主拥有泰晤士河及其支流上的一些特定品种的天鹅。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为迎接7月14号法国国庆节，法国巴黎举行光影焰火秀，吸引大量民众观看。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1600架配备了特效装置和360度 LED 投影设备的无人机在夜空中摆出不同的图案，包括埃菲尔铁塔的造型等。
3: 上周末，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收官，南充丝绸原点队前锋仙小龙攻入个人赛季第17球，正式加冕首届川超射手王。他也用自己一整个赛季的优秀表现告诉大众，年龄是数字，不是终点，热爱是前进最大的动力。
8: 还能是谁呢？就是他，9号仙小龙。
9: 仙小龙的进球数也来到了第17个。

0: 有人就说年纪大了，该给年轻人让让位了。每一场比赛到底谁能进更多的球，这个谁也说不准。我今天就尽全力，我把握好每一次机会就行。
1: 我觉得他是传球的天花板。
2: 来找嘴讲，谁是全民？
0: 在他们心目中，如果能得到这么高的肯定，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其实从第一阶段的时候，我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可能有两年没怎么系统的踢球啊。慢慢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我身体的状况要好一些。
3: 你，哎，这个球又是一个头球，
4: 球进了。
5: 钱小龙助跑打门，
6: 这个球打得干净利落。
7: 钱小龙的进球数来到了第16个。
0: 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喜欢上足球，差不多学了10年了，后面就进四川少年队嘛。高中的时候走上职业这条道路，到了上海东亚没有得到我想要的那种成绩吧，最终是比较遗憾一些。运动员确实伤病比较多，没有办法。最关键的那几年的时候啊，大概16到18岁的时候，基本上训练半个月一个月就受伤，一伤就3个月。
8: 最严重的一次伤是什么？
0: 当时脚断的时候吧，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训练，练完之后我的腿这边两坨冰，这边两坨冰全是敷在我的身上。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比较心酸嘛。到现在只要一上球场我必须打固定，现在也是拉伤啊，大腿后群前群。第一阶段其实我这个肋骨断了2根，我吃的止痛药上去踢。
9: 那我肯定是支持他的嘛，因为我觉得他内心是想去从事这个东西的。我也确实能感觉到他的身体会很疲惫很疲惫，确实也会心疼他嘛。踢了川少以后他就不会让自己喝饮料，可乐雪碧这些碰都不会碰，饮食上也特别自律，一直都是这样。
10: 我想看他特别帅呀。
0: 第一阶段我们基本上就是下午的比赛，踢完了之后可能8点过我就赶回去，基本上到家可能就11点过。晚上打的，比如说我们踢遂宁，他也是晚上7点过踢，踢完就10点过11点了，就弄完我回去都2、3点了。累的时候确实是有，但是没有想过不坚持吧。川超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也很大，想为家乡去付出去争荣耀的这种心态啊，不管再苦再累吧，只要家乡需要我，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出现在赛场上。
11: 是我的学生，跟他们一起踢吧，我的感受很深，就是我现在学生从这么高，这么现在已经大小伙了。
12: 宜宾队的邓以恒，还有刘雪龙，浏阳队的秦开胜，乐山队的也有一些，他们当时应该大概就是11、12岁的时候，他们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我看着他们有在赛场上有一些精彩的表现，我也敢为他们骄傲。
13: 你学习球的时候，他会给你很多建议吗？
1: 会，有时候只是很歪，各种歪嘛。有一次他私教我的时候，骂我了一顿，反正就不开心。妈妈就在旁边，但是我不敢告。踢球的时候做的不好的时候他就会说。
14: 对啊，有什么话？
0: 没踢川超的话就有事情了可能才回来，现在基本上每周都要回来。然后马上不是川超如果踢完的话，南充市的那个冲超要开始了，我又是我们仪陇县的教练，回来的时间越来越多嘛。是川超足球给我带来了经常回到家乡来走一走看一看的机会。一个小份的牛肉米粉，然后撒点辣椒，小朋友的，然后一个中份的牛肉米粉。这南充吃米粉一定要配油根。
15: 米粉是不是每个南充人早上必吃的？
0: 基本上嘛，基本上都是。
13: 有了川烧之后，他给南充带来什么改变？
0: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的话，让更多的人去更了解我们的南充，把我们的南充的一个名片、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文旅推广出去了。通过这个比赛带动了我们的足球的一个氛围吧。
16: 你们平常在摆摊都会看川超的比赛？
17: 我们都听得到了吗？主要是刚刚吼起来进了一颗球嘛，刚刚进了南充进了第一个球，
18: 可以了，成功了，
19: 南充的主场沸腾了，
20: 球进了。
0: 全民参与，之前不喜欢足球不看足球的让他们参与了进来，让他们了解了更多的足球。哎，那原来足球赛场上是这样的一种拼搏的精神。哎，我要考虑让我的小孩去学足球，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目的，对以后的中国足球的发展也是有更好的事情。

0: 性吧，我觉得。
1: 那您下一届还有？
0: 如果说我的竞技状态允许的话，球队需要我，只要他一直需要，一直搞，我就一直参加。后期如果有机会，就是说能为家乡。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1: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在新征程上更好地锤炼党性修养，强化担当精神。
1: 今天中午，四川电网用电负荷达到7621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电力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0: 2026万千气象看四川第三季度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绵阳十里羌寨启动，记录80大地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14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全面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决响应3个务必伟大号召，在新征程上更好地锤炼党性修养，强化担当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新时代百年大党的政治宣言书，是一篇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以宏阔视角凝练概括了我们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做的历史性贡献。105年的光辉历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不仅要从这些伟大成就中汲取把握历史主动、矢志接续奋斗的信心和力量，而且要深刻认识到在新征程上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提炼概括我们党独有的六个始终的优秀特质，深刻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时代之问。过去我们党秉持这些优秀特质一路走来发展壮大，未来我们一定要不断发扬光大这些优秀特质，始终做到风雨无阻向前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庄严号令。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记初心使命，矢志拼搏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守正创新，把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必须学懂弄通贯穿其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从理论逻辑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一脉相承，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历史逻辑看，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我们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时代课题，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形成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的完备理论体系。从现实逻辑看，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突出了伟大工程对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决定性作用，回答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体现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坚定决心和动真碰硬的务实作风。习近平党建思想已经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充分检验，必将继续在新征程上展现出强大真理感召力和实践引领力。会议指出，必须从党的光辉历史和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齐心协力把四川的工作干好。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四川和全国一样，前进道路上也面临不少新的历史机遇和困难挑战，改革发展稳定各个方面都压力不小、担子不轻。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强化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打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地把全省上下拧成一股绳，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更加注重以党的建设把牢正确方向，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注重以党的建设助推事业发展，聚焦“十五五”发展需要，紧扣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优秀干部，引导他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更加注重以党的建设夯实基层基础，持续建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深入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切实筑牢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更加注重以党的建设涵养新风正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治蜀兴川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连日来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席卷四川，今天上午成都、自贡、宜宾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中午12:44，四川电网用电负荷突破7600万千瓦，达到7621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面对严峻考验，电力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0: 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全省空调降温负荷激增，拉动电网负荷持续高位运行。
2: 从负荷数据来看，降温负荷占比超40%，是本轮负荷创新高的主要推手。当前，省内各流域来水正常，全网水库蓄能比超60%，高峰时段水电出力接近4500万千瓦，占比超60%。
0: 值得关注的是，成都大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约8%，成都、天府新区、绵阳、德阳、眉山、遂宁、广安、内江、资阳负荷创新高，推动全省负荷节节攀升。依托省级能源电力联合调度机制，四川全面推进五调联动，统筹各类电源稳发增工，深挖储能等可调节负荷，实现削峰填谷。
3: 已形成300万千瓦分时电价错峰调控能力，同时储备了900万千瓦符合资源库，通过市场化手段灵活保供。
0: 目前四川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全省8000余名抢修人员、2000余台抢修车辆及各类应急发电设备24小时待命，全力保障今夏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4: 来关注万千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今天，记者们走进绵阳、成都、凉山，看各地如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特色和优势农业做出产业振兴的大文章。
0: 在前期走访的基础上，2026万千气象看四川第三季度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羌寨启动。中央在川媒体与省市主流媒体组成的采访团分成三路，记录巴蜀大地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崭新实践。在绵阳市涪城区，记者们走进湖光山色、稻鱼亲水湿地农业主题公园，这里以莲为媒，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路子。
5: 这朵荷花品种叫白洋淀红莲，花期长，莲蓬大，产子多，兼具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正是它支撑起了整个园区的十里荷塘核心区，更串联起了露营基地、研学小院、亲子步道、西虾台等一个个消费场景。每年荷花节期间，这里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
0: 自2022年6月开园以来，农业主题公园年均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100万元。
6: 我们靠的是种养打底，景观引流，配套夜游荷塘的打卡，特色餐饮、民宿和农特产品的展销，这样可以把短期的游客流量呢转化为餐饮、民宿、农产品的消费。同时，我们常态化的举办荷花节、研学活动，留住回头客，稳定村集体和村民的长期收益。
0: 绵阳涪城用一朵荷花扮靓乡村，带富乡锦；凉山布托则用一只黑绵羊牵出了一条繁育养殖产业。今天采访团探访了占地面积4400亩的黑绵羊两种繁育基地。
7: 在我两侧是3个月后即将出栏的育肥羊，在这里啊，我们有一个新奇的发现。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在后面的3块指示牌上写着快长羊群、五角羊群和多胎羊群。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羊群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分类。
8: 我们这个属于技术分类，比如快长羊群大约210天左右能出栏，能在短期内给村民带来经济效益；设置五角羊群进行蛋白长势分析，有利于我们差异化饲养。
0: 布托黑绵羊是中国十大优异畜禽种质资源，当地携手西昌学院与农投企业开创了校地企协同创新的合作新范式。
8: 我们协同西昌学院在基

0: 地开展了3至6次的人工受精、胚胎移植、快速扩繁等专业养殖技术的培训与实践。
1: 目前该基地已辐射带动52个黑绵羊专业合作社，饲养黑绵羊7.3万只，产值1.2亿元。在成都新津，记者们今天走进中粮成都产业园，这里拥有西南地区最大的专用面粉加工厂，配备了4条国际先进的自动化面粉生产线，年加工能力141万吨，年产值超100亿。
2: 目前的话，咱们这4条线的话，完全是由咱们的一台电脑来进行控制的。每天日产量是1800吨小麦，年产量是54万吨小麦。
1: 在以前，四川的小麦较少用于制作传统烘焙食品，但通过大量的研发以及科学配麦，中粮集团发现川麦完全能够胜任蛋糕、饼干、酥点等低筋休闲食品原料需求。目前，川麦专用粉已占其小麦采购总量的1/10。
3: 本地食品企业来说，就近采购川麦专用粉，大幅缩减了采购周期，节约了物流成本，也增强了供应链抗风险的能力。未来我们还计划挖掘四川小麦品种的应用潜力，同时也联合了成都大学开展四川特色杂粮的研发，持续提升川麦的附加值，让本地优质原粮发挥更大的作用。
4: 交通路网是经济循环的血脉。开局15/5，我省正优化区域互联互通交通网络，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做优增量、提质存量的内涵式发展。近日，一批市域主干道及城市区域路网建设项目迎来施工关键期，以路网完善促城乡融合。
5: 最近几天，自贡卧龙湖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正在进行最后冲刺，连接园区东西向交通主干道的跨府西河特大桥刚刚完成主体钢结构施工。施工人员利用20台600吨液压千斤顶同步作业，历经78天7轮分段顶推，将钢箱梁一次性安装到位。按照计划，整个项目将在年内达到通车条件。
6: 项目通车后，将打通自贡科技创新中心、自贡中心城区及东部新城的交通脉络，促进老城与新区功能互补。
5: 在成都，串联双流、温江、新津等多地的凤翔大道、城新浦快速路等5条道路的提升工程也在加速推进。目前，双九路和双温路的部分路段已经进入到路面沥青上面层的摊铺阶段，其余3条道路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7: 我们在施工中采用了高粘高韧改性沥青混凝土路面和高亮耐磨标线等施工技术，大幅提升了行车的舒适性、安全性和道路的耐久性。整个项目主体工程计划在今年年底全部完工。
5: 同样在经历换新的还有位于绵阳市盐亭县的四亚至文同路段，施工人员抢抓一早一晚凉爽的时间追赶进度，现场大型摊铺机正在将沥青混合料均匀摊铺。
8: 调遣队都带大型设备、机械设备、燃油拖车，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最大幅度减少施工对周边市民出行的影响。
9: 以前这条路噪音非常大，而且有点颠簸，现在我们铺了沥青过后呢，又安静又平稳，感觉我们整个城市的那个档次都上来了。
5: 放眼全省，区域路网建设正在成为加速关键要素流通、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根据四川发布的打通物流通道断头路瓶颈路专项实施方案，2025至2027年，我省将在3年内实施干线公路畅通工程813公里，到2030年，全省物流通道断头路瓶颈路应通尽通。
10: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四川落地实施女职工生育休假期间用人单位专项补助政策，将真金白银的资金补贴发放给企业，用常态化民生利好，激活社会生育活力，优化营商环境。
11: 近段时间，在成都市社保服务大厅窗口，不少企业经办人前来办理女职工生育休假补助申领业务。这项全新的生育减负政策不仅为广大民营企业纾困解难，也让职场女职工吃下了定心丸。
12: 这项政策就大大减轻了我对于未来以后生育的一种焦虑的一个状况吧，不会担心未来因为休假被导致减薪或者是丢掉工作这种情况。
11: 一直以来，女职工生育休假带来的用工成本增加、人力调配难题

0: 是不少民营企业的发展困扰，也间接让部分育龄职场女性产生生育顾虑。为破解这一痛点，今年三月，四川省人社厅等七部门联合出台专项政策，建立生育成本社会共担机制，为落实女职工生育休假待遇的用人单位发放专项补助。政策明确，全省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社会服务机构等用人单位，只要按规定足额缴纳养老保险，依法落实女职工生育休假政策，即可为每位生育女职工申领2200元一次性用工成本补助。补助标准将随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
1: 对于申领女职工生育休假期间用人单位补助的，只需要填报我们的申请表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目前呢，已经同市场监管、民政以及卫健部门实行了数据共享。如果女职工是在省外进行生育的，还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当然，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通过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线上申报。
0: 据了解，省人社部门和相关省级部门已打通惯有的数据壁垒，省对省实时共享女职工生育信息和单位信息。
2: 我们是在6月22号提交了8名女员工的这个生育的补贴申请，在6月29号我们就收到了账，然后一共是17600元。贴心的点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政府对企业用工的负担的一个分担。
0: 截至6月底，全省已累计受理和审核通过1600余家用人单位的补助申请，涉及补助资金520余万。值得关注的是，该政策已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实施方案，成为常态化、长效化的民生保障制度。
3: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跨部门数据协同与流程重塑，进一步提高办事便捷度。通过数据比对，锁定符合政策规定申领条件的企业，建立政策效能评估机制，动态调整补助资金标准，切实增强政策实惠度和接受度。
4: 首届川超已落下帷幕，21支球队162场绿茵对决，跨越10个月时光，回望这段浸满汗水与感动的旅程，竞技的高度、人文的温度、生命的浓度层层相融，共同书写下一份温柔又厚重的川超赛场答卷。
5: 去年9月20号，首届川超在成都双流体育中心正式打响。比赛分为分区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进行，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成都景城队提前2轮锁定冠军，绵阳九州长虹队和德阳重装队分获亚军和季军。21座城市，21支球队，四川人用一场盛大的足球盛会诠释出对足球的热爱和激情。
6: 首届川超哈，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本土化啊，所有的球员都是非职业球员，那么所有球员都是本地球员，那么对于这个城市荣耀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现。
5: 川超自启程之日起就向着高水平的竞技舞台步步攀登，三粒荡气回肠的世界波叩开了央视天下足球栏目一周最佳进球的大门。南充丝绸原点队队员仙小龙用17粒进球摘下金靴奖，解说席更是邀来韩乔生、刘建宏、张力等国内知名足球解说大咖助阵，他们让川超的专业成色被更多人看见。
7: 我觉得像川超，它就应该是有一个烟火气的，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互相大家会有一些这个要争夺是谁能够赢球的，但是呢，在场外大家都是好朋友，大家可以一起来摆摆龙门阵的这样一个感觉。
5: 竞技总有输赢，但足球最动人的内核永远是超越比分的人间温情。川超绝大多数球员都是普通的追梦者，有讲台之上教书育人的老师，写字楼里勤恳劳作的职工，扎根青训的足球教练，无数平凡的身影拼凑出四川全民足球最鲜活的模样。
8: 我可能作为老队员来说，我还要在场上鼓励大家，我们团结一致，相信我们身边的每一位队友，所以这个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更强。
9: 不管你的表现好与不好，球迷对我们都是无条件的支持，每个人都是为了这个城市全力以赴的去在场上每球必争，每球必强。
5: 90分钟的绿茵鏖战虽然短暂，这段时光却淬炼出饱满鲜活的生命浓度，将体育运动最本真的生命力尽情释放。
7: 会成为这座城市的足球英雄，那么也会激励更多的人去喜欢上足球，去走上足球这条道路。我觉得这个都对于未来

0: 未来群众体育的开展、群众足球的开展都会有一个很好作用。
1: 今天，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举重项目在广安市广安区开赛。来自全省二十支代表队的392名运动员，将在7天赛程的26个竞赛场次，向36枚金牌发起冲击。同时，青少年柔道比赛今天在华银开赛，3天赛程中将决出28枚金牌。
2: 明天就要入伏了，一年中最热、最湿闷的时段要开始了。暑气蒸腾，去有水有花的地方避暑吧。在泸沽湖，不仅保持着20多度的舒适凉感，波叶海菜花也进入盛花期。澄澈湖面细碎白花，勾勒出独一份的水上花海美景。

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我省的影响结束，未来几天我省大部受副热带高压西侧偏南气流的影响，高温天气持续。四川省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持续生效中，今天15点，盆地东部的达州、渠县和泸州的合江最高气温都超过了40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天气下，极容易出现人体健康危害。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和四川省气象服务中心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预计今天到16号，盆地大部以及凉山州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请大家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尤其是老人、孕妇、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需加强健康监测。高温背景下，大气层结不稳定，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呢有大到暴雨，个别地方还会遭遇到大暴雨天气。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大部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成都阵雨转晴，26到37摄氏度，自贡多云，27到37度，攀枝花晴见多云，局部阵雨，22到34度，泸州晴，27到38度，德阳阵雨转多云，26到37度，绵阳阵雨转雷阵雨，26到37度，广元阵雨转晴，24到38度，遂宁多云，28到39度，内江多云转晴，27到38度，乐山大雨转晴，27到37度，南充多云，28到39度，宜宾多云转晴，27到37度，广安多云转晴，27到39度，达州多云，28到39度，巴中多云转晴，27到39度，雅安暴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眉山阵雨转晴，26到36度，资阳多云，27到38度，马尔康多云转阵雨，15到30度，康定阴转阵雨，16到24度，西昌多云，21到33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得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 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2: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

0: 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

0: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0: 现场。
1: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两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2: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3: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3: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4: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5: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

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

0: 讯。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4: 有些什么找我们？
5: 长官，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
6: 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2: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秋晨，我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只是在一次执行任务的当中接触过。怎么，你想问什么？啊，是这样，我回到襄阳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晨，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
1: 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
0: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假秋蝉？那真秋蝉呢？
1: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接到的任务。
0: 就是掩护真正的秋蝉撤退。其实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在我这儿却是失败的。什么意思？我们的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掩护了真正的秋蝉撤退。秋蝉这个代号也从此。 从日本人的视线里边永远消失。可如果这样的话，咱们更应该找到这个真正的秋蝉啊！
1: 现在日本人盯得非常的紧。
0: 湘江同志是这样，我很清楚我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不单单要救出名单上这些同志，而且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们活着，咱们的胜利就有希望。
1: 在我这块，一个都不能少。好样的！不愧是组织上选的不二人选。你要当保护科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最应该保护的人是你自己。
0: 我一定会保护好我自己。
1: 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不一定。你有你的职务，你有你的岗位，你把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好不好？你相信我好不好？
0: 湘江同志，你知道我一定是很相信你的，而且我也会服从你的。
1: 池正，咱们两个人之间虽然是上下级，但是准确的说，咱们是相互配合，并肩作战。组织的运作方式你很了解，咱们是替补关系。如果一个人出事，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担子就会加重。所以咱们两个人谁都不能出事。你保护我。
0: 同样，我也保护你。等电台到了，咱们就开始工作。没关系，一个一个来，一定会找到的。好的。

0: 少爷，他怎么说？提到秋蝉，他很激动。我觉得秋蝉的那一次任务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老魏，晚上你帮我送去酒会，然后你去找老刘一趟吧，问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咱们离开了这么久。 不知道香港又变成了几重天。
1: 港储局梁处长，吓唬着你干什么呀？
0: 梁耀寨。

0: 的。整个香港马上就要断粮了，现在商场里仅有的那点粮食卖得比黄金都贵。这帮当官的面子上挂不住，只能过来找我这个维和会的会长。
1: 哼，你刚上任不久，就有人把自己的亲戚往你怀里送，这不明摆着想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找个靠山吗？少爷，晚上的酒会，你真的要带梁处长的侄女去啊？
0: 不然怎么办呀？这个面子该给还是要给的。
2: 放我出去！燕城，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燕城，你凭什么囚禁我？你……
3: 我最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怕你还会向我开枪。除非你真能杀了我，如果你一直这样胡闹的话，我会一直关着你的。
2: 你给我回来，叶冲！叶冲！
4: 祝你们在中国玩得愉快。
3: 来杯威士忌。谢谢。
4: 叶成军，
3: 佐藤将军，
4: 越南之行辛苦了，
3: 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哦，这次越南之行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3: 我们收获了足以应付当下局势的粮草物资。啊，
4: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人。
3: 将军指的是池先生。我本来对此次的出行非常期待，可我走完这一程后回来发现，这个池城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与众不同。生意人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唯利是图的，这个池先生也不例外，只不过是他故作清高的姿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罢了。不过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办事能力确实高强，所以我认为他可以为我们所用，起码在现阶段。啊，
4: 如果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利益主义者，那对我们是最好的。
3: 是。
4: 叶冲军啊，你不在这段时间，矶谷总督来往于东京，我们香岛又多了几个瞩目的幕僚，啊，其中有你认识的，过去打个招呼吧。
3: 将军，怎么不见宫本君？
4: 哦，他今天不会来了。
3: 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吗？啊，
4: 你知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我的身边有你们两个工作狂。我真不知道该是喜还是忧。有的时候这个弦不能绷得太紧，要适当的放松一下。你今天刚刚回来，我们不谈工作啊，这个酒会就是为你举办的。

0: 전대에 가게 아르게
1: 你一会儿再跳一曲，刚才跳的不错啊。
2: 佐藤将军，
1: 欢迎欢迎。
2: 叶少佐，
1: 池先生，
2: 佐藤将军，
1: 欢迎欢迎。
2: 叶少佐，
1: 池先生，
2: 真的是艳福不浅呐、啊，身边总不乏有美女相伴。
1: 将军阁下玩笑了，这是家父老友的女儿，算是我半个表妹，一直在读女校，听说今天我要来参加这个酒会。

0: 他想过来陪我一块儿多交一些新的朋友罢了。哦，你好，
1: 池先生，不如我带着孙小姐一起去介绍一些军政厅的朋友给他吧。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请吧。
2: 可以啊。
1: 孙小姐，请。
0: 池先生，里边请。
2: 将军阁下，请。
3: 副手，放开！凭什么抓我们？
4: 就是，凭什么抓我们？
5: 你们干嘛？
6: 我没抓
7: 我
6: 们，
7: 你放了！
4: 放开我！
7: 不要走！
4: 放开！
7: 凭什么抓我？放开我！放开！
4: 放开我！
8: 放开！
4: 放开我们！
7: 你凭什么抓我们？
4: 你们干什么？
7: 放手！
4: 你们凭什么？
9: 谁来给？
7: 放手！
10: 长官，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
11: 全部带走。
10: 是。

0: 这次越南之行辛苦了，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孙小姐很善于交际啊，现在已经跟他们打成一片了。哦，这样的场合，池先生怎么不带着靳会长前来啊？
1: 我呢不太愿意让他参加这样的场合，而且叶少佐也了解他的性格，再脱缰的野马在池先生面前，还能不被驯服好吗？啊！<笑>哎呀，但是要驯服一匹马呀，得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池某人现在恰恰相反，就缺少这样的时间和精力。
2: 听这话的意思。
1: 池先生是把时间都浪费在了为我们新政府工作上了吗？啊，佐藤将军，您又说笑了。能为新政府工作是我的荣幸，何来浪费之言？哎，但是我怎么听说，这次越南之行，金会长也去了。哎呀，你看。
0: 这就是这个女人鲁莽的地方，老是愿意给我什么意外的惊喜，跑过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让我很难堪啊！啊，恋爱中的年轻人，疯狂啊！哈哈，石先生，您谦虚了，这次越南之行还多亏了靳会长在其中帮忙。哦，
1: 帮什么忙啊？
2: 都是一些不入流的江湖手段罢了，叶少佐，您太过奖了。好，怪不得，这次收获颇丰，原来是靳会长在暗中帮忙啊！啊，哈哈哈哈哈！嗯，以后我们要和池先生长期合作啊！

0: 事務室に連れてこう。
1: 全員事務室行きだ。
2: しげ、降りろ降りろ、早く降りろ。
3: 哥哥，我能请叶少佐跳支舞吗？
4: 那得看叶少佐同不同意了。
3: 叶少佐，
5: 当然可以呀。啊？
6: 那好吧。
4: 年轻人啊。将军阁下，这次能够从越南化险为夷地运回这些物资，多亏了新政府和叶少佐的鼎力相助。来，迟某，以酒言谢。

0: 你的功劳不可没啊。
1: 将军阁下，迟某想问一下，带回来的这些物资，在满足了贵政府的这些需要的同时，应该还有剩余吧？
0: 尚有少量的剩余，但是我听说，这次驻越的日军，为了配合我们，伤亡惨重。啊，看来得到这条运输线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以后也不会经常去冒险。这样的话，我就想把这批物资存入军库，以备不时之需。
1: 确实啊，这条运输线的开辟呢，确实得来不易。也像正像将军阁下你所说，当地形势严峻，能够安全往返一趟，有惊无险，也属实是侥幸。但是迟某认为，这样的坐吃山空并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啊，当然不会坐吃山空。我要填海造田。
1: 填海造田？
0: 海岛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贫乏。那么，香岛有百万人口要吃饭。拿三分之一的人去耕作的话，以后我们就不用冒险了。
1: 您说的这个方案确实可行，但是我认为这个方案啊，在短时间之内见不到成效。眼下当务之急，我们不应该是弥补劣势，而是应该发展优势啊。
0: 怎么讲？

0: 港口贸易和经济力量是香港最大的优势，而且我们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地恢复香港的经济。作为运输方面的中转站，交接货物的主动权都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只要承担很少的风险，就可以吸引到东南亚以及更远的一些商人主动地来找我们做生意，这样总比我们在外面任人宰割强吧。
1: 看来池先生已经有计划了吧？
0: 计划谈不上，我说的只不过是现状。

0: 先生，您的酒请慢用。
1: 谢谢。
2: 将军阁下，您看啊，带回来的这些物资，可以在不短的时间内保证新政府的这些官员和军人衣食无忧。可是反观香港市场呢，已经陷入了瘫痪，商行里为数不多的粮米已经叫到了天价，经济濒临崩盘。你要知道，经济的不稳定是导致社会动荡最大的因素。我作为亲善大使，我有必要向您负责，向新政府负责，所以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一定是要把这批剩余的物资投放到市场，刺激消费，刻不容缓。

0: 老池先生，句句都是为政府考虑，在下实在是感动啊！我想问一句啊，你就没有别的想法吗？ 将军阁下，真的是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笑>您要说私信的话，池某有一点。我既然接受了新政府给我的这个头衔，但同时我又不想赢得骂名，所以我一定要为香港的百姓去争得一线生机。你想怎么做？ 如果可以的话，您把剩余的这些物资交到我池氏商行予以售卖，我向您保证，一定会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让您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局面。当然了，你也可以把这些物资交由港储局，让他们进行分配。你要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香港更美好的明天。 还有我们之间最大的利益。当然，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自然不如池先生。既然你有那么大的雄心，那我可以继续相信你。这样，我先向上级汇报一下，之后再给你答复，如何？
1: 没问题。
0: 为了香岛。

了。

你们都以为这个是最煎熬的，对吗？你们错了，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一定会不断地给你们带来全新的体验。

妈的！ 还是没有人说是吧？

0: 怕了就对了。
1: 三爷，再来得开。
2: 好。

0: 怎么不见宫本君啊？
1: 他今天不会来了。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吗？宫本君最近抓捕了一些抗日分子，得到了一些重要线索。

0: 叶少佐，好久不见啊！哎，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出现在迎接你的酒会上吗？
1: 酒会已经结束了，我来调几份资料，结果这档案室里怎么都没有值班的人啊？哦，是吗？
0: 今天值班的肯定是那个小林谷，这个人特别不靠谱，估计知道将军阁下不在，跑出去喝花酒去了。叶冲军要查什么资料？
1: 佐藤将军让我来整理一下电讯科的东西。这叶冲军刚回来就用心工作，太辛苦了。
0: 你更辛苦，这么晚了还在审讯犯人？
1: 我倒不怕辛苦，只要我的付出和所得成正比就行。
0: 看来宫本君的收获不少啊，审得怎么样了？
1: 是功臣当，这么肯定了？那当然了，换成是你也一样。荣泰药铺这个名字有印象吗？荣泰药铺，你在去越南之前抓捕了一个地下党，还没怎么审讯呢。 就被小岛借这个蠢货一枪打死了。不过他在死之前录的一份口供当中就有这个荣泰药铺，结果我们一查，果然是地下党的联络点。是那个小孩啊，我觉得不可信吧？他为了逃生，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一直跟我耍花样啊。他说的没错，我已经闻到了抗日分子的味道。
0: 那你有问到什么重要的消息吗？目前还没有，但是也快了。宫本君在刑讯方面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这件事我相信。
1: 叶少佐，你不查资料了？
0: 这个不急，佐藤将军让我劳逸结合。 这样才能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宫本君，你也早点休息。嗯。

我有重要情报，共产党的情报。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湘江。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人就在荣泰药铺。离开香港的这段时间，没想到宫本随意抓人，居然真的找到了共产党的线索。本以为小旗叛变的危机已经化解，却也被宫本找到了蛛丝马迹。 叶冲需要迅速进入工作，化解即将出现的危机。

0: 老刘见着了吗？见着了。情况不太妙，你猜的没错。咱们一离开香港，日本人就想伺机对何英下手。这个何英也挺机警，前几次日本人没有得手，最后这次有可能是宫本指使了蓝豹，设下了圈套。老刘去救人。 受了伤，
1: 他没事吧？
0: 胳膊上中了一枪，这几天没出来活动，休养的差不多了。

0: 何英救出来了吗？没有，不过也没落到蓝豹手里。紧要关头出现了一名日本军官，他一开口说话，蓝豹就吓跑了。感觉来头不小。日本军官暗中保护何英，又与宫本对立，这人怎么这么像叶冲啊？
1: 叶冲这么处心积虑地想保护何英，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叶冲应该早就查出何英不是共产党，而且他的哥哥又是日本人口中投了诚的叛徒，把一个不具备做诱饵条件又时刻想杀自己的人放在身边，不应该呀。
1: 没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叶冲不是有着画地为友的本事吗？
0: 你是说？
1: 他想策反何英，策反一个一心想杀死自己的人，你说这个概率有多大？行，不说他了，反正以后见面的时间多着呢，咱们现在应该查清楚救何英的这个神秘人到底是谁。
0: 没看清脸，查起来很困难。
1: 不是有人看见了吗？
0: 蓝豹。
1: 对啊，这件事情我不太方便出面。 让小哥去办吧。
0: 唐风的，
1: 放心吧，他不会乱说的。
0: 好的。
1: 哎，这事千万
0: 别让靳会长知道。

0: 你拥有勇谋，我唐风愿意交你这个朋友。好，既然这样，那我问你个问题：作为朋友，我希望你可以坦诚相待。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还真是有一种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的感觉。有的时候，我真的把他当成是我朋友了。
1: 長官、もうダメです。気絶しました。下を噛んで死んでいる。

0: 宮本捜査、下を噛んだ者はもう死にました。もう一人は気絶していて、とても弱っていて入院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1: そのことは聞けたはない。最短時間で奴を目覚めさせるんだ。分かったか。
0: しかし
1: もう一度聞こう。分かったか。
0: はい。
1: よし、お前らは俺とこい。
2: 进来。哦，宫本君，
1: 监督阁下。
2: 什么事？说吧。
1: 昨天在荣泰药铺抓的人当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员。
2: 审出什么了吗？
1: 才刚刚开始。他们虽然只是外围分子，但他们知道地下党的联络方式还有地点，他们还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那份口供当中的湘江。
2: 太好了，继续审，一定要把那个湘江给我揪出来。
1: 属下无能，今天早上有一个咬舌自尽了，另外一个陷入了昏迷，我已经把他送进了医院进行抢救，应该很快就能醒过来。
2: 在我们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之前，他绝对不能死。
1: 是。
3: 现在人在哪里？医院周围有没有加强守卫？
1: 叶少佐，你就不用担心了。人只要抢救完，我会立刻转移。医院人多眼杂，不安全。
2: 转移的好。毕竟树大招风，我们现在还不能透露信息。
1: 是，药铺那边我已经做好守株待兔的准备。等那边口供整理好，我就把这些漏网之鱼一网打尽。
2: 干得漂亮。现在叶冲也回来了，就看你们两个的了。
3: 佐藤将军，我一定会全力的配合宫本军的行动，将这帮过街老鼠清扫干净。宫本君，我看你应该挺累的了吧，咱俩回去休息吧，我来接你的班。
4: 我一点都不累，太久没有遇到这么难啃的骨头了，让我感到很兴奋。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做能者多劳吗？
3: 还有一句话叫精诚合作，佐藤将军希望我可以协助你的工作。
4: 暂时不需要叶冲军的协作，你应该知道审讯环节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连将军阁下都没有过问。
3: 宫本君，你这是不相信我？
4: 你多虑了，我只是担心一点消息的暴露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等我审讯结束，就该轮到叶少佐登场了。听说你跟将军阁下还有饭局是吧？行，那我就不打扰了，祝你们用餐愉快。

0: 少佐，我本来以为叶冲会和我们一块儿去的。
1: 关押犯人的地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将军阁下。
0: 是。
1: 还有叶冲那边也不要松懈，我让你安排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
0: 人手已经安排在叶冲家里了，不管是叶冲还是何英，一旦有任何事发生，我马上可以知道。
2: 加藤君、佐藤将軍に伝えてくれ。すぐに書類を取りに戻る。その後、そのまま海洋クラブで将軍と落ち合う。
3: はあ。
0: 长官，有件事情我不明白。我们既然有这么重的筹码，一旦成功，整个香岛地下党都会被我们一举歼灭。到时候就算叶冲和天皇陛下有交情，也得在您之下。为什么我们还得提防他？
1: 可能我对他确实有偏见，但是我相信我的直觉不会错。
0: 是。
1: 哦，对了，他们中午去哪里应酬？
0: 海军俱乐部。
4: 哎，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出现在迎接你的酒会上吗？
2: 酒会已经结束了，我来调几份资料。结果这档案室里怎么都没有值班的人？到底出什么事了？要不被发现了，宫本抓了几个人，有一个人松口了。
4: 都说什么了？
2: 我们要参与审讯，只知道那个人说出了香江的代号，还有几个旧的联络地址。至于其他的，宫本君在我面前一直遮遮掩掩的。
4: 那人现在在哪儿？
2: 昨天晚上宫本已经将人转移了，我问过了，但他咬死不说。
4: 他还是不信任你啊。
2: 他不是不信任我，他是不相信任何一个人。宫本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就算不吃饭不睡觉，也会使出浑身的解数，在最短的时间内让那个人说出他想知道的全部。
4: 说吧，都要我做什么？

0: 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爸爸，我这边出了点问题。
5: 怎么了？
4: 有几个同事联系不上，按常理只有我发出了电报，他们接到了消息，回复再晚也不会超过当天，但这次却有些奇怪。
6: 这个是我要的那天的录音吗？
7: 是的，叶冲跟踪信号的那天，我们监听了所有军政厅的电话，经过我的筛选，这是那天从军政厅打出来的电话。少佐，
6: 立刻回趟厅里，告诉监听室的同事，帮我监听叶冲。
8: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9: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7: 酒窖街报刊亭，余力街黑板上和告示栏上，均出现了字迹新旧不一的摩斯密语。
6: 能看出什么来？
7: 我认为他们只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告知彼此的存在，并不是什么接头暗号，也不是什么情报。现在只能够确定有这样一个人，不是有这样一些人。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审问那个孟豪。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0: 我问过了，但他要死不说，他还是不信任你啊！他不是不信任我，他是不相信任何一个人。宫本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就算不吃饭不睡觉，也会使出浑身的解数，在最短的时间内，让那个人说出他想知道的全部。说吧，都要我做什么？你立刻去一趟荣泰药铺。 日本人已经将那儿包围了，我觉得那是一个重要的联络点。如果还有没被通知到的同志去那儿找香间的话，就等于自投罗网，
1: 公然示警。

太危险了吧！我就是要引起某些人的注意，而且我必须要想办法找到那个人被藏在什么地方。好。

0: 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慢？
1: 刚从你的杰作现场回来。你还记不记得我那天跟你说过，我就合英的时候，现场还有另外一波人在保护他。今天我在药铺，好像又看见那个人了。
0: 自己人吗？
1: 不能确定，但是情况太乱了，只打了一个照面就撤了。
0: 药铺这条线索暂时拆了，但宫本的弦伤得太紧了。那个孟豪的嘴里。 不知道会说出多少东西。我们必须要化被动为主动，找到宫本看押孟豪的地方。我这边出了点问题，
2: 怎么了？有几个同事联系不上。按常理，只有我发出的电报，他们接到了消息，回复再晚也不会超过当天。但这次却有些奇怪。会不会是没收到？
0: 不太可能。
3: 因为我发出的消息都是在公共频道，早中晚各一次，而且他们每天都有收听广播的习惯。老刘的消息，药铺出事了。天敵をつけました。
4: もう10時間だぞ。なぜまた目が覚めない？大手術です。強い麻酔をかけてやります。止血がひどすぎました。よく聞け。こいつに手術するのに麻酔などいらん。戦場の兵士たちが手に入らないだいご。
3: はい。
4: 教えろ。いつになったら、こじ開けるんだ、こいつは。
3: わかりません。
2: 明日遅くて明日です。明日までは待てない。どんなに遅くても今晩口を聞けるようにしろ。分かったな。わかりました。頑張ります。
3: 長
2: 官，找到人了吗？
5: 还没有，他们应该是之前已经察觉了药铺的异样。
2: 计划之后再行动的。反正那边已经暴露了，我去也没什么意思。我倒觉得这个地方才应该寸步不离。如果敌人想声东击西，我们这一走，他们不就得逞了吗？そうですね。我去吩咐他们按兵不动。
5: 等一下，
2: 打一份报告给军政厅。
0: 让伊野冲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是。哎，你快别卖关子了，你到底跟谁联系上了？
1: 星河会。
0: 星河会？
1: 对付宫本，还是让星河会的人去吧。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宫本最近一定会不断的转移人犯来混淆视听的，而这些人都是本地人，他们更加熟悉香岛的地形，可以更加容易的找到这些人犯的藏身之所。
0: 不是，人家星河会凭什么帮你啊？你别告诉我们你去了一趟越南，你跟人家金会长就拜了把子了？拜把子倒没有，只不过是利益上的结盟而已。你就不用担心了，他们一定会帮我的。

0: 衣服说的不错呀，你是真可怕呀。
1: 药铺里怎么还有同志？哦，
0: 这点你先别担心，这些同志有点特殊，他们都是年轻人，在连友点上帮我忙。
1: 他们知道什么其他的消息吗？
0: 应该不知道。
1: 去趟军政厅。
0: 哦，哎，不行，先不能着急，我还有其他办法。

0: 长官，你忽然之间让我去拿这些录音，是和审讯有关系吗？
1: 我只是突然间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是我要的那天的录音吗？
0: 是的，叶冲跟踪信号的那天，我们监听了所有军政厅的电话，经过我的筛选，这是那天从军政厅打出来的电话。
1: 我只是不喜欢耽误时间的感觉，去叫醒那个军医，告诉他我的忍耐快到头了。
0: 是，

0: 我今天在军政厅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一下，晚上你就一个人去好好玩吧。
1: 那我票都买好了，怎么办啊？
0: 啊，我们改天再约吧。
2: 愣着干什么？开始吧。小刀，小刀，
3: 少佐，
2: 立刻回趟厅里，告诉监听室的同事，帮我监听叶冲。

0: このことは我々三人しか知らん。傍聴した内容は絶対外には漏らすなよ。分かったな。
1: はい。

0: 他们不知道我们那些同志的具体消息，但他们里面有人做过联络员，对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很熟悉。即使出了事，他们不知道这些同志的具体信息，我们也不会暴露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一切目前还只是猜测。你先等等我的消息吧。
1: 少爷，休息吧。
2: 老恩，我现在心里不踏实，想去找香江同志再商量一下。
3: 少爷，黄先生已经说过，这件事他来处理，我们就要耐心等待。他这么做也是用心良苦，我们要相信他。
1: 我不是不相信他，可是他一个人要去通知那么多同志，我担心。
3: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现在事情还没有眉目，我们不能慌。 别忘了黄先生对我们说过什么。

0: 怎么样了？
1: 哦，你放心，已经在常用的联络点发了信息，他们看到信息自然会和我联系。
0: 那儿安全吗？
1: 应该是安全的，这都是常用的了。我其实呢，是在报纸的广告栏里边发布寻人启事。咱们的同志每天都有看报纸的习惯，只要看到我发的寻人启事，他们会在自己相对应的范围之内寻找信息。如果是安全的休眠者，接不到信息，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有危险的同志会在第一时间撤离。
0: 那你发布的这些消息不会暴露自己吗？
1: 应该不会。其实我发的寻人启事的名字都是假的，而且内容都是加过密的，日本人应该不会察觉，即便他察觉了，没有密码本也没有办法破译的。
0: 还是小心为妙吧。日本人现在把调查区域扩大到两个街区，看来他们这次想咬死咱们。
1: 其实比这更严重的局面并不是没有遇到过，但是我相信咱们一定有办法克服。
0: 希望吧。湘江同志，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任何消息的话，按照咱们之前说的，你必须撤离。

0: 小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1: 那我要先听听到底是什么忙。
0: 宫本苍野这个人你应该不陌生，他最近总是找我的麻烦，甚至在我的家里安装了窃听器。
1: 需要我做什么？
0: 帮我监视宫本的一举一动，我不太方便出面。
1: 没想到你们这些日本军人还搞内斗啊。
0: 现在就看小哥愿不愿意帮我了。
1: 我帮你。

清水湾，几号？26号。继续。 深水埗，几号？28号。再继续。凤凰岭。

0: 我告诉你，我一定会杀了你的！杀了我？你连开枪都不会，凭什么杀我？我拿飞刀杀你！飞刀？好啊，扭刀来！
1: 放开我！
0: 飞刀？
1: 飞刀是吧？你放开！
0: 好，我让你看看你自己的飞刀技术。
2: 你自己给我好好看看，这就是你的飞刀技术，上面有哪一刀是扎在我身上的？你，放开！
0: 长官，
2: 电报告诉我，途中给破坏了这个什么什么？
0: 何英，你给我站住！
3: 放开！
0: 何英，我告诉你，也许你一直把我当做敌人。
4: 但日本人从来没有把我当做自己人。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们的生活一直都在被监听，你知道吗？小刀，监听的事一定要做好保密，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
2: 是，少佐，明白。

0: 機械をすぐに修理し、途上再開する。幼児を登場したことが貴様らから漏れてたら、その結果は分かってるな。
1: はい。

这个计划不光可以引开宫本，以及找到孟浩，最好还能解决何英的心结。我现在担心何英明天能不能完全配合你，还有星河会到底值不值得信任。何英这边交给我，唐风呢？我和他在越南打过交道，应该没有问题。

0: 如果是你认为的那样，我为什么要一次一次的保护你？我还要救你，甚至我还要给你枪。如果现在说的话你都不信，我可以让宫本苍也给你一个真相。到时候你想去哪儿，我都不会管你了。
1: 今はどうなってる？傷口がまだ開いて大量出血。短時間では目覚めないでしょう。このままいけば傷が感染し生命の危険が。どんな方法を使っても、すぐに正常な肝硬状態に戻すんだ。
2: はい。
3: 乾いた服と抗生物質を。
1: 不管他提什么要求，都满足他。这个人必须要救活。是。
3: 长官，这是我昨晚整理的审讯的记录。
1: 等他醒了，立刻转移。
3: 是。

0: 之庭跟了叶冲整整一天，他从越南回来以后，每天早出晚归，很少在家。每天除了来军政厅之外，无非就是去了马场、酒吧、餐厅，在家除了给何英做饭，两个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不过就在昨天，他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还损坏了监听器。 何英的情绪似乎有些激动，不过今天早上，他们俩就去了尖沙咀，众目睽睽之下逛了好几个小时的商场，最后在雏菊法餐厅吃饭。重新
1: 安装监听设备，我要听到他们的每一句话。
0: 好的。何英似乎已经被叶冲收服，变得非常的顺从，是不是已经被他策反？长官。 我们的行动一向非常的隐秘，共党这边完全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何英的出现太过于显眼，我担心。担心什么？叶冲是不是急了，想在这个时候利用何英诱捕共党，想抢我们的风头？
1: 继续监视，何英就算有用，那也是我的。将军阁下。 那个孟豪交代出了几个旧的联络网点，还有一些他们经常用的联络方式。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收网了。嗯，
2: 都交代完了吗？还没有，
1: 他现在的病情很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
2: 哦，为了能在他的身上挖取更多的价值，我先让他休息了。嗯。 没问题，只要这个人在你的手上，不怕问不出我们想要的答案。<笑>嗯，龚文君，辛苦了。我现在需要你养精蓄锐，抓捕工作让手下人去做。我要让你用12分的精力来对付这个孟豪。我们来到香岛之后，出师不利啊！现在只有靠他。 让总督在九井先生面前挽回面子了。是。哦，你见到叶冲了吗？一大早我没见到他人呢。啊，你去休息吧。如果见到叶冲，让他来我办公室。好的。 没事了，我先走了。

0: 人转移了吗？
1: 少佐，请放心，孟豪之前交代的地方我已经派人去检查了，有新的发现。酒窖街报刊亭、余力街黑板上和告示栏上，均出现了字迹新旧不一的摩斯密语。能看出什么来？我认为他们只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告知彼此的存在。 并不是什么街头暗号，也不是什么情报，现在只能够确定有这样一个人，不，是有这样一些人。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审问那个孟豪。好，发现的地方立刻开始部署。
0: 是。哦，对了，从那些字迹的新旧程度上来分析，我发现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向彼此发出平安信号。 暂时不要打草惊蛇，叶冲呢？织田那边没有任何回复。长官，监听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告诉将军阁下？小道君，你都跟我那么长时间了，什么时候才能有长进呢？永远不要亮出自己的底牌，否则胜算很少。是。
2: 我去公示局查了一下，药铺的人全被抓了，关在日本军政厅，三男一女，女的好像已经死了。知道名字吗？
3: 不知道。
2: 有湘江的消息吗？
3: 我回来时绕了宿舍一圈，没有通知。
2: 我们现在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老魏，你去安排一下。 帮我把湘江转移走。好，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儿？唐风说，叶冲来找过他，请他帮助监视宫本苍野。唐风找不到金会长，让我来问问你。监视宫本，他倒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这两个人内斗倒是对我们没坏处。
4: 你去跟小哥说一声，这事让他办吧。好的。嗯，よし。そうしよう。毎日忙しいんだ。そんなこと覚えてられるか。

0: 今出かけました。
1: 監視を続けろ。
0: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是我今天上午在尖沙咀何英替我挑的款式呢，你给我弄脏了，你要赔我。
2: 哟，你们去逛街了？
0: 不出去怎么能吸引抗日分子的目光呢？我明天还要去看电影呢。
2: 哼，看不出来嘛，还挺潇洒的。
0: 来，喝酒。我相信啊，很快就能找到共产党，不能让宫本这么风光。

0: 根据唐风监视的结果判断，孟豪应该在合力街诊所。
1: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0: 今晚。
1: 今晚？
0: 对，我没有时间了。那个犯人已经醒过一次了，不知道会说出什么东西来。

他最后还是去了。我说过，他一定会去的。注意安全，尽量吧。突然觉得酒好像有点上头。

0: 100个人够吗？
1: 我用不了那么多，我只是想让你帮我制造一些混乱，打打掩护而已。
0: 明白。
1: 你就不好奇我在做什么？

0: 哎呀，何小姐搬到这个地方来，是要执行什么任务吗？这跟你没关系。如果你要是诱捕共党分子，那就跟我有关系了。这是我跟叶冲的任务，你无权过问。
1: 你哥哥曾经是我的人，同样是为帝国效力，你却很傻，选择了中国人做靠山。但是你的哥哥选择了我，
0: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我哥哥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的。
1: 安妮儿，你哥哥为什么不能跟我合作呢？
2: 你叫我什么？这么晚穿成这样，
3: 你吓唬谁呢你？哎呀，你知道我谁吗？你吹我你！
2: 你放开！
3: 你死定了！
2: 站住！
3: 你干什么你？
2: 我知道我谁，你知道我谁吗你？啊！
3: 你还拉我！
4: 哎，走！

待て。それは何の薬だ。薬はさっき打ったはずだ。貴様！

0: 你跟你的哥哥相依为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但如果不是叶冲亲手打死你哥哥，你哥哥在为我们效力。
1: 明日からもう来なくていい。直接軍政庁に出勤しろ。
2: はい。
1: それと、お前らがこの部屋に備え付けたものを取り外せ。
2: わかりました。
1: 全部でいくつだ？
2: 6個です。
1: くだらないこと。
3: 让他去旅馆住是我安排的，我就是想看看他会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什么样的人会来找他。这样做，一来可以检验一下他有没有被我们成功策反，二来是为了吸引抗日分子。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先被吸引到的竟然是宫本君。
4: 我们在越南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要加害一个叫做何英的人？
2: 你把枪拿开，我告诉你。
4: 薛平，
2: 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5: 不可能！
2: 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6: 我联系了曾经在鲁迅峰做编审的于仲平教授，他专研美学，是民主人士，而且带来了很多抗战思想。我们要学习这种思想。
5: 美方那于教授是不是共产党啊？
7: 哎，站住！这里是高级军官办事处，闲杂人等不让进。
5: 哦，我是来找叶少佐的，我是他朋友。你跟他说，我叫何英。
7: 哎，不要说朋友，哪怕家属都不让进。
8: 我派去的人发现林小庄去了蓝塘岛。
0: 林小庄，他去蓝塘岛干什么？
8: 去法国烟草商店买了东西。
0: 林少佐又来找你冲地啊？
4: 不，我来找佐藤先生。
8: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的那些告示栏的位置，还有孟豪死前告诉我们的那些联络处，大概可以确定三个区域里，这也和孟豪死之前我们进行的位置部署完全吻合。
9: 在早市旁边的街道，日本人无缘无故开枪打死了一名中国人，不像是暗杀。
10: 他们一定是掌握了什么新线索，要不然不可能突然开始行动。
9: 不一定，你别忘了1937年的南京。
4: 何英，回去告诉你那些同学，如果最近没有重要的事情，就待在学校不要出来了。
5: 是出什么大事了吗？
11: 你还在生我的气呗？
10: 对不起，我没有生你的气，我现在就想让你赶紧从我家离开好吗？
11: 姓池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幼稚啊？你是三岁小孩吗？把你的情绪能不能先搁一边？现在什么事情重要？难道你心里没数吗？
10: 闭嘴！
9: 这件事要告诉小
10: 绝对不行。这个节骨眼上回来就等于是自投罗网，只能等。这滩水已经搅浑了，日本人也在等。等他们查不出来，咱们就有机会了。
0: 那个死了的孟豪说，这块黑板居然成了共产党的联络点。那块黑板谁都可以看，街上那些小孩还在上面写写画画。但是他留意的那个地方曾经写过摩斯密码，后来被我们给擦掉了。

0: 一个新的统治到制衣殿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是不是我击毙了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1: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2: 是个中国人，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3: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4: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2: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
3: 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家比你们多，
2: 到时候你们全家都得死。
4: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1: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坚守自己的信念，
1: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3: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
4: 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3: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恋人关系啊。
4: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3: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4: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纯子，我的妹妹。
5: 何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司令部有内奸，
6: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7: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6: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地呈现，秋蝉没有死。
7: 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
2: 锁定了几个目标，
8: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9: 这已经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4: 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2: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8: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1: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禹山的突袭失败有关系，
2: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
1: 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2: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1: 直觉总在把我拉伸一冲。
2: 除了他，
1: 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2: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10: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以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
2: 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10: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8: 连崇哥你都不信了吗？
10: 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2: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8: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我就是你们。

0: 寻味双流，跟我走。
1: 哇，好香！
2: 这个料太足，
3: 太实在了。
4: 这个就叫鲍鱼西瓜。鲍鱼西瓜。
0: 太满足了。
5: 本周二21: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寻味双流，我们不见不散。
6: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了。

0: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口腔溃疡，喷！牙龈肿痛，喷！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即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0: 哎，晨晨，信来了。
1: 哎，信来了，我来了，来，我们一起看看吧。哎呀，看看今天咱们的任务是什么？亲爱的主理人，盛夏烟火，老街百味，今日小院不必开火是啥意思？吃凉菜吗？这是吃大蒜？
0: 我们直接吃大蒜吧。
1: 在双流彭镇有位好吃嘴儿，已经在老街上等你们了。哦，就是今天的嘉宾已经在彭镇等我们了。他说从李姐家的甜水面，到四哥家的干腰合炒，再到周哥家的原汤蹄花，哪家老板几点开门，哪家泡菜最爽口，他们都门清。他说今天呢必须带你们把彭镇吃个明白，拉上大厨赶紧出发吧。
0: 哎，意思是我今天不用做饭了。
1: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特别开心？
0: 赶紧走吧，
1: 迫不及待了是吧？迫不及待，来吧，我们拿块西瓜，
0: 走吧，
1: 出发彭镇，
0: 咱们边吃边走，
1: 走，彭镇，我们来了。这里就是双流的彭镇啦。哦，
0: 这看着街道。很像我们老家乡镇的感觉啊，
1: 是不是很多喝茶的茶馆，而且这些梧桐树啊什么的，看起来年份也很长了。
0: 就是，没想到一大早就有这么多人了。
1: 很有历史的感觉。哎呀，大龙啊！
2: 你觉得他们这儿的荞面好不好吃？
3: 可以。
4: 咱中午就是专门跑起过来在这边吃炒菜的。就比如说你这么大的馆子，我点一个帝王蟹，整得出来不？
2: 整不出来。
5: 人家这个人，起码两碗饭吧你。
6: 关注到北魏庄了，除了长脂肪以外，还可以长知识。
1: 我们这个信里说的双流好吃嘴就是你啊。
7: 是，我绝对能够称之上是我们双流的好吃嘴。来坐坐。
1: 的确是。
7: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小院的攒大厨。哎，
7: 你好攒大厨，你好你好你好，辛苦辛苦辛苦。
1: 太客气了，你好。
7: 咱们先坐下来了，我要干第一件事情。哎，老板儿，三两碗茶。
1: 听着嗓门，
7: 咱得把
0: 比我的好太多了。
7: 咱得把这个茶给喝起来。
1: 你这喝上了也吃上了，这个是啥呀？
7: 这个就是我们双流的非遗产品人麻饼。这个麻饼里面其实它是用的是红糖的，所以它的口感跟其他的有些许的不一样。可以尝
1: 尝。尝尝。哇，好酥脆。
0: 这个芝麻特别香。
7: 自己的家人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观音阁老茶馆。
7: 对，咱们观音阁的老茶馆呢，也是近几年火了过后。
1: 好香啊，这个茶。
7: 对，用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花茶，花茶，
1: 茉莉花茶。
0: 茉莉花茶。
7: 对，其实咱们整个的老茶馆的话，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了哈。其实整个的老街在永乐年间其实就有了，然后是因为这几年呢，哎，咱们的这些博主啊，
1: 包括很多摄影爱好者哈，也是把咱们这个观音阁茶馆给带火了的。
7: 对，
8: 你包括在我们旁边我们的杨柳河，在这个地方坐着，吹着这个和风，然后喝着咱们的盖碗，再吃咱们双流自己的非遗的产品，真的就是两个字，惬意啊！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来感受一下。
1: 我听说咱们双流这边老百姓是不是早上四五点就出来喝茶了？
8: 他是这样的，其实，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咱们的这些要出门打工的一些人，然后在早上的时候，要不然就老年人哈，就早上的可能睡眠比较浅的，早上的时候可能四五点钟就到这儿来了，但这儿可能老板还没有上班，咱们的茶客们就先把门给打开了，开了过后把水给烧好了，我自己泡了茶，把钱就扔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灶台的这个旁边，然后把茶喝了过后就走了。
1: 这生意也太好做了吧，自己都不用来。
8: 第二天比如说就当天早上的时候七八点的时候，咱们老板一过来，你发现门都已经开了，然后包括我们的茶凳啊，这个茶椅啊，这些全部都已经摆好了。
1: 那所以说咱们彭镇上的这些老茶馆是夜不闭户的吗？
8: 差不多就达到了这种就大家每天早上四五点能够起来喂一碗茶早起，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太难了，
1: 宁愿多睡几个小时啊，这碗茶啥时候不能喝。
8: 所以就是大家就已经形成了在我们老茶馆喝这个早茶的一个习惯了。 这个我们彭镇最为出名的是蹄花，对吧？
1: 对。
8: 可能咱老师包括我们的宋晨可能之前做了功课了，但是今天到老街了，我不单单的只给大家说我们的蹄花，还有太多好吃的了，所以今天就跟到好吃村打了，我们也去逛逛街，逛吃逛吃一下。
1: 等不及了，
0: 等不及了，
7: 走走走，
1: 立刻出发。
8: 你看，其实，在我们的街的两边呢，这种新式的这种茶，哎，茶室是非常多的，
1: 很好逛。
8: 对对，你看这儿是我们一个非常传统的手工面的一个制作的工坊，在它的旁边，哎，到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一个好吃的就是
1: 30年老店啊，
8: 30年，真有30年，
1: 好香啊，
8: 香吧？这个在外面呢，它就直接开始制作，所以呢，它这个油烫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香味四溢啊。我们来尝一下，我们到里面来，我们来尝一下，黄，我们在地这儿嘛，我们在这儿啊。来尝一下，来尝一下，
1: 太馋了。
0: 我们洛带有油烫鹅，
7: 对，
0: 油烫鸭，
1: 对对对。
8: 我们彭镇有我们的鱼鸭子，而且它用的这个是我们的麻鸭，所以口感上面、肉质上面会相对来说要独特一点。
1: 我就来一块这个皮比较多的地方，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哇，香。
8: 其实它整个的鸭子是提前卤制过的，然后再通过咱们这个油烫这个过程的过后呢，就更加的酥脆一点。这个咱老师应该就更加的专业一点了啊！哎呀，好香！
1: 哦，它是把咸味已经完全是融入在鸭肉里了。
7: 对对对对对，
0: 它那个外皮很酥脆，
1: 嗯，
0: 然后里面的肉质呢又比较细嫩，
1: 嗯，
0: 同时因为卤制过后，它整个的香味都已经渗进去了，所以说呢，它有卤料的香。同时呢，通过油炸之后又有油脂带来了丰富的香味，所以整个口感非常好，
1: 香，
0: 很香。
1: 打包带走，
0: 好吧。
1: 师傅帮我们装一下，好，谢谢。蒋老师拎好了，咱们打包的这个确实很香，
7: 很香。
1: 那我们继续逛呗，
7: 继续逛，
0: 啊，走，
1: 看看下一家吃点啥。
8: 接下来我觉得我就要带你们去吃，可能哈。你们是绝对没有吃过的蔬菜还有水果，
1: 在古镇上还能吃这个呢。
8: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刚好在里面。
3: 我们的这个蔬菜是主要做的几个品种，而且有很多颜色。
1: 对，我好像第一次见这种白色，纯白色的，对不对？
3: 色的还有绿色
8: 哦，
3: 有的还有好多颜色。
1: 这个是什么瓜？
3: 这个叫巴伦丝瓜。
0: 巴伦丝瓜，
3: 还有一个丝瓜。
8: 哦，这个丝瓜
3: 可以生吃。
1: 咱大厨都没听过，
8: 咱大厨
3: 那个叫苹果丝瓜，
8: 哦，苹果丝瓜，
3: 像苹果一样，
8: 要不要
1: 试一下吗？现场尝一下哈，
3: 现场开。
1: 啊，我觉得夏天吃这个补水应该很消暑败火，而且我第一次见这么胖的丝瓜。还能当水果吃。
8: 所以咱们彭镇哈，这个好吃的。在桌上，它也有在田地里的，也有在田地里。其实我们彭镇这边这段时间，这个也特别火的，咱们的西瓜，哎，今天也在现场，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西瓜好几个品。
9: 来，我刚刚吃了这个粉红脆，
8: 这个叫做粉红脆，你看，
9: 是油库种的，我们西瓜都是纯有机肥种的。
8: 啊，
9: 像这个皮都很薄的，
8: 用的就是
1: 巨甜。
8: 榨完那个油了过后，剩下来的油库用太紧了。
1: 沙瓤的，
0: 你看很细，
1: 还特别甜，而且皮超级薄，哎，
9: 好实用，那就很薄。
0: 这个就叫鲍鱼西瓜。
8: 还有美食在等着我。
0: 哦，还有。
8: 下一站，下一站，
1: 继续下一站了。
8: 继续下一站，走走
1: 走起，走起，
0: 走吧，
8: 走走。刚刚呢，我们是这个鱼鸭子也吃了，水果咱们也吃了，然后呢，这个蔬菜我们也吃了。接下来一个女生特别喜欢的来了，
1: 哇，吃甜品，饭后甜点啊。
8: 对，其

0: 实在我们老家啊，除了咱们传统的一些美食以外，像类似于这种创新的一些食物也很多啊。
1: 啊，它这个小碗看着都好可爱啊。它是有冰豆花是不是？
2: 对，加冰的。
1: 好，那这个大夏天得吃个冰的，
0: 得吃一个
1: 消消暑啊。那我要相思红豆豆花，
3: 我要古法酒酿，
0: 那我就只有奶香芋泥了啊。
1: 好，
0: 这个豆花，我们就把三个特色我们今天都给尝
1: 一尝，尝吧，
0: 就这三个吧。
1: 好，就这三个。
0: 对。
1: 好舒服啊，这里啊！
0: 对啊，你看有美食，哎
3: 呦，是，
1: 这么快，
0: 是花生，
3: 哦，真的很漂亮
1: 啊，是吧？嗯，而且它这个碗就是放在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
3: 小竹
1: 编的，
0: 对。
1: 嗯，豆香味很足，而且这个口感特别的滑嫩，还冰冰凉凉的，主要是
4: 整个的这个料太足，
1: 太实在了。
4: 而且它这个我觉得很好一点，就是它用传统的这种豆花，然后进行了一些改变了过后，你看就适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了，适应我们现在的消费主力了啊。
1: 是，而且它打造的整体的环境啊、氛围啊，也让人觉得很想来。
4: 其实整个的老街里面，这种小店非常的多，给到大家的感觉类似，就基本上是类似，但是它的载体不一样。比如说有我们的茶，有我们的这个豆花，这也是因为其实有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返乡的一些创业的年轻人，在外面比如说学习了过后，还是看了很多新奇的东西的过后，带回自己的老家，然后在我们彭镇，来通过彭镇这样的一个老街，再呈现给我们的一些游客。
1: 所以说，现在的古镇已经不是中老年的专属了，是吧？
4: 年轻人了，
1: 是吧？年轻人要过来抢地盘了，
0: 来了。
1: 哎，大龙，你看今天。你带我们吃了鸭子，
0: 有
1: 水果也吃了，豆花也吃了，甜品吃好了，那不会今天就这么完了吧？
4: 其实我们双流还有很多，这样我们马上去给大家安排我们的硬菜，安排我们的主食。哦，走，
1: 还有硬菜是吧？
4: 对对对，
3: 这个主食
4: 端着走，
3: 餐前小吃，
4: 走。
5: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川菜开放日有三斤西瓜霜特约播出，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1: 哎，大龙，你刚说的是啊，信誓旦旦的说带我们吃什么硬菜，就这。
0: 嚯，就这，这是2009年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定了，就这个，老硬了这个。咱老师也晓得哈，
1: 在我们红辣椒吗？
0: 这个不单单是红辣椒，其实呢叫做我们的耳金翘。为什么我说它是硬菜？因为在我们川菜里面哈，少不了这个。哎，
1: 那确实，
0: 对，真少不了啊！
3: 不光是作为我们的配料，它还是我们川菜中非常重要的一味调味料。
0: 你看看，哎，
3: 当然呢，由它衍生出来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调味品，也是我们川菜中经常会用到的。哎，
1: 但是耳金翘菜市场不是随处可见吗？为什么说是你们这儿的呀？
0: 因为呢，首先第一个哈，耳金条呢是我们五马山区呢，它是主产区之一。然后呢，它有几个特别的一个特点，在我们比如说7月中下旬的时候，它就特别的明显了。包括看一下哈，我们的这个辣椒，它有带一个勾，这个就是我们分别我们耳金条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看我们的颜色，它可能更加的红亮一些。再加上呢，我们的耳金条这个辣椒，很多辣椒大家一听，哇，只有辣呀。其实呢，我们的耳金条它不是那么的辣，真不是那么的辣。其实呢，它还有掰开了过，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它里面的这种籽，辣椒籽很少，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皮稍微显得有点薄啊。大家都知道，比如我们上过的这个蹄花，很好吃吧？
1: 对。
0: 其实最为好吃的在它那个蘸碟。哦。
3: 蘸碟是蹄花和豆花的灵魂。
0: 对。其实呢，这个呢，第一道工序就是剁这个椒了。待会儿展示一下我的刀工啊，展示一下我的刀工，
1: 看看这么多年美食博主有没有白当。
0: 就今天我来小试牛刀啊，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没家没户的这个豆瓣酱的一个组方。我们用的鹰豆瓣和羊豆瓣，羊豆瓣的话，它可能就是需要的就是去晾晒啊，发酵就可能有5年的，
3: 对啊，
0: 就时间还可以。
1: 就是例如我们说的郫县豆瓣是吧？那种就叫羊豆瓣，
3: 就是以郫县豆瓣为代表的。
1: 那鹰豆瓣就是自己在家里做，不用拿出去晒。
3: 避光，
0: 看看避光，哎，
3: 在避光比较温度比较低的地方，
0: 来，宋生，体验一下我们四川的美食文化，来，
1: 让我来，
0: 你来剁一下，做一下咱们的这个豆瓣酱。
1: 想到你挺会偷懒。
0: 没有没有，我只是想的是这个，因为你山东的朋友哈，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川菜这块呢，不是
1: 认识相关。哎，
0: 对对对，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咱们豆瓣酱的一个做法，怎么样感觉？
1: 感觉我自己非常的娴熟啊，
0: 行，娴熟不？除了感觉娴熟以外，还能感觉到就是你很贤惠啊，啊，也很贤惠，也很贤惠，都会做菜了。你看，这就是咱们俩努力过后哈，
1: 是的，
0: 收到的成果，哎，还是剁得很细哈。我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个调味了，进一个调味了啊。哎，第一，
2: 来梅豆子，
0: 哎，来梅豆子，就这个的量应该没有特别的要求吧？
2: 对，
0: 好，差不多了。
1: 你这喝，
3: 然后

0: 二两眼的样子哈，就是这有一个说法。但是说实话，我拿这个勺子，我也不知道是几两啊，反正
1: 啊，
0: 按到来嘛哈，反正咸了嘞，我们炒菜的时候就不要再放盐了嘛，就可以直接，其实就可以把它给
1: 搅拌一下，
0: 搅拌一下，
2: 抓拌均之后放入我们的。白酒，
0: 白酒，
2: 杀菌增香。哦，
0: 哎呦，这个这真香啊，
2: 酒香味，
0: 白酒味啊，
2: 还有丰富的微生物，微生物啊。然后呢，对，整个拌好之后呢，我们再用。

0: 哦，哎呦，这个这真香啊，
1: 酒香味，
2: 白酒味
1: 啊，还有丰富的微生物、哦、啊。然后呢，对，整个拌好之后呢，我们再用我们的清油，我们的菜籽油把它封住。
2: 哦，封住。哎，加点，
1: 要把它腌过。
2: 哦，要腌过。
1: 就是我们抓拌完之后，我们需要放在坛中来进行封存啊。我们一般要放在阴干
3: 哎，
1: 没有阳光晒到的地方哦。一般来说一年内就要把它吃完，这是我们做好的豆瓣。
2: 这个是我们做好的、
3: 然后你晚上觉得就是咱们就吃个豆瓣会不会
4: 烧？那肯定不行啊，我们这大老远来、
3: 大老远来了
4: 豆瓣，
3: 就是可能就展示不出我们双流人的热情是吧。接下来我们用豆瓣，用我们的二荆条做一个大菜哦。但这个大菜呢，就我不会做，我得邀请一位我们的大厨，然后来这边来一起来，我跟我们做一下。首先第一个一定会用到的就是我们的二荆条，还要用到的就是我们二荆条做出来这个豆瓣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欢迎一下我们的田大厨，欢迎一下我们田老师。那今天大概要给我们通过二荆条，包括豆瓣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菜？
5: 木马山二荆条生炒鲍鱼。
6: 木马山二荆条，胶中君子，皮薄肉厚，香而不烈。鲍鱼快刀起片，猛火快炒，锁住柔韧鲜美。二荆条的清香与山海的鲜甜在锅气中相逢，山野之香，海味之鲜，尽在其中。
3: 咱俩呢，就是把镜头呢给到两位大厨，我们俩去干嘛？我们去屋子还闲着。
4: 好，一块桌子，
3: 我们收拾一下桌子。
4: 好，哎，
3: 你们两位，好，
4: 辛苦啦。
1: 来，我给你打下手。
5: 首先这样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鲍鱼跟这个二刀肉就叫主料。然后我们本地的地头讨过的新鲜的哦，青二荆条，然后加点我们的本地蒜苗，哦，这个叫辅料，哦，这一边呢叫调料。豆瓣我们加了两种，好，有一种是红豆瓣，提颜色的，好，有一种是年份豆瓣，哦，这个叫生鲍盐煎肉呢，它就不放那个甜面酱了，它就放豆豉，哎，可以加几个花椒，这个是我们连的那个红油，就是增色。哦，然后就白糖，这个鸡精、味精，哦，这个是我们菜籽油跟我们猪油，哦，然后有点姜米子，要加点姜米子，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油。
1: 哎，可以发现啊，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们今天炒这道菜没有用盐，是吧？没有盐
5: 啊。因为啥子呢？因为我们一个要加这个酱油，还有就是豆瓣，它的盐度应该都合适了，合适了。
1: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开始了。
5: 好，
1: 你开始吧。
5: 那我就来切。
1: 好，哎，首先第一步，将我们的二刀肉切成我们的0.25左右的薄片。
2: 对，
1: 哎，可以看到我们田老师刀工非常好，每一片都切得特别的均匀。
5: 这个肉就切好了，
1: 就是基本上半肥半瘦的，哎，
5: 半肥半瘦，它才有肉香味。
1: 然后把鲍鱼，哎，这个技法叫做片，
5: 对啊，
1: 把它片成我们的薄片，
5: 这个也不能太薄了，太薄了它就没那个口感的。好，鲍鱼就切好了哈，哦，然后我就切这个海椒，
1: 切它的辅料，
5: 对对对，以前哈在清朝那个时候。木马山的二荆条还当过贡椒，专门上贡的。因为这个海椒哈，它一个是辣度，不是说特辣，就是中辣偏下。哦，这个口感呢，就是大众都还是比较接受。好，这个二荆条海椒切完了。
1: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切蒜苗。啊，同样的，我们把它切成马耳朵。
5: 好，今天这个主料辅料这下子就切完了。哦，下一步马上我们就点火，开炒，开干，
1: 开干。第一步啊，先下油，菜籽油和我们的猪油。
5: 菜籽油先把那个再把籽一下，哦，一个是防粘，还有一个把它炼熟。
1: 因为菜籽油它本身的香味非常浓，再炼一下，把它的生臭味给它去一下，然后再加入我们的猪油。
5: 只要这先下肉，哎，
1: 先把肉炒香。
5: 对，要把肉下下去。
1: 哎，可以看下去，这个油温一下去，我们的肉开始卷曲了啊，这个油温就非常合适。然后呢，在煸炒的过程中，将它多余的水分给它挥发掉。
5: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点这个，加几颗
1: 花椒，
5: 加几颗，
1: 增香去腥。

0: 然后
1: 姜米，
2: 姜米加点儿啊，
3: 都是用来增香去腥的啊。
2: 这个时候这个水分基本上差不多了，就可以下点这个香油。香油先给这个肉上点颜色。
3: 你看肉香已经出来了，
2: 肉香味出来了，
3: 再啃酱油，酱油的香味一下也出来了。
2: 因为这个肉跟酱油哈，我自己感觉哈，特别猪油跟这个酱油搭配哈，香得很。
3: 来，对，
2: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下鲍鱼啊，
3: 要把肉片炒好之后，
2: 肉片先把它爆好，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豆瓣，下豆瓣豆豉，第一个就下这个红豆瓣。
3: 然后会让它的颜色更漂亮，
2: 哎，更红，
3: 然后红亮。盐分豆瓣会让它
2: 盐分豆瓣酱香味更浓郁哦。你看这个颜色就很舒服了，
3: 颜色一下出来了。
2: 对，
3: 然后豆瓣的酱香味也开始出来了，
2: 哎，
3: 啊，颜色香味都出来了。
2: 现在可以加豆豉，
3: 加
2: 几颗豆豉。这个鲍鱼你看嘛，这个也炒了卷起了。这样子先下这个，
3: 加入我们的二荆条。
2: 二荆条炒的差不多的时候下这个蒜苗。
3: 哦，接下来，给点白糖，
2: 少加点，它有点回味，有点点就是了。
3: 哦，加点鸡精、味精，
2: 少加点。
3: 哇，我站在旁边，那个香味真的非常浓。它既有我们的豆瓣带来的酱香，然后又有我们二荆条带来的香辣，以及我们蒜苗带来的，哎，我们蒜苗独特的茴香。啊，可以看到颜色啊，红亮。这个我待会儿我觉得我可以吃三碗饭。
2: 对。好，我们双流磨麻山二荆条生炒鲍鱼 OK。
4: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5: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腔溃疡牙龈肿痛，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家中肠胃桂林三金。
4: 打开百度地图搜索寻找川菜24位专题，打卡川菜美食点位。
6: 哇，终于要开饭了，辛苦田老师也辛苦咱老师。
2: 没有没有没有，
7: 以上的这个四个菜啊，说实话真的就特别能够代表双流，
6: 很有代表性啊，
7: 很有代表。
6: 好，我们就先从这道哈，热气腾腾的
7: 这个二荆条，
6: 哇，
7: 我们传统的四川那种腌煎的这种工艺，
2: 生鲍，
7: 田大师创的这个生鲍的，我们那个山头鲍，哦，山头鲍，嗯，咋样？叫怎么样？
3: 酱香味特别浓，
6: 对，而且它的口感我特别的喜欢，就这个鲍鱼如果炒得太老了的话，它是会有一种像咬胶皮的感觉的，
7: 不怎么咬得动
6: 啊。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就很软糯的那种弹牙，
3: 一人两碗米饭，
6: 对，
2: 双流分地的二荆条，哎，
7: 二荆条，实话哈，就是炒过了过后啊，吃其实真，
6: 哎，我来试一下这个青提二荆条，
7: 是吧？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有辣嘴啊、辣心的这种感觉。
6: 嗯，哎，真的不辣，
7: 是啊，
6: 而且它是有一种香香的，还有一点回甜的味道。
2: 对，
3: 二荆条的那个清新的辣，和那个豆瓣酱发酵之后的一个酱香的辣，融合的非常好，
7: 融合的非常好啊。
6: 特别好吃，
7: 专业的就专业的。嘴这段时间哈，这几年包括我们去的这个彭镇。一到了彭镇就要吃蹄花，就这种一个概念。再呢，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就准备了有两个蘸碟，哎，哪个蘸碟就是今天我们俩在那儿
6: 剁的，自己亲手剁的
7: 啊，所以大家就尝一下我们的这个
6: 哦
7: 双流的蹄花，
6: 直接就蘸来吃啊，
7: 直接开始吧，
6: 哇，太趴了这个，
3: 看。啊，这个还是很
7: 怕，对对对，软糯啊，可以。
6: 我觉得在其他地方吃到的更多是这种香辣酱的蘸碟啊，但是在双流，我们用这个新鲜的二荆条，它直接做出来的这个剁椒，它蘸出来真的是有一种更鲜爽的感觉，
7: 更要鲜一些的哈，提鲜了。
6: 哎，而且我发现双流的蹄花和成都的蹄花吃起来味道不太一样。
2: 他们就说的是清炖
7: 啊，清炖。
2: 可能呢，成都的有一些叫滋补，它会加一些药膳啊，哦
3: 对
2: 哦这种
7: 啊，对对对，就是
2: 对。
7: 听这些名字了过后，你就觉得这个就很滋，
6: 很补，就药材的味道会重一些。像我们今天这个吃起来就像是清水炖出来的，
7: 对，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味，
3: 就很典型的咸鲜味。然后呢，你就可以根据我们蘸碟的味道，你喜欢什么味道，我们可以调整各种味道来
7: 蘸
3: 碟去补它的味。
7: 这样，我们的这个蹄花给大家介绍
6: 到这儿了啊。
7: 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很双流吃法的一道菜，
6: 哎，
7: 肥肠。各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做法。
2: 对，其实这个肥肠做法就是，有用大蒜烧的，有用土豆烧的。

0: 吃。
1: 哦，但是呢，还有就是拿来煮热拌，
0: 热拌。
1: 哦，还有就是粉蒸，干煸，
0: 干煸。
1: 哦，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双流这种做法是纯用这种白水，也是清汤这种做法。
0: 对，
2: 它不会有味道吗？
1: 这个就是它处理的很好。
0: 对，
1: 第一，它买这个肥肠，第一是新鲜肥肠，第二它洗得很干净。哦，然后煮好应该还是有点没放的这个，
0: 它里面基本上都还会有高汤这种东西。然后呢，就是大家可能一说到肥肠，就会觉得哎呀，就是生理反应就觉得哎，这个有味道。所以对我们双流的这种白水煮的这种肥肠，就内心会有抗拒。但是当你真的是尝试了过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有味。我说的那个
2: 真的有味，
0: 就真的它的那种感觉，
2: 值得品味的味啊，
0: 那个味。而且再加上咱们独有的这种二荆条。蘸碟味道又
2: 低，那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白味肥肠，还真不常见啊！
0: 你看你能不能吃出来这个肥肠原有的味道啊？
2: 我就先挑战不蘸蘸水，
1: 肥肠头子
0: 啊，就全用的是肥肠头。
2: 哎，闻起来都没什么味儿，其实
0: 没味道吧？你看，
2: 那我觉得这道菜其实应该挺颠覆我们屏幕前。可能以为自己对川菜比较了解的这些朋友啊，那就会觉得这些肯定都是做成辣味的呀，或者重油的呀那些。但是我们可以用白水来煮肥肠，也很鲜美。
3: 我们川菜的可能很多不是特别了解，他
2: 对
3: 以前都认为那都是大麻大辣，但是其实呢，我们川菜，我们常说的一菜一格，白菜百味。我们对于不同的食材、不同的菜品的处理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技法多样，同时我们调味更是多样。如果我们蘸上了不同料汁，我们甚至可以蘸23种味道蘸它吃。
2: 就是你蘸啥味儿，它就是啥味儿的。
0: 所以你看，就是它只是一个载体，我感觉。只要你配了其他的味道，它味型其实就变了。
3: 对，
2: 太满足了。哎，我觉得双流美食真的特别值得探索，
0: 值得探索，
2: 就是很多宝藏。那个宝藏现在可以品尝了。
0: 是这样的，其实那个宝藏为什么我要放在最后呢？就是我们四川有这样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哈，就是所有的兔子倒了死公公过去抛不头。其实我还要给你表达一个，我们再来说一个，所有的兔子到我们。双流的口都没得捞口。其实我们双流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兔头真的是全国甚至全世界都闻名。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到了双流国，第一件事情可能
2: 打包带走，对，
0: 打包带走。不夸张的告诉你，在双流呢，这头捞口呢，我是比较专业的。哈，
1: 找不到对手。
2: 比拼一下，你
0: 咱比拼一下，
2: 你来跟我单挑是吧？
3: 啊，我来计时，
0: 咱就一人一个哈。
2: 准备开始了，
0: 1、2、3，
3: 开始。
2: 不要放水，
0: 用好了结束。
2: 不要放水，
0: 用好了结束。啊！
3: 最快1分08秒。
0: 看，今天我都是稍微让了你8秒的。平时的时候，
2: 对，我看你都已经在故意聊天了，我还刚想说你不要放水，你就吃完了。
1: 大龙老师哈，他就是放开了的。今天那个宋老师呢，他要吃点亏，
2: 还是有点偶像包袱在的。
1: 他又经常啃到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呢，你应该要让
0: 一下。哦，
1: 再把那个
2: 他都没有让我，是不是要对他有点惩罚？
0: 对，
1: 我让他再啃一个。见过，
0: 包括啃这个蹄花儿。因为就大家在坐下来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一家人，很熟悉的朋友，所以就没有那么去在意所
1: 有的事情。
0: 哎呀，你看。哎呀，好吓人呐！哎呀，你看那个油滴在我身上。但是真的兔头就应该这样的吃，就是速度得快，然后完了我当当就把肉给传到嘴里面。
2: 钱老师，你已经忍不住了，你快把手套戴上吧。
0: 我觉得你
2: 是吧？
0: 速度得臭，
2: 自己就不好意思说。
0: 不太行啊，到了双流来了，腿儿都撅得管狗啊。
2: 我帮你弄，整一个。
3: 我早就准备来了。
2: 你刚才都不让我说吧，到底怎么惩罚？
0: 这样，来到双流了，如果要让我惩罚自己的情况下，肯定要把我们双流压箱底的东西给你们展示一下，并且送给你们，也送给小哥，好不好？
2: 送礼物了，
0: 送礼物环节了，
2: 那太好了。
0: 首先给大家带来的哈，给你们两位要送到的第一样东西，来你看一下，咱们这个文创产品，第一眼你看到这是什么？
2: 充电宝
0: 啊！但是当我打开了过后，你看，1、2。 哦，它是一个台灯，
3: 小夜灯，
0: 对，小夜灯，而且它上面的这个画面哈，就是我们装的古巴景，古巴景的图在上面，所以就你看也是变形式，你看
2: 它还是承载了历史底蕴的，
0: 对对对对对，
2: 并且它还有实用价值，也有艺术性哈，哦。很好看，
0: 实用，很好看啊，很好看。
2: 这个我要了，别跟我抢，张老师。
0: 这个是你了
3: 啊，那我的了，
0: 不担心。其实双流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蜀绣蜀锦，那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蜀绣啊，就这个摆件送给你，放在家里面，你看挺好的。包括你看，
2: 是一只仙鹤，
0: 对，还有我们
2: 还有荷花，
0: 对，我们的
3: 熊猫机
0: 场，熊猫机场啊，我们机场这儿有熊猫机场，包括还有我们盖碗茶，里面都融入了我们双流的很多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这一块送给我们的大老师，
3: 谢谢。
2: 好，那就谢谢大龙啦，我们就收下了，
0: 欢迎常来啊，
2: 替小院收下了，
0: 好。
2: 哎，其实大龙啊，我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做那个美食的账号特别的好，
0: 由此我有个粉丝。
2: 那你最开始这个是怎么想到做这个双流这个区的美食？
0: 其实我是双流本地人啊，就是今天大家吃到那个西瓜，还有咱们的这个蔬菜的，种植地就是我老家，我就觉得我的家乡很美，我想把我的家乡推荐给大家。我的家其实好吃的很多，我想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有空的时候带上家人来到我们双流，来品尝我们双流的美食，所以我可能有这种情怀，所以就一直到现在，因为账号有接近100期的节目了，也是在我原有的工作之外，另外在做的一个账号。虽然说这个，但你要如果要做账号的情况，你要有一个就是心理的预期，就可能这个粉丝长的这个速度呢，跟你体重长的这个速度差不多。
2: 那我就多吃点，是不是粉丝长得就快
0: 点？就快了，就快了。就可能想，我其实是110来斤的样子，我现在吃到150斤。然后除了做餐饮以外呢，其实我这个账号还有很多关于文旅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双流，文旅方面，在我们的哪个地方搞个活动啊，我得去啊，对吧？我就得把我的粉丝带过去，让大家能够去知道，哦，我们双流，哎，这儿有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活动，包括我们双流的广州博物馆啊，这些也是我们推荐大家来到双流过后去到的一个地方，去了解我们双流的一个历史，包括我们的黄龙溪古镇，对吧？好吃的也多，好玩的也多，包括空港花田，还有我们的这个彭镇老街都有，包括我们这段时间特别火的宁江村啊，到那儿了过后有一段时间是麦浪，有一段时间可能是菜花，
2: 就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景色，
0: 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景，而且里面的小店特别的有意思，有做咱们这个糕点的，做咖啡的，专门去做茶艺的，还有像我们田大厨这样去做这种创意的中餐的都有，所以其实在我们双流真的是可以说到的是吃不完玩不完。就是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哈，能够真的空了的时候到我们双流来做客，我们也诚挚的欢迎各位，
3: 对
0: 啊，到我的家乡来啊，我们家乡真的很美啊。
2: 哎呀，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们也一直以来都是双流，包括双流美食的粉丝，对，包括今天我们现在整个餐桌上看到的这些美食，我觉得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来到了双流，整个人是特别放松的，
0: 没错，
3: 很有老成都那种感觉，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双流带给我们的一种很特别的感受，但这种感受也同时是整个成都带给可能其他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感受，
0: 就这种慢生活惬意，
2: 对对，所以我觉得双流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也是成都这种惬意且慢生活的这种方式的一种缩影，
0: 没错，具象化了。
2: 来吧来吧，我们来碰个杯好不好？
0: 碰个杯，
2: 谢谢，特别开心，
0: 好，
2: 以后常来，
0: 欢迎大家来双流。
4: 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待て，それは何の薬だ。薬はさっき打ったはずだ。貴様！

0: 你跟你的哥哥相依为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但如果不是叶冲亲手打死你哥哥，你哥哥在为我们效力。
1: 明日からもう来なくていい。直接軍政庁に出勤しろ。
2: はい。
1: それと、お前らがこの部屋に備え付けたものを取り外せ。
2: わかりました。
1: 全部でいくつだ？
2: 6個です。
1: くだらないこと。
3: 让他去旅馆住是我安排的，我就是想看看他会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什么样的人会来找他。这样做，一来可以检验一下他有没有被我们成功策反，二来是为了吸引抗日分子。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先被吸引到的竟然是宫本君。
4: 我们在越南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要加害一个叫做何英的人？
5: 你把枪拿开，我告诉你。
4: 薛平，
5: 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6: 不可能！
5: 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7: 我联系了曾经在鲁迅峰做编审的于仲平教授，他专研美学，是民主人士，而且带来了很多抗战思想。我们要学习这种思想。
6: 美方那于教授是不是共产党啊？
8: 哎，站住！这里是高级军官办事处，闲杂人等不让进。
6: 哦，我是来找叶少佐的，我是他朋友。你跟他说，我叫何英。
8: 哎，不要说朋友，哪怕家属都不让进。
2: 我派去的人发现林小庄去了蓝塘道。
0: 林小庄，他去蓝塘道干什么？
2: 去法国烟草商店买了东西。
0: 林少佐又来找你冲地啊？
4: 不，我来找佐藤先生。
2: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的那些告示栏的位置，还有孟豪死前告诉我们的那些联络处，大概可以确定三个区域里，这也和孟豪死之前我们进行的位置部署完全吻合。
9: 在早市旁边的街道，日本人无缘无故开枪打死了一名中国人，不像是暗杀。
10: 他们一定是掌握了什么新线索，要不然不可能突然开始行动。
9: 不一定，你别忘了1937年的南京。
4: 何英，回去告诉你那些同学，如果最近没有重要的事情，就待在学校不要出来了。
6: 是出什么大事了吗？
11: 你还在生我的气呗？
10: 对不起，我没有生你的气。

0: 那就想让你赶紧从我家离开好吗？
1: 姓池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幼稚啊？你是三岁小孩吗？把你的情绪能不能先搁一边？现在什么事情重要？难道你心里没数吗？
0: 闭嘴！
2: 这件事要告诉江
0: 浩，绝对不行。这个节骨眼上回来就等于是自投罗网，只能等。这滩水已经搅浑了，日本人也在等。等他们查不出来，咱们就有机会了。
3: 那个死了的孟豪说，这块黑板居然成了共产党的联络点。那块黑板谁都可以看，街上那些小孩还在上面写写画画，但是他留意的那个地方曾经写过摩斯密码，后来被我们给擦掉了。
4: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5: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6: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7: 先跟游水，再先做饭。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9: 坚持，放到肩膀上，这儿
10: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5: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灵魂。
8: 你能走到多远？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在新征程上更好地锤炼党性修养，强化担当精神。
1: 今天中午，四川电网用电负荷达到7621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电力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0: 2026万千气象看四川第三季度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绵阳十里羌寨启动，记录80大地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14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全面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决响应3个务必伟大号召，在新征程上更好地锤炼党性修养，强化担当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新时代百年大党的政治宣言书，是一篇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件。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以宏阔视角凝练概括了我们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做的历史性贡献。105年的光辉历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不仅要从这些伟大成就中汲取把握历史主动、矢志接续奋斗的信心和力量，而且要深刻认识到，在新征程上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提炼概括我们党独有的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深刻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时代之问。过去我们党秉持这些优秀特质一路走来发展壮大，未来我们一定要不断发扬光大这些优秀特质，始终做到风雨无阻向前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继续奋斗的庄严号令。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记初心使命，矢志拼搏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守正创新，把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必须学懂弄通贯穿其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从理论逻辑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一脉相承，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历史逻辑看，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我们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时代课题，全面

0: 便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形成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的完备理论体系。从现实逻辑看，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突出了伟大工程对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决定性作用，回答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体现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坚定决心和动真碰硬的务实作风。习近平党建思想已经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充分检验，必将继续在新征程上展现出强大真理感召力和实践引领力。会议指出，必须从党的光辉历史和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齐心协力把四川的工作干好。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四川和全国一样，前进道路上也面临不少新的历史机遇和困难挑战，改革发展稳定各个方面都压力不小、担子不轻。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强化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打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地把全省上下拧成一股绳，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更加注重以党的建设把牢正确方向，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注重以党的建设助推事业发展，聚焦“十五五”发展需要，紧扣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优秀干部，引导他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更加注重以党的建设夯实基层基础，持续建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深入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切实筑牢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更加注重以党的建设涵养新风正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治蜀兴川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连日来，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席卷四川。今天上午，成都、自贡、宜宾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中午12:44，四川电网用电负荷突破7600万千瓦，达到7621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面对严峻考验，电力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0: 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全省空调降温负荷激增，拉动电网负荷持续高位运行。
2: 从负荷数据来看，降温负荷占比超40%，是本轮负荷创新高的主要推手。当前，省内各流域来水正常，全网水库蓄能比超60%，高峰时段水电出力接近4500万千瓦，占比超60%。
0: 值得关注的是，成都大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约8%，成都、天府新区、绵阳、德阳、眉山、遂宁、广安、内江、资阳负荷创新高，推动全省负荷节节攀升。依托省级能源电力联合调度机制，四川全面推进五调联动，统筹各类电源稳发增工，深挖储能等可调节负荷，实现削峰填谷。
3: 已形成300万千瓦分时电价错峰调控能力，同时储备了900万千瓦符合资源库，通过市场化手段灵活保供。
0: 目前四川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全省8000余名抢修人员、2000余台抢修车辆及各类应急发电设备24小时待命，全力保障今夏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4: 来关注万千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今天记者们走进绵阳、成都、凉山，看各地如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特色和优势农业做出产业振兴的大文章。
0: 在前期走访的基础上，2026万千气象看四川第三季度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羌寨启动。中央在川媒体与省市主流媒体组成的采访团分成三路，记录巴蜀大地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崭新实践。在绵阳市涪城区，记者们走进湖光山色、稻鱼亲水湿地农业主题公园，这里以莲为媒，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路子。
5: 这朵荷花品种叫白洋淀红莲，花期长，莲蓬大，产子多，兼具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正是它支撑起了整个园区的十里荷塘核心区，更串联起了露营基地、研学小院、亲子步道、西沙台等一个个消费场景。每年荷花节期间，这里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
0: 自2022年六月开园以来，农业主题公园年均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100万元。
6: 我们靠的是种养打底，景观引流，配套夜游荷塘的打卡，特色餐饮、民宿和农特产品的展销，这样可以把短期的游客流量呢转化为餐饮、民宿、农产品的消费。同时，我们常态化的举办荷花节、研学活动，留住回头客，稳定村集体和村民的长期收益。
0: 绵阳涪城用一朵荷花扮靓乡村，带富乡锦；凉山布拖则用一只黑绵羊牵出了一条繁育养殖产业。今天采访团探访了占地面积4400亩的黑绵羊两种繁育基地。
7: 在我两侧是3个月后即将出栏的育肥羊，在这里啊，我们有一个新奇的发现。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在后面的3块指示牌上写着快长羊群、五角羊群和多胎羊群。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羊群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分类。
8: 我们这个属于技术分类，比如快长羊群大约210天左右能出栏，能在短期内给村民带来经济效益；设置五角羊群进行蛋白长势分析，有利于我们差异化饲养。
0: 布拖黑绵羊是中国十大优异畜禽种质资源，当地携手西昌学院与农投企业开创了校地企协同创新的合作新范式。
8: 我们协同西昌学院在基地开展了3至6次的人工受精、胚胎移植、快速扩繁等专业养殖技术的培训与实践。
0: 目前该基地以辐射带动52个黑绵羊专业合作社饲养黑绵羊7.3万只，产值1.2亿元。在成都新津，记者们今天走进中粮成都产业园，这里拥有西南地区最大的专用面粉加工厂，配备了4条国际先进的自动化面粉生产线，年加工能力141万吨，年产值超100亿。
9: 目前的话，咱们这4条线的话，完全是由咱们
0: 用于制作传统烘焙食品，但通过大量的研发以及科学配麦，中粮集团发现川麦完全能够胜任蛋糕、饼干、酥点等低筋休闲食品原料需求。目前川麦专用粉已占其小麦采购总量的1/10。
10: 本地食品企业来说，就近采购川麦专用粉，大幅缩减了采购周期，节约了物流成本，也增强了供应链抗风险的能力。未来我们还计划挖掘四川小麦品种的应用潜力，同时也联合了成都大学开展四川特色杂粮的研发，持续提升川麦的附加值，让本地优质原粮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交通路网是经济循环的血脉，开局“十五五”，我省正优化区域互联互通交通网络，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做优增量、提质存量的内涵式发展。近日，一批市域主干道及城市区域路网建设项目迎来施工关键期，以路网完善促城乡融合。
11: 最近几天，自贡卧龙湖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正在进行最后冲刺，连接园区东西向交通主干道的跨府西河特大桥刚刚完成主体钢结构施工。施工人员利用20台600吨液压千斤顶同步作业，历经78天7轮分段顶推，将钢箱梁一次性安装到位。按照计划，整个项目将在年内达到通车条件。
12: 项目通车后，将打通自贡科技创新中心、自贡中心城区及东部新城的交通脉络，促进老城与新区功能互补。
11: 在成都，串联双流、温江、新津等多地的凤翔大道、成新浦

0: 快速路等五条道路的提升工程也在加速推进。目前双九路和双温路的部分路段已经进入到路面沥青上面层的摊铺阶段，其余三条道路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1: 我们在施工中采用了高粘高韧改性沥青混凝土路面和高亮耐磨标线等施工技术，大幅提升了行车的舒适性、安全性和道路的耐久性。整个项目主体工程计划在今年年底全部完工。
0: 同样在经历换新的还有位于绵阳市盐亭县的四亚至文同路段，施工人员抢抓一早一晚凉爽的时间追赶进度，现场大型摊铺机正在将沥青混合料均匀摊铺。
2: 调遣员都带大型设备、机械设备、燃油装置，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最大幅度减少施工对周边市民出行的影响。
3: 以前这条路噪音非常大，而且有点颠簸，现在我们铺了沥青过后呢，又安静又平稳，感觉我们整个城市的那个档次都上来了。
0: 放眼全省，区域路网建设正在成为加速关键要素流通、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根据四川发布的打通物流通道断头路瓶颈路专项实施方案，2025至2027年，我省将在三年内实施干线公路畅通工程813公里，到2030年，全省物流通道断头路瓶颈路应通尽通。
4: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四川落地实施女职工生育休假期间用人单位专项补助政策，将真金白银的资金补贴发放给企业，用常态化民生利好，激活社会生育活力，优化营商环境。
5: 近段时间，在成都市社保服务大厅窗口，不少企业经办人前来办理女职工生育休假补助申领业务。这项全新的生育减负政策，不仅为广大民营企业纾困解难，也让职场女职工吃下了定心丸。
6: 这样政策就大大减轻了我对于未来以后生育的一种焦虑的一个状况吧，不会担心未来因为休假，被导致减薪或者是丢掉工作这种情况。
5: 一直以来，女职工生育休假带来的用工成本增加、人力调配难题是不少民营企业的发展困扰，也间接让部分育龄职场女性产生生育顾虑。为破解这一痛点，今年三月，四川省人社厅等七部门联合出台专项政策，建立生育成本社会共担机制，为落实女职工生育休假待遇的用人单位发放专项补助。政策明确，全省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社会服务机构等用人单位，只要按规定足额缴纳养老保险，依法落实女职工生育休假政策，即可为每位生育女职工申领2200元一次性用工成本补助。补助标准将随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
7: 对于申领女职工生育休假期间用人单位补助的，只需要填报我们的申请表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目前呢，已经同市场监管、民政以及卫健部门实行了数据共享。如果女职工是在省外进行生育的，还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当然，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通过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线上申报。
5: 据了解，省人社部门和相关省级部门已打通惯有的数据壁垒，省对省实时共享女职工生育信息和单位信息。
8: 我们是在6月22号提交了8名女员工的这个生育的补贴申请，在6月29号我们就收到了账，然后一共是17600元。贴心的点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政府对企业用工的负担的一个分担。
5: 截至6月底，全省已累计受理和审核通过1600余家用人单位的补助申请，涉及补助资金520余万。值得关注的是，该政策已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实施方案，成为常态化、长效化的民生保障制度。
9: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跨部门数据协同与流程重塑，进一步提高办事便捷度。通过数据比对，锁定符合政策规定申领条件的企业，建立政策效能评估机制，动态调整补助资金标准，切实增强政策实惠度和接受度。
10: 首届川超已落下帷幕，21支球队162场绿茵对决，跨越10个月时光。回望这段浸满汗水与感动的旅程，竞技的高度、人文的温度、生命的浓度层层相融，共同书写下一份温柔又厚重的川超赛场答卷。
11: 去年9月20号，首届川超在成都双流体育

0: 中心正式打响，比赛分为分区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进行。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成都景城队提前两轮锁定冠军，绵阳九州长虹队和德阳重装队分获亚军和季军。21座城市，21支球队，四川人用一场盛大的足球盛会诠释出对足球的热爱和激情。
1: 首届川超哈，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本土化，所有的球员都是非职业球员，那么所有球员都是本地球员，那么对于这个城市荣耀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现。
0: 川超自启程之日起就向着高水平的竞技舞台步步攀登，三粒荡气回肠的世界波叩开了央视天下足球栏目一周最佳进球的大门。南充丝绸原点队队员仙小龙用17粒进球摘下金靴奖，解说席更是邀来韩乔生、刘建宏、张力等国内知名足球解说大咖助阵，他们让川超的专业成色被更多人看见。
2: 我觉得像川超，他就应该是有一个烟火气的，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互相大家会有一些这个要争夺是谁能够赢球的，但是呢，在场外大家就都是好朋友，大家可以一起来摆摆龙门阵的这样一个感觉。
0: 竞技总有输赢，但足球最动人的内核永远是超越比分的人间温情。川超绝大多数球员都是普通的追梦者，有讲台之上教书育人的老师，写字楼里勤恳劳作的职工，扎根青训的足球教练，无数平凡的身影拼凑出四川全民足球最鲜活的模样。
3: 我可能作为老队员来说，我还要在场上鼓励大家，我们团结一致，相信我们身边的每一位队友，所以这个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更强。
4: 不管你的表现好与不好，球迷对我们都是无条件的支持，每个人都是为了这个城市全力以赴的去在场上每球必争，每球必强。
0: 90分钟的绿茵鏖战虽然短暂，这段时光却淬炼出饱满鲜活的生命浓度，将体育运动最本真的生命力尽情释放。
2: 会成为这座城市的足球英雄，那么也会激励更多的人去喜欢上足球，去走上足球这条道路。我觉得这个都对于未来群众体育的开展，群众足球的开展，都会有一个很好作用。
5: 今天，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举重项目在广安市广安区开赛。来自全省20支代表队的392名运动员，将在7天赛程的26个竞赛场次，向36枚金牌发起冲击。同时，青少年柔道比赛今天在华银开赛，3天赛程中将决出28枚金牌。
0: 明天就要入伏了，一年中最热、最湿闷的时段要开始了。暑气蒸腾，去有水有花的地方避暑吧。在泸沽湖，不仅保持着20多度的舒适凉感，波叶海菜花也进入盛花期。澄澈湖面细碎白花，勾勒出独一份的水上花海美景。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0: 坚守四川品质，
1: 传达四川态度，
0: 助力四川发展，
2: 共赴四川未来。
3: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今天呢，在咱们冯经理的西安饭庄宴请大家。冯经理，您不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啊，好。今天给各位备的都是咱们陕西的名菜和小吃，像这个金线油塔、葫芦鸡、泡泡油糕、奶汤锅子鱼、枣蘑菇，可谓是酸甜苦辣咸，五味都齐全。请用，请用。
0: 咱们西安的这些名菜小吃啊，就像咱们社会的各行各业，有沙场，有火柴厂，有百货公司，还有饭庄和绸布庄。接下来呢，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咱们一起集思广益，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请。
1: 请。
0: 除了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咱们西安是有很多的传统老字号啊，而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到今天，这说明家家有能人，家家了不起啊。这个能把熊一信、熊经理请回来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传统老字号继续发扬光大，在秉承我们传统的同时，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吃得起、用得起、穿得起。这第三杯呢，我想表个态，企业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这企业的事情啊，就是应该要交给企业家去管理。来，敬大家。
2: 店长说得好。
3: 诸位啊，遵照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我们派出了各方

0: 就能以雷霆之势将这些匪徒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武力是一方面，可要彻底解决问题，光靠武力……喜饶嘉措大师，您的看法？
2: 我还是主张继续争取向前，只要还有一丝合并的希望，都不能放弃。我愿意再去昂勒部落劝告向前。
3: 大师，你不宜过于操劳，还是我再多跑几趟吧。
0: 没事，大师啊，您的说法呀，和我们习书记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您看啊，不管是您还是班禅先生，都去给他做了工作，要么吃了闭门羹，要么是信送到了却没有回信，这样拖下去那是没有效果的。
4: 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啊，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顾虑，咱们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吧。
5: 习书记，我就斗胆先说两句。我这个心里啊一直很忐忑，我们这些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的，如果说不拥护，我们也不可能留下来坐在这儿。可是我们又是你们所说的资本家，他会不会被消灭了？
4: 咱们冯经理提到关键问题了。我们共产党在建国的时候发布过共同纲领，那上面说得非常清楚，人民啊，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四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据我了解啊，我们在座的企业家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我们不仅仅不会消灭，这是我们要加强保护的嘛。哎呀，
6: 好啊。
7: 习书记，你们共产党尊重我们，让我们放手去管理企业，这个我们非常高兴。不过常言道啊，马有失蹄，人无完人呐。有些企业家就担心呐，如果在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会不会被兴师问罪呀？
8: 习书记，我呢一直有个想法啊，倒不如我们直接把企业完全交给政府，你们短时间内搞不好不怕，慢慢来，我坚信你们一定能搞好。
9: 哎，习书记，我觉得呀，过去那些合理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保存下来，加足马力去生产，那些陈腐的、压榨的、五倍定会坚决摒弃。
4: 刚才已经说过了，企业家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啊，企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企业家来管理，我们绝不会干涉你们的管理权以及用人权。而接下来啊，如何正确地引导我们西北的工商业发展，尽快恢复，渡过难关，这才是我们大家迫切需要去做的。所以啊，我想请大家放心、宽心，也能够与西北人民同心，我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开拓道路。我也相信，未来我们西安乃至整个大西北的工商业，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走上繁荣的发展道路。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好，
4: 敬大家。
1: 谢谢谢谢
5: 谢谢习书记。
10: 向前千户，一意孤行，多行不义，昂勒部落内部对他敢怒不敢言。现在昂勒控制区的米人、公马、洛阳寺等村子开始公开宣布脱离了千户，我也实在忍受不了他的蛮横无理，想请求青海省人民政府前去

0: 接管脱离的村子，还安拉部落的百姓平安和泰。
1: 张书记、赵主席，恳请政府按活佛所说抓紧办理吧。
2: 周部长，马上执行。
3: 好。
2: 另外，立即向西北局、向习书记汇报情况。
4: 习书记即将为班禅先生送行，要把承乐活佛的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0: 喂，喂，好，
1: 习书记好，很久不见，非常想你啊！我也是，<笑>我没有诳语吧？习书记亲自为您送行来了。
0: 习书记，你能帮我回藏，我也感激不尽。
1: 这么远，您何必亲自跑这么辛苦呢？两世班禅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作为好朋友。 我怎么能不来送呢？这也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前来欢送佛爷。
0: 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返回西藏的愿望也是不可能实现。
1: 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您的承诺。
2: 习书记，您请坐。好，请坐。寿山同志啊，班禅先生回藏，不能有半点闪失。你们的准备工作都妥当了吧？为保证班禅先生顺利返藏，西北局、青海省军区全力以赴。光是范明的独立支队出发，就带了1130匹马。 1100、300匹骡子，1300头骡子，1300峰骆驼，青海也算是倾其所有啊。<笑>是这样啊，
3: 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支持下，从甘肃调集了很多的骡子和马匹，粮食和草料，特别是中央政府送来了大量的帐篷和活动房屋。
1: 谢谢习书记，感谢您把我喜欢的汽车带进了西藏。伯爷啊，只要是您需要，我们就一定尽力满足。而且啊，也要谢谢您啊，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专门打来电话，说班禅先生为了支持解放军进藏，让你们的西藏办事处专门给西南军区送去了150两黄金。
0: 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返回西藏后，一定会和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为建设新西藏做出贡献。
1: 那就谢谢佛爷了。

0: 这就是佛爷静修的地方。
1: 对，这是我自己的一方天地。习书记，您请坐。
2: 好，坐。
0: 好啊，佛教在哲学、建筑、音乐、美术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是我们人类文明和中华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来到塔尔寺啊，真是让我大饱眼福，长了知识啊。
1: 谢谢书记。
0: 佛爷啊，这些天是不是有些心神不宁啊？
1: 确实如您所说。
0: 如果是因为向谦的事情，大可不必烦心。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会掐指一算。
1: 上次你嘱托我给向谦写信，我照办了，但是很遗憾，

0: 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只怪从九世班禅避难出走，在有些人心中已经渐渐的……佛爷啊，这个问题你要这么想就错了，也复杂了。可是确实那封信对于向谦毫无作用。谁说没有作用嘛？作用很大呀。虽然您的去信。 没能直接改变向谦那颗冥顽不化的心，但是却在昂拉地区啊，掀起了一股很大的风浪。
1: 什么风浪？
0: 昂拉地区的藏民，因为向谦对您的去信置之不理，对喜饶加索大师闭门不见，非常的愤怒，已经使向谦走向了众叛亲离。
1: 天理昭昭。是啊。
0: 人心不可失啊！向谦的军师成乐活佛现在已经归向我们这边了，这就说明啊，向谦在昂拉的统治就要结束了，而您在这件事情上的表态，正是昂拉内部走向分崩离析的重要一击，所以还要感谢佛爷您啊。我的作用没有那么大。
2: 是习修济您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昂拉人民、对向谦的宽容感化了他们。我这一生还有太多东西希望向您学习。
3: 佛爷谦虚了，我们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1951年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正式宣告和平解放。12月19日，习仲勋为十世班禅返回西藏送行。

0: 行，这边。
1: 哎。
2: 习书记，黄正清委员到了。
1: 快请进。黄将军。
3: 习书记啊，安拉评判可喜可贺啊。
1: 快请坐。啊。
3: 降迁啊，屡犯众怒，世道寡助。我们藏民完全支持政府啊，秉持正义，坚决评判。
1: 现在啊，这个军事仗基本上是打完了，但是政治仗还远远没有结束啊。这不刚刚还与青海的仲良书记通了电话，要求他们继续做向前的工作，希望能让他信服吧。
3: 哎呀，向前的所作所为啊，可以称得上是冥顽不灵。老弟呀、啊，你是胸怀宽广啊，
1: 工作做的还是不够啊。
3: 哎呀，
1: 民族工作无小事啊，稍有不慎，就会让咱西北的工作陷入被动。
3: 是啊，
1: 正兴老兄啊，今天请你来，是有一个任务要交付于你。
3: 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是想让我去处理阿木去湖的匪患。
1: 要不说是我正清老兄呢。
3: 你讲，
1: 阿木去湖啊，最近受到了马步芳残部的挑唆、煽动和收买。国民党台湾当局呢，有十几次向那儿投送了特务，还有枪支弹药，确实存在叛乱的隐患。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先以政治争取，组成一个访问团去到甘南牧区。
3: 哦，好。
1: 去向当地的头人、宗教人士还有广大民众去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
3: 哦，好好好。
1: 而这个总团长一职呢，我想啊，就由正清老兄你来担任。
3: 我来。不，是这样啊，老弟。甘南牧区那是我最熟悉的地区，我责无旁贷，但是让我当这个总团长，万万不能。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有很多同志对我的身份有顾虑，担心一去不归。为了稳妥，我建议西北军还是选用一位解放军的名将更合适。我可以做这个副手，协助他的工作。
1: 正兴老兄啊，你就是我们解放军的著名将领啊。
3: 哎呀，
1: 你的为人、人品，我们完全相信。
3: 老弟啊，你再仔细的考虑考虑
1: 这件事情啊，你就不要推脱了啊。临行之前呢，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希望你能收下。
3: 哎呦，不行，这个是贴身的，它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1: 那你就不想知道这把枪的由来吗？
3: 什么？
1: 这把枪啊，是贺龙贺老总送给我的，这可是他的宝贝啊，日夜形影不离。所以呢，我现在把这把枪转送给你，希望这把枪啊能够保护你的安全。
3: 哎呀，老弟啊，我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也感谢政府啊。你放心，我一定会不辱使命。
1: 好，下去之后不要有任何顾虑，有困难问题就随时联系我。
3: 谢谢老弟。

0: 夫人，千户大人回来了。啊！
1: 孩子，
2: 阿妈，阿妈，
1: 孩子，你可回来了呀！吓死阿妈！
2: 阿妈，对不起，我错了。
1: 哎，快起来，起来！
2: 你慢点，慢点。
1: 不走了，
2: 走了，不走了。
1: 不走就好，不走就好啊！
2: 阿妈，你们病都好了吗？
1: 好了，好了，是共产党的医生给治的。他们真的都是大好人呐！
2: 好，
1: 孩子，你可不要再跟共产党作对了。
2: 我知道了，阿妈，我知道了。
1: 记住啊！
2: 记住。
3: 部落里的人还想要到千户府来找我们麻烦，是解放军保护了我们。还有寺院里的僧侣也被共产党给保护起来了，他们还给所有人发了救济。阿妈说的对，你别再跟他们作对啊。
0: 千户大人，喜饶加措大师到了。
2: 快有劲，快！
4: 喜饶加措大师，
0: 之前多有冒犯。
5: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千户，这位是青海省委统战部的周仁生部长，我们是受共产党西北局的徐忠京书记的委托，在这儿等你。
0: 周部长，很惭愧，我之前有意胡诌。
6: 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0: 国家，
6: 周部长，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想去西宁跟习书记请罪。
7: 请罪就算了，千户想去西宁，青海省委和省政府热烈欢迎。
5: 好啊，你想去见习书记，我陪你一起去。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来，快请坐，请坐，
8: 请。主席，仲勋同志来了。
9: 好，快请他进来。
8: 是。
0: 主席，
9: 仲勋，你好啊！你现在是封疆大吏了啊！来来来，现在啊，有新任务，需要你啊。
10: 有什么任务，主席下达命令吧，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
9: 来，坐下，坐下说，坐吧。你有这样的态度就很好啊。新中国新气象，为了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经过中央慎重考虑啊，决定陆续调任各大区的一批干部到中央来工作，这其中就有你啊。中央决定由你来接替陆定一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不过你放心啊，陆定一同志呢还留在中宣部任副部长，给你啊当助手。
10: 主席啊，这可万万使不得。
9: 怎么使不得？
10: 首先我感谢中央组织对我的信任，但是对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这一职务，我确实有思想顾虑。
9: 好啊， 你有什么顾虑，说出来听一听。
10: 首先，陆定一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这是我们党的老宣传了。现在让陆部长来担任副部长，做我的副手，我认为这不太妥当。另外就是我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做过宣传方面工作的经历，恐怕也难以胜任。
9: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0: 主席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的工作重点呢，就放在文教委员会，中央宣传部长这一职务啊，还是由陆部长主要来做，这样行不行？
9: 不行。你任中宣部部长是中央已经决定的事情。
10: 可是主席，这实在是……
9: 君，不要再说了。你在西北这么多年，工作搞得很好，中央对你有期许。这次五马进京，你呀，是最年轻的一匹骏马，不要辜负了中央对你的一片苦心呐。
10: 是，我服从中央决定。

0: 达，妈，哎，哎，妈呀，
1: 干嘛？快起来！怀挖着你不干，跪不干跪。
0: 啥意思吗？达，爸，哎，以后啊，我跟巧翠就是你们的亲儿子、亲女儿。嗯，这，达，现在巧翠也怀孕了，我俩商量过了，以后这娃呀，就是你们的亲孙子，就让娃姓李。
2: 好，好，这厉家有厚人。这，咱把娘谢谢好吗？谢，你看，那我们把谢谢了。谢谢。哎，
0: 妈，
2: 谢谢，谢。干达干娘，是我们要谢谢你们。是啊，要谢谢你们养了这么好的娃，给咱新中国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干达，干妈，哎，虽然我们马上就要走了，但是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啊，给您二老养老。哇，
3: 能成，好，
2: 走，咱回家。
3: 走，
2: 回家，
3: 走，
2: 回家，
3: 回家。

0: 哎，你大学上的咋样？挺好的，齐千阿姨。上海第一医学院来我们学校调学研究生，我被选上了，只选了10个人呢。
1: 真争气啊，嫂子，这娃你培养的好。没有你俩这些年的照顾，哪有丽珍的今天？哎呀，
0: 嫂子，那也是丽珍自己努力。
1: 是，娃真争气。哎，咋没把张光叫来啊？你们俩谈的咋样了吗？
0: 好着呢，好着呢，这你们俩都已经把过关的人，好得很。那就好啊。仲勋啊，齐心，这你们这一走，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呢。哎，我这心里头真有点舍不得。
1: 大嫂子。
2: 我们也舍不得你们，但没事儿，以后啊，随我们到北京了，只有有空就回来看你们。好，
3: 你们有啥事儿、啥困难，随时打电话来。等我们安顿好了，到北京来住咱这儿。
2: 好。仲勋，齐心，孩子来了。来来来，进来进来，佳玉。
4: 你们好，进来，秦老师。哎，来了，
2: 秦老师，哎，
4: 吃这个，吃这个，
2: 我早就等你，我是刚自己拿着吃，这糖果。哎，你们洗手了没有？手赶紧不干净啊？
3: 没事，没事，
2: 难得难得，让他们。
4: 洗得很。
2: 仲勋，
1: 来了来了。
4: 你来，我也玩。
1: 秦老师。
0: 辛苦您啊！哎呀，不辛苦，就是孩子们太皮。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谢谢，那好，谢谢。
1: 哎，齐心啊，这些小朋友你都认识，这个你肯定没见过。哎，少明，哎，老谢，谢子长的儿子谢少明。
5: 你长这么大了？
1: 前两年啊，一直在莫斯科上大学，刚刚学成回国。
6: 你好，
1: 夏爷好。工作安排的咋样了吧？
6: 报告齐叔叔，国家已经分配武器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工厂，工作了。
1: 好，一定好好干啊！
6: 放心。<笑>哎，
1: 把那个手电筒、胆子都放下，过来。来，来，列队集合。
6: 杨，
1: 小西，立正，报数。
6: 1、2、3、4，六。
1: 都说说，你们叫啥名字？是谁家的孩子？
7: 我叫曹宗林，是曹丽茹的女儿。我爹是烈士，
8: 我是烈士许玄忠的儿子许建森。
9: 我爸叫杨。

0: 我爸叫杨星辰，我是他的儿子杨
1: 万亿。
0: 这是我姐。
1: 你们俩叫啥？
2: 我叫方琴，我叫童宝童。啊，
3: 这两个是我的娃。
4: 烈士遗孤，爸爸妈妈都不在了，
3: 我的娃。
1: 好，东林，上星期你班主任找我说你这学习一天不如一天，是不是骄傲了？没骄傲咋退步了吗？啊，好好学习，要不打你屁股。万一不错啊，虽然自己名字都没记住，表现很好啊，像个大哥一样照顾自己姐姐，很好啊。姐姐也是学习很好，但还得继续努力。
5: 好啦，别说孩子了，来，
6: 谢谢
5: 一人一个，
6: 谢谢齐阿姨，
5: 这是你们习叔叔送你们的礼物。
6: 谢谢阿姨，
5: 好好学习。
6: 谢谢齐阿姨，
0: 我们不能要你们的钱。
1: 为啥不要啊？你家里钱多啊？说着。
5: 行了，收着吧。
3: 记住啊，这个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家里的。回家以后把钱给家里大人，记住了没有？
7: 记住了。
3: 谢谢习叔叔，齐阿姨。
7: 谢谢习叔叔，谢齐阿姨。
1: 财迷。
5: 把那俩菜炒了。
1: 好，
8: 我也去。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啊，你们的爸爸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我们的好战友、好朋友，是家人。虽然他们从来没有照顾过你们、管过你们，但是他们却在为了全天下的小朋友能吃上饭、读上书，在拼命、在流血。他们每一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所以呢，你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向你们的爸爸学习，好好努力，长大以后才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记住了没有？
7: 记住了。
1: 好，解散。
5: 张轩，我知道你担心孩子们，平常没事的时候我会去各家转转，有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你在北京就好好的工作，放心。
1: 放心，有您在放心。您坐。
5: 哎，
1: 哎呀，
5: 哎，不用，
1: 是放心。
5: 哎呀，
1: 您坐，您坐，先生，有您在啊，肯定放心。哎呀，那就是像全中老哥家这几个孩子，放心不下。一是孩子多，二是家庭条件差，所以我想来想去，打算把这个老小给他带北京去。
5: 那不行吧？你工作那么忙，
9: 那乔乔还小，安安还离不开人呢。不行，
5: 我带回去，我再多一个也不多，我带家去。
1: 我忙，你这个副市长不也忙？你身上的担子更重啊！放心吧，我跟齐心都商量好了，学校都给找好了。
5: 能行啊？
1: 能行。
5: 反正啊，西安这边一切都有我，你在那边就踏踏实实工作，好好生活，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络
10: 啊。来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都上桌了，
1: 吃饭吃饭。
10: 娃们，
1: 孩子们，
10: 来来来，
1: 徐叔叔，
5: 你们都洗手去，
11: 把手洗了。
12: 咱们吃饭之前先拍张合照吧。啊，
5: 带着相机来的。
1: 这提议好。来来来，孩子们，拍照拍照。
5: 哎，哎哎，好像好
1: 像。老嫂子，你得坐
10: 这。不能坐，不，哎，我不能坐这，哎呦，我不能坐这。
1: 秦老师，哎，秦老师，你坐这儿来。
5: 坐下坐下坐下，孩子等着呢。
11: 快快快，来，
5: 不要不要，
1: 好，
5: 不要，来
1: 来，东林，
11: 好嘞。哎，
1: 坐这
13: 儿，准备好了吗？
1: 好，
13: 来，三二一。

西北铁路干线局、全体职工同志们，你们在修筑天然铁路工程中不必艰险，尽尽努力，提前完成了天然铁路全线通车的任务，并为国家节约了巨额财富。这不仅是为今后西北铁路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巩固国防建设。 以及改善人民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伟大祖国建设事业中又一光辉的范例。这是全体职工的光荣，也是全西北人民的光荣。希望你们巩固成绩，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为早日修通。 兰新铁路而奋斗，我宣布，天兰铁路全线贯通，正式通车。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书画水笔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

0: 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1941年沦陷中的苏州城，日寇、汪伪、重庆特务、中共四方势力再次角力，日寇倾向失败，侵略者深陷泥潭。重庆特务四处暗杀，伪知识郭景基殒命，汪伪汉奸左右逢源，苏州特工站风声鹤唳，中共积极抗日，新四军太湖根据地星火燎原，名门建筑师顾逸中意外卷入漩涡之中。
1: 储蓄银行潘先生的饭局，
2: 没空。
1: 商谈新银行大楼的设计方案，钥匙啊。
2: 我晚上正事要办，表哥。
3: 老三，谢谢
4: 老板。哎，都来都来。
5: 一中，该下了。

0: 我懂，那封信你看了。我懂。
1: 一中，送给你。
0: 你还刻了我的名字，刘涛。这一支自来水笔，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答应了我心中的请求？

0: 中西太郎，共产国际潜伏在日伪难铁的高级情报人员，一周前在苏州火车站被捕，现在被九十号关押在医院内。铁血行动组这次来苏州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中西太郎。来，
1: 罗成
2: 来了。
1: 一中，军衔，东西带了吗？
3: 带了。
1: 你的呢？
3: 啊，
1: 这都是我凭记忆画的。这个医院我小时候经常去，应该不会差太多。
3: 你这画的横竖杠杠的。 这也看不懂啊。

0: 晚上天黑，你这地图画的又像个扇糊面，进去也得迷路。
1: 哎，要不我带你们去吧？
2: 不行，你只是外围人员，不能参与行动。
1: 你又来这一套，你就根本没把我当自己人吧？
2: 不是当不当自己人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纪律。
1: 我就烦你们这个，看个日还分那些外围的，我不去了，行了吧？
2: 顾一中什么态度？
3: 六哥，你就让一中带我们去吧。
2: 纪律，
3: 任务要紧。
2: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行动。
4: 一中，你第一次参加行动，别逞能。
5: 你放心吧，带他们到藏书楼，我就回来陪你。走了，
6: 一中，一中，快！

0: 你太纵容了吧，这可是贵派名家所持，纵容要紧，弄开。
1: 能活抓，不能活。

0: 们进去以后，好让你听到枪声，倒数六十个数。如果我们没出来，去那边通知老常，立刻撤退，这是命令。
1: 59，58。

军霞，快，快上来！军霞，把手给我，快点！

0: 边上来了个女的。
1: 哎，我快跑！哎呀，叶神琢磨，对呀、啊。

0: 王站长，
1: 梁先生，这是赚了条大鱼，
2: 看样子是富家子弟，要发横财了。
3: 发横财，他脑子非常硬。
2: 这是谁呀？
0: 顾一舟，
2: 顾其行的公子。
4: 站长，这小子最阴暗，
2: 顾义忠
5: 对吧？
2: 民国五年生人，民十六年入江苏国立振华中学学习，民22年政府公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民26年学成回国，谋事于上海灌溉建筑事务所，民29年辞去工作，回苏州创办义忠营造社。
5: 顾义忠啊，
2: 你们大半夜潜入怡园，不会去那里探究古建筑吧？啊？

0: 有个情报向您汇报，周志飞抓了顾一中、顾西行的公子。
1: 顾西行的公子，
0: 说的是。
2: 你不要让我请你吃生活啊！我告诉你，你只有两条路好走，你要么跟我们合作，要不然我……
3: 来，子文人，尽量不动粗。贵州啊，这支钢笔随身携带很贵重吧？这支新款的派克笔应该是在大丸百货买的吧？四元五角，对吗？上面还刻着字“郑义中”。女朋友？
2: 文丽华呢？哼，
3: 我很简单，我来就问你一句话：老鹰是谁啊？
0: 叛徒是谁？
3: 什么？
0: 你们知道行动目标是在藏书楼，但不知道我们从哪个门进的医院。我们到了藏书楼二层之后，突然冒出大批特务将我们里外夹击。我相信是有人提前埋伏在里边。医院离九十二最起码十分钟车程，这一切都说明了有人提前知道了行动地点和时间。叛徒是谁？
3: 这小子猜得还挺准确。
2: 我问你，谁这么说？
3: 你要搞清楚，是我们问你，不是你问我们，懂吗？他还是不了解什么是九十二。
2: 朱大公子，哎呀，
4: 快来，公子！
3: 这边，
2: 吴大公子，这个是刚刚开始，往后的还有比这个痛也不比。一千倍的九十号开仗两年了，没有谁能挨过三万兵。
3: 我是敬重你的父亲顾西行的为人，所以顾公子别让我为难啊。
2: 我倒是和家父无关。
3: 那这样吧，咱们来说点有关的好吗？第一，老鹰是谁？你们的接头地点在哪？第二，我想知道逃走的那个人叫什么呀？
0: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3: 我猜啊，逃走那个应该就是这支钢笔的主人，你的女朋友，对吗？你希望我把她找来吗？来吧，跟我合作，把你知道的说来听听。
0: 给我来个痛快的。

0: 这不是郭西行的公子吗？
1: 我知道啊，我正在审着呢。
0: 这
2: 是建堂顾问的意思，太君专门交代了，
3: 不要对顾公子动粗，
2: 太君另外有安排。嘿，
1: 那人交给你慢慢审啊，我们休息了。
4: 郭公子。
0: 啊！

0: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邓科长的下落，我们现在正在调查邓科长的下落。
1: 黄钦斋让严警去关前街抓人，皮也没捞着，而余四也没个。
0: 抓谁？
1: 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
0: 谁给他们的情报？是不是情报科的老板？
1: 不是，我问了，情报科邓科长也不知情。
0: 交通站没了，那我们怎么去根据地啊？9点，我跟老鹰会在备用地点接头。
2: 太危险了！
0: 我必须去，一会儿行动出了问题，只有老鹰能带我们回根据地。 楼下有头，我们得赶紧走。
2: 又得转移。
0: 现在能保证你绝对安全的，只有一个地方。日本人鼓吹和平运动，你是拉拢一把，讨好你家。公园是现在最安全的地方。

0: 顾惜行的兵不高，他这是还没吃够。
1: 晋城啊，太子为师了，人家顾惜行保定军校出身，黄埔时期连老蒋的面子都敢甩，北伐的时候又是堂堂的二十一师少将师长，能看得上你东洋少子？
2: 那倒是，可是顾义忠至少得值20条黄银。别再让这东洋人这和平运动委和平委。
1: 你即刻拟定一份报告。
0: 帮我送秦相委员会苏州办事处，请秘书长李先生批准处决顾义忠，马上执行。
3: 哥，东洋人还指望顾义忠和平他老子，您把这梯子给撤了，那进城不得跟那玩命？
4: 苏凡，
1: 明白。
4: 老爷，老爷回来了，小姐回来了。
0: 住手！店稳重点，稳重点，哪家的小姐呀？
4: 老爷，咱家的大小姐回来了，是大小姐。

听说锦藤要去公园啊？昨天晚上，黄新斋把公寓中的那只钢铁也要走了。这一年多，锦藤可没少吃。

0: 10年前我就发表过声明，我们顾家没有这么个女儿。小凯，大小姐。
1: 是我，慧中。

0: 你一个人回来的？那姓胡的呢？
1: 死了！
2: 啊，
3: 施哲，
2: 大西，哦，
3: 那东阳人又来了，
2: 不见，
1: 说是跟少爷有关。
2: 那让他等着。
1: 是。
2: 王妈。
4: 哎。
2: 这大肚婆交给你了。
4: 是老爷。

0: 顾先生，晋腾势力了。顾先生腿脚不好，不如我们坐下来谈吧。
1: 不用，有事说。
0: 这支笔，可是贵公子的。名字没错，但这支自来水笔是不是他的，不一定。
2: 贵公子最近是否和共产党的叛乱分子一直有往来？
0: 不可能，我儿子只是个画图纸的，不参与政治。
2: 昨天晚上，我们特工站抓了一个共产党，他承认他就是顾义忠，
0: 绝无可能。
2: 那么，顾先生可否请公子出来一见？想必贵公子昨天一夜未归，是这样吧？
0: 不归。
2: 根据情报所述，昨夜顾公子在苏州图谋劫持我们扣押的一个豫共分子，晋腾担心有什么误会，所以特地来了解一下。全子的事情，你最好问他自己，顾某是一概不知。那我们就要聊一聊顾先生吧。顾先生，在下之前也跟阁下讲过，自无限知识郭锦基被刺以来，无限知识一直空缺。
0: 这件事，我考虑再三，唯有顾先生能够当此重任。顾某已经声明多次，退隐之人不问俗事。
2: 顾先生不为公子着想吗？破坏大东亚团结这样的行为是要枪决的。
0: 你是要逼着顾某跟你做交易吗？
2: 于庆。

0: 长，各氏乃姑苏南各之魂，自明各所以家一眼22代，各一中是唯一的男丁。顾先生难道要眼看着于庆堂消失吗？
1: 金童，你少跟我来这套。
0: 顾先生若不就职诬陷之时，那结局就是个悲剧。如此说来，金童就不得不下令枪毙贵公子。
1: 好啊，中国有句老话，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这是好事。富贵，送客。
2: 两位，请。
3: 既然说是我们家少爷的东西，那就得留下。
0: 眼睛，顾先生，若是改了主意，在下随时恭候。
4: 潜伏四下
0: 九十号以前是你老友蒋先生的别业，去的路你应该熟得紧。
5: 爸，医生他怎么了？
1: 知道，待会让富贵去打听，看这小子怎么样。
2: 哎，等老子回了根据地，让师长把你们都毙了。同志，你是新四军，老子六师十六旅的。你们哪儿的？
6: 我是江干的。
2: 快点说。
6: 他怎么了？
2: 不知道啊。
5: 您得救救玉忠啊。
1: 狱中干的那些事体你都知道吗？当初让他出国学建筑，就是为了让他远离政治，可他还是一头扎进去了。
5: 躲又能躲哪儿去？国难当头，谁能置身事外？
1: 据一帮穷学生，不懂战略，不懂战术，连杆枪都没有，这叫抗日，这叫送死。
5: 送死也比做狱工当亡国奴强。
4: 还吵嘴呢？赶紧想想办法救少爷吧。
1: 救？你告诉我怎么救？
4: 您忘了高冠吴前几天给您递过帖子，我这就把帖子找出来。毕竟他是江苏省主席呀。
1: 那是汪精卫封的，什么狗屁主席啊！
4: 那找陈群，
1: 你糊涂！你让我找的这都是些什么人？汉奸，民族败类！我去求他们。副连长，你也要学他们逼我下水吗？
4: 师长，小的不敢，但我更不敢眼睁睁看着少爷落难不救。
5: 爸，
1: 他们这是拿义忠的命逼我去当诬陷之士，我心疼义忠，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事情，我能干吗？
4: 那就开战！小鬼子霸了姑苏城这么多年，我早受够这帮鸟人了。师长，咱们去劫狱。阿信，到！
7: 人都齐了吗？庞巴拉汤一个班的兵力
4: 叫上来。
8: 集合！
7: 退了，现在去救少爷。
8: 走，
9: 是。
10: 站住！
1: 一个人进去还不够，你还想把他们都搭进去？就凭这几个人，能接得了狱吗？
4: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少爷受难呀！
1: 把他们关起来，今天顾家的人谁也不许出去。
4: 师长，
7: 快点带过来，快点！走，快点，
11: 走。
7: 上去，
11: 别拉上去，拉上去，
7: 上
11: 去。
4: 站长，站长，
11: 快点，
4: 来来，
12: 干什么啊？
11: 上去，
7: 快点，上去，上去。
4: 这是干什么呢？
13: 枪决，顾义忠可不能杀呀。
12: 为什么？
13: 靖城太君一大早就去公园。

0: 为的就是故意中的事儿。为了让顾惜卿能参加和平运动，京城太君费尽了多少心力呀、啊？现在好不容易逮着顾惜卿了，你要是坏了太君的好事儿，
1: 他能把我怎么样？黄心斋，你他妈是不是中国人？一天到晚对他们日本人点头哈腰，太君太君的叫，他们是不是生你养你了啊？还是你一直在盯着我这个站长的位置？
0: 不，那不跟站长，
2: 这些货又不招供，又不参加和运，留着干什么？浪费伙食。我不管你们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任静海到，
3: 把人拉出去
2: 毙了。
4: 韦道生，为兄为了利益，不折不扣，团结坚决的斗争。
5: 抗战建国，保卫土地，自由的旗帜，
4: 团结的斗争。
6: 不要开了，不要开了啊！闲了闲了。

0: 您可回来了，出大事了！周站长把顾义忠送到望蜀墩了，枪毙，撕拉撕拉的。文涛，我知道你和黄兴斋关系比较好，但是这样的局势，你还是要分得清敌我吧？
1: 是，
0: 那就拜托你。 继续帮我记录他的行踪，可以吗？
2: 明白，
3: 太君，送去望蜀墩枪毙的人里有咱们90号的人，这里肯定有问题。太君，
2: 女行了，
3: 报告阁下，拉出去枪毙的李先生已不要因为李先生有擒旗重左撑腰。
4: 就感觉自己了不起了，不要忘了他们都在听谁的。
5: 李先生听谁的呢？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我只听李先生的吩咐，他让我杀我就杀。
4: 特工总部的规定，中国人的所有事务皆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处置。这当年特工总部成立之时，你们的最高顾问尹所少将亲口答应汪主席的，我希望阁下可以遵守。
5: 阁下，我知道你想利用顾义忠的生死来要挟他的父亲参加合约，但我是中国人，我了解他们。像顾惜情这样的老军阀，就跟吴佩孚一样，他们是要脸不要命的，所以斗胆问您借顾义忠一用。我想利用顾义忠。 来打听出新四军在太湖上的地点，用完以后，完璧归赵。

0: 若彤，魏忠谦，
1: 你们快救救一中，他被绑去望舒敦了。
2: 望舒敦是什么地方？九霄枪毙人的地方，在昌门外。狗日的鬼子炸我们，师长，他们要枪毙少爷。
3: 顾伯伯，
0: 爸，
3: 顾伯伯，
0: 救救一中吧。
2: 副连长
4: 到，
2: 魏秋
5: 是，
6: 望舒敦。

0: 走，走，飞扬，撤，滚，滚，滚，
1: 打到发泄。

0: No.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这个我来。赵老板，走了鬼，不要怪我啊，兄弟。

0: 市长，那边的街坊说有一个穿西装的跳桥跑了，一定是少爷。
1: 少爷还活着？鬼子！迎宾。
2: 桃边雨的，
3: 为虎草的草。
4: 客官，您里边请。
5: 热头，姐，怎么了？你六哥呢？
6: 还没有消息呢，不是被捕就是被……
5: 昨晚我们住的地方暴露，你们的行动又中了埋伏，还有四通米店被破坏，这绝非巧合。苏州地下组织肯定是出叛徒，而且他对我们两边的事都很了解，审视你们这次行动的指挥。我觉得这次行动的指挥有问题。若彤，这事关许多同志的生死。若彤，我知道有纪律不能穿线，但这个节骨眼上我们需要对一下信息。肖若彤同志，形势紧急。
6: 是老鹰，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他安排的。怎么了，姐？
5: 先生一早就去和老鹰碰头，我得去通知志平。
6: 姐，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身子这样，你怎么去啊？
5: 那怎么办呀？
6: 实在不行，我替你去。
5: 你带上这个镯子，他会相信你的。
6: 好，你放心，我马上去。
5: 小心点啊！
6: 哦。
7: 一壶碧螺春，外加一毛钱的瓜子。
4: 得嘞，您稍等。
8: 哎，客官，楼上请，
4: 里边请。

抓住那个女的。

0: 封锁所有路口，给我追！是。顾一中跑了。
1: 对。
0: 你故意让张吉平放走了顾一中，让他当替罪羊。
1: 阁下，真的是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您的法眼。这次的大搜捕。
0: 我们确实破获了他们的几个联络点，但是这样一来，我的内线细胞也面临暴露的风险。你不要忘记师团长的命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找到新四军太湖的大本营。淮中倾向运动第一期苏长泰倾向的成败在于，我们能不能发现新四军六师师部和太湖根据地的地址？
1: 但是也请阁下理解一下。
0: 太湖一共有2000多平方公里，
1: 整个湖面上有50多个岛屿，要找他们的指挥部，我确实需要一点时间。你保证过了？您放心，我答应过的，我肯定会做到。我的计划是，不断的给苏州的共党制造压力，这样可以逼着他们往根据地走。
0: 我的内线细胞就有机会了。
2: 那周，你告诉我，你的内线细胞到底是谁？
1: 收手，杜诺。出于对内线安全的保密原则，我只能告诉你，它的代号叫八号细胞。
0: 八号。

0: 碰头被人泄露了，是老鹰。老鹰有问题，
1: 你应该怀疑老鹰。老鹰真绝对的老革命。
0: 但问题是，如果他不是叛徒，那特务又怎么知道醉霸仙明接头的事呢？
2: 这事儿得慢慢查。

0: 在桌子，客户们来了，小姐，你快走吧。慧中姐，其实我可以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有个地下交通员，是我们家原先在苏州的佃户，六哥介绍他入的党，他可以带我们去，根据地。
1: 市长，那帮子特务呢？奇怪，他们并没有进来的意思，就戳在门口当门神。搞什么名堂？水生。
2: 九小姐，你怎么来了？
3: 哎，大龙，我这放下，给妈打点水去。走。这事儿我得亲自回去向根据地方面申请。
2: 需要多长时间？
3: 最近查的比较紧，快的话也要三五天。
2: 我们等不了那么久。苏州联络点出了叛徒，如果不及时向组织汇报的话，损失不可估量。还有，这电台。

0: 根据地急着要。
1: 没有组织的批准，谁也去不了根据地，这是死命令。根据地的所在不能暴露。
2: 那我们情况紧急，我可以用电台发电报带你向根据地请示，你看行吗？
1: 行，如果今晚能有回电的话，我们在凌晨三点出发。太湖这边鬼子的检问所在这个时间换防，检查的会松懈。
2: 回中介，我进城一趟找一中。
3: 不行，太危险
2: 了。一中他没有跟鬼子斗的经验，他自己留在苏州，我实在是不放心。我尽快找到他，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一起回根据地。

0: 吧。使过枪吗？
1: 没有。
0: 给我。检查弹匣，打开保险，瞄准，激发，看着枪口，害怕吗？你的生死就在毫厘之间，
1: 不害怕。
0: 挂彩了？还疼不疼？
1: 没事。
0: 过来，我给你上点云南白药。我腿伤的时候用过云南白药，效果还不错。撑起来。对了，你姐姐回来了，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还有那姓胡的。
1: 我姐安全了，
0: 高尖上行走，有条命就不错。
1: 那他们在哪儿呢？
0: 一窝蜂的来，又一窝蜂的走了。是你那位萧小姐带他们走的。
1: 若彤也来了。
0: 来了。
1: 那他们去哪儿了？
0: 他们组织上的事情能告诉我吗？你是不是跟他们一个组织啊？你们姐弟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1: 爸，我没打算瞒您，我知道我做这些你也不会反对。富贵叔跟我说了，当年爷爷想让您继承沙场米庄的生意，您不也跑出来报了保定军校吗？
0: 富贵跟你说的？那个时候我认为革命了，北伐了，中国从此要进步了，民众要过上好日子了。没想到这么些年了，中国还是一团乱麻，还引来了隔壁的倭寇。
1: 所以啊，爸，这找上门的仗不打不行。
0: 是，这倭人欺人太甚。把衣服穿起来。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玉珠，若彤，
1: 你受伤了，
0: 我没事。
1: 六哥呢？
0: 敌人一枪把他打中了，我没有救出六哥。
1: 那其他同志呢？陆西生了，这医院根本就没有什么中西泰了，都是九十号的一个圈套。你姐姐跟姐夫他们的联络点也暴露了，还有米店的老巢也牺牲了，我们中间出叛徒了。是谁？魏忠杰他们怀疑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老鹰。
0: 我记得六哥跟我说过。
1: 让我今晚8点去梁老咖啡找这个老鹰碰头。你不能去，说不定又是一个圈套。我必须得去。
0: 六哥牺牲前，让我无论如何都要见他。如果这个老鹰就是叛徒，
1: 我跟你一起去。
2: 黄副站长。
3: 黄副站长，查到了陌生电台，具体位置。
2: 第一次信号出现后，我让他们把西区和北区的电台都给停了。结果一个小时以后，第二次又出现了同样的信号。
3: 电台的具体位置在东区和南区。
2: 南区的几电一直在停电，所以只能在东区。啊，也就是我们一直怀疑的还有交通站所在。

0: 老头，你认识老鹰吗？
1: 不认识。老鹰是六哥的上级，一直都担心跟六哥联络。
0: 现在咖啡厅这么多人，我们怎么确定谁是老鹰啊？六哥当时也没告诉我接到暗号。

0: 快八点了。
1: 那名眼熟，像六哥的同学，灰色大衣那个。
0: 确定是你哥同学吗？
1: 能确认，段文涛，上海人，六哥带我去他家玩过。

0: 就是浩宇，就是浩宇人。邓馆长，哟，连科长，有任务，喝咖啡啊？对，那你有任务，你先忙。
1: 别着急啊，今天晚上有条大鱼。
0: 什么大鱼啊？
1: 朱站长。

0: 让我来抓一个潜伏在九十号里的中国卧底。
1: 是吗？
0: 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1: 合适吗？
0: 合适，
1: 合适。哼啊！
0: 这么晚来喝咖啡啊？
2: 这家咖啡不错，连科长，来一杯。
0: 哎，不必了。西洋人这玩意儿喝多了，晚上睡不安稳。老段，实不相瞒，当年周站长也是很器重你的，只是万万没想到，你投了中共，可惜了。
2: 不可惜啊，我反倒觉得你比较遗憾。
0: 为什么这么说？
2: 你能力很强，业务水平极高。不管是之前跟着周知飞在中共，还是后来在中统，你都是一名极其出色的特工人员。但你竟然也跟着周知飞下水当了汉奸。
3: 8:10了，
4: 抓住！

0: 刘飞啊，我跟你说过的，岩体横画要略细，竖点捺可以略粗，这样才显得有力有筋骨，知道吗？来，你再写，来，稍微提一点笔，写横画的手腕要放松。你写啊，默许默许。好，我马上到。永飞啊，你再写两页再睡觉，好吧？记住了，横画要细。老季，下来看着你儿子，我出去一趟。
1: 班长，
0: 不开会吗？进城的，
2: 去医务室了。
0: 又皇军遇刺了，
1: 死的是段文涛，伤了几个弟兄，都在医务室。
3: 段科长被打得跟马蜂窝一样，流了好多血。哎呀，我闻着就恶心，想吐的。
0: 王副站长，我看你平日跟段科长关系还不错呀、啊，就算人家是共军，你说话也不能这么损吧？
3: 他可是一直听你使唤，当初不也是你从上海给人家调过来的吗？我跟他这么熟，
1: 不熟你给人家。

0: 有点太太了，啊！什么人啊？这同志之间不得虚着慌。太君，
1: 秦四军的那些细胞已经安插到我们特工这儿来了，你们太无能了！
0: 是，
1: 我向您保证。 不出3日，苏热共党都会撤回根据地。周继飞，你在他们那边的内线细胞到底是谁？
0: 周站长，你总不至于跟建腾太君也要保密吧？
2: 阁下，我向您保证，新四军六师根据地的位置，我的8号细胞很快就能找到。谁呀？
3: 雪生，是我。
2: 一周，
0: 姐，
2: 你。
0: 你受伤了，没事吧？没事，你还好吗？嗯。志平，你还记得，10多年没见了。顾老师，
2: 是姐夫，我跟他正式结婚了。
0: 姐夫，我已经发现他们的线索了。 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找到新四军六师到底藏在哪个岛上。你找到？哎，陈刚已经查出来他们电台了，就在萧家庄码头附近。晚上他们肯定要进台湖，湖面上全是咱们的人，还有水上前门所的太君们，跑不掉了。
1: 阁下，那我请求你马上取消行动，这样会破坏我原有的计划。
0: 这取消不了了，都布置好了都。
4: 难道是老鹰吗？老鹰是谁？我不能透露。但是他肯定不是。你们怎么来的？开车过来的。车呢？就在红石街。
1: 石街离这儿很近啊，敌人早晚会查到这儿。
5: 我们能不能提前出发？这会儿水上检问所的警察正在湖面巡逻呢。
6: 横竖横嘞，晚上湖面雾大，看不清。我们坐2条船走，我在前面看路。

0: 快走！丁梅，怎么回事？
1: 后面有尾巴。
0: 你们先走，我来引开他们。
1: 那你怎么办呀？
0: 别怎么办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大龙，去你娘船上。
1: 来，过来，
0: 快走。

我们的决心，到那一天，一定长沙军关公献战。

0: 小周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3: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4: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6: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7: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回到妈妈那儿去了，就是
1: 妈妈。哦，我去看一下。嗨，这个是
2: 汉卿的，
1: 汉卿的大仔。嗯。
3: 回妈妈那儿了。啊，这是
1: 二仔吗？这是。嗯。
0: 想出来了。哎。
1: 好乖呀、
0: 啊！现在就是给它抹一点，
4: 哦，要把那个粪便抹。哦，
1: 这个就是妈妈的粪便哈，抹在它的身上。
0: 对对，要掩盖下它的气味。哦，
3: 抹上妈妈的味道。
1: 好软呢、啊，感觉，好配合啊，感。
4: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
0: 对对，
4: 很有纪念。
0: 他们两个之前就没有在一块玩过。现在第一次在一块，两个
1: 有伴儿了，
0: 对对对，
1: 而且第一次同时见妈妈。
5: From birth to 4 month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3: Pan Cheng.咱先回来了。
1: 一只鱼进去了，
3: 找妈妈去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对。
0: 哎，那真好。

0: 们的成长其实还是给能给我们带来一个肯定吧，就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茁壮成长，看到他们健康成长其实我们也挺有成就感。
1: The exit of nursery keepers from the cubs' current life stage means that the cubs can walk on their own and have moved from infancy to toddlerhood. We are leaving the nursery to explore the outer area of the Shengshuping base. Here, we get to know.The hidden growth stories of panda toddlers, aged 120 days to 2 years.
2: 柯叔，慧莹。
3: 哎，早。这里就是蕊蕊和他两个崽崽的家。啊。蕊蕊崽是他亲生的，然后贤贤崽是他的养子。
2: 那你们现在能区分这两只崽吗？
4: 就是蕊蕊崽，它的鼻梁上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黑色的线条。哦，贤贤崽这个线条就相对来说要浅很多。
2: 哦，这细节被你们捕捉到了，
3: 不好区分这个。
4: 对，
3: 李荣是他们一家的奶妈。
5: 我们经常都说嘛，就像我们带着幼儿期的熊猫一样，我们就好像就是幼儿园的大班长。
6: 先出来啊，仔仔，等一下啊，马上啊，打扫完了你出来。哎。
1: As the class leader, Li Rong knows the personalities of Ray Ray and her two cubs well. Seven-year-old hot mom Ray Ray.
5: 咱们的蕊蕊妈，天哪，相当的活泼，跑上跑下呀，爬树呀，然后撒娇呀，打滚啊，咱们的水池里面洗澡呀，然后不光她洗，还要拖着崽崽洗呀，非常的辣妈的那一种。
1: 1-year-old quiet daughter Ray Ray's cub，
5: 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的性格。就是喜欢挂在树上，就是感觉他就是说你们睡吧，我要睡觉。
7: 你们玩你们的，
5: 你们玩吧，
8: 我安安静静的、美美的就在树上，对吧
1: ？And one-year-old adopted son Shan Shan's cub。
5: 贤贤崽长得确实很乖啊，脸蓬蓬的。好多网友就给我们的贤贤崽有送了一个称号嘛，就是二三届的这个阎王嘛，就是颜值比较高一点。他喜欢探索外面的新事物，所以好奇心会更重一点，喜欢粘人一点。
6: 这个是亲妈和干妈，我们这个奶妈是吧，我们也算是半个妈。
1: This is Shan Shan. In August 2023,Shan Shan gave birth to a pair of twins. When they were 6 months old, Shan Shan started wilderness training with the firstborn, while the second was raised by Ray Ray as her adopted son.
5: 好多网友就是说，他们的一家的日常就跟演小品似的，每天都有故事，都有一出戏，看着这个画面很温馨。就是一副岁月静好的画面。
1: As the cubs reach 1 year 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6: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4: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四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两个乳头喂它们。
6: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用，你看它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他管，那边的两个归他管，所以他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1: The baby bottle clearl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5: 崽崽喝的都是配方奶，
6: 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9: 仔仔，快来，抛弃抛弃。来了，开饭了。
1: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 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5: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它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因为我们人类一样，它换牙的时期它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闲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个那个笋，但吃了半天就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1: As baby teeth turn into permanent ones, 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 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ee Roan,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5: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她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她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就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还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的，妈妈教会了她剥皮，她学会了剥皮。他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妈妈这个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他会无意识的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然后呢，逐渐的要教他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他这个整个雄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他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6: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2: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6: 从出生到一岁半他属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他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1: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an Shan's cub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5: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但显显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他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他也会去模仿，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1: Panda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6: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2: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6: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
5: Yeah.

0: to help the one-year-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显显仔的话，可能摔打的更厉害一点。哦，对显显仔更严厉一些。他更皮一点嘛。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Xian Xian's cub.
2: Oh you! Oh you! 把它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它从树上那么生硬蹬下来，它不怕孩子摔着。它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它心里，它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它知道，摔下来没事儿。它的这个皮毛很皮实的。对对。
3: 让他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他的一个过程？对，摔打的那种。为了让他更皮实一些，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他有准备。The
0: cub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 but Ray Ray doesn't hold back. She controls her strength and shows Xian Xian's cub a series of moves on the ground, jumping to push his head, grabbing his arms.Applying leg rocks and rolling to escape. These skill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b'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2: 显显仔老想骑到妈妈身上，这是在帮他叼毛吗？还是在帮他？
1: 没有，玩耍，咬着玩。
4: 在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像狮子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就锻炼它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
1: 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从平时的游戏当中，
4: 它
1: 就是学习很多技能。蕊蕊刚出外场的时候，教两个崽崽爬树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崽崽一人爬一棵树。啊，然后完了。我们的蕊蕊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抱谁呢？就在两棵树之间来回的跑，这个看一眼，那个看一眼，很有共鸣哈，就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崽那一个崽，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温馨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2: 李荣老师，这位这是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5: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1: 那肯定辛苦，
5: 还是累啊。
1: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应该刚好是六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没有告诉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他说你不可能不工作噻。
5: 孩子还是很懂事的。
1: 对，但是他说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嗯，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
2: 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啊，
1: 这个说的真好。小嘴嘴，阿嫂，来，来，转转转，来。
5: 其实我今天看了你的这种工作的流程，我会觉得说挺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1: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喽！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了。对，走路乖。哎。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走路乖。
6: 你看人家姐姐都在拿孙吃，你这耍。
1: 走路乖。哎。
5: 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1: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一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的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近身的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喂盆盆奶啊，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一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
7: 宝宝抱，抱不起了，快去耍了哈。
1: 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啊，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5: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1: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你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6: 哎呀，好乖好乖，表扬哈，表扬哈。
1: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小心点啊。
1: 你还挺漂亮的。
2: 银装素裹的。
1: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2: 赵老师，哎，你们平时巡山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呀？
3: 主要是开展阳线巡护，还有一些动物的是否正常死亡，一些医院鱼病监测方面的事儿。哦，
4: 平时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和动物和植物打交道。
3: 对，但是不会打扰到动物的正常的生活的。
4: 我现在是穿梭在四川宝兴的一个野林子里面，在我的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着的冷建筑。在这个区域，红外相机拍摄过一只野生的母熊猫带幼崽的画面。
0: 小心点啊，
1: 踩稳了再上去，
4: 踩实每一脚啊。
2: 好，
1: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3: 这边就是大熊猫频繁活动的区域，我们在这里也安装了一部分红外相机进行监测。这里海拔2900多，接近3000了。
4: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熊猫很喜欢待的海拔。
3: 对，它非常舒适的这里。这就是去年8月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母带崽的。
4: 你看，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
3: 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就刚好拍着它。8月份，
2: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在这个地上打滚呢，嬉戏呢。
1: 按动物学来说，当它吃饱了之后，它有些精力要发泄。它就是通过这种游戏相互打闹，相互这种摔呀，一方面是它发泄自己的精力，再一方面呢，它是培养幼崽它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
4: 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年大熊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1: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3: 幼崽等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
2: 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
3: 再下来。
1: 那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它最喜欢吃的主食竹大概是20-30多种。
3: 我们宝兴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百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在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建筑。
1: 其实咱们这一路盘山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笋，但是竹笋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笋的生长，一直往上去追赶隼，
2: 跟着食物走。
1: 对，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但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在边上

0: 可能去帮助他去抵御那些天敌，这是也是需要学习的。
1: 嗯，
0: 跟妈妈一年多对他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他的学前班。
1: 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带崽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2: 对，
1: 这附近你看全是吃的，而且相对这块地有平坦，冷箭竹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回的穿梭。
2: 对，它有十五道房，它是走的专门走的路，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附近还有水源，它喝水也很方便的。
3: 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它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母猫带崽的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带崽的这个地方，它们是很聪明的带崽方式。
2: 对对，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它们有它们的生存之道。
3: 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带崽，这个崽长到两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
0: 它会驱赶它的，这时候它也要发情，它如果带着孩子，它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幼崽长大了，它还会去找妈妈的树洞，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他，会打他。孩子厌氧丝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1: 啊，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0: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节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它和它的兄弟以及它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它这个族群的作用。
3: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岛星片区会有这么多片的，就在不同地方都发现过野生大熊猫，就是因为它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大熊猫的片区会一片一片又一片。
0: 对。
4: The natural world offers wild cubs a vast space to explore, helping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But for cubs in closure, who have always lived with their mother.How will they face the inevitable separation moment?
5: In 都江堰基地盼盼园，我们见到了这对热爱运动的大熊猫母女。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3: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
4: 因为他自己也拿不着，特别是背面。
2: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4: 都有蹭，就是找一个地方蹭，用硬物蹭。
0: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在他24岁的熊生中，曾养育过张响、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她对女儿格外娇惯。

0: 那他现在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这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2: 两岁的钟钟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她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女儿即将面临的分离课程。
1: 那分开的时候是突然就是选定那天就把他俩突然分开了，还是说慢慢的先隔一下，比如说他在隔壁卷，
2: 就像减断奶一样，先减少见面的次数，然后最后再完全的隔绝。
1: 完全
2: 是怎么样的？
3: 多种因素考虑，比如说母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2: 那分开了就是永远的分开吗？还会再见吗？
3: 一般不会再见了。

0: 真下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山，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两边摔过就行了，摔好了就放。这为什么摔它呢？我们主要就是利于熊猫保护牙齿。都摔了。我们听见摔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
1: 四岁的朝天椒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于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2: 来椒，
3: 哦，椒椒，哦，椒椒，大滚喽，大滚喽。
1: 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
3: 哎呦呦，这个好！嗯，
4: 看见咱们了？
3: 顿顿，吃饭。
4: 熊猫是独居动物还是群居动物啊？
5: 独居，
4: 都知道独居。那他俩为什么在一块儿？
6: 还没成年，
7: 对吧？三岁就成年了呀。
4: 三岁算成年了。
2: 对，他一般是三到五岁是到他的性成熟时期，一般在野外他要分开的其实，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小
7: 要么夫妻要么兄弟，
2: 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
4: 打小就在一块儿。
1: 四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熊猫成年仅一步之遥。
2: 现在四岁多，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十几岁的样子。十二三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这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4: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生活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
2: 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6: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8: 对。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2: 比较配。
7: 现在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对。
1: 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4: 现在他们吃的这竹子都是刚才我摔的。
2: 就是说你像一只鹿哈，它吃100斤的草，它能吸收80斤，80%左右它的营养物质。但大熊猫你们猜是多少？
7: 30%。
2: 不到20%，就是17%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吸收的效率低，它所以它吃什么基本上就拉的就是什么。
1: 一天花费十几个小时来吃饭的它们，看似呆萌，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滴血画卷里， 近距离的观察大熊猫成长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0: 这牙齿太完整了，
5: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斑可以判断出来，它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它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0: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5: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0: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5: 双河洞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基本上差不多，体型呢可能会比现生的熊猫要稍微大一点点。

0: 透过这块跨越数万年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站立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1: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可以看到齿间还是比较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2: 对，
1: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0: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小的齿轮，搭建了一座座磨碎竹子的小工厂。而大熊猫的牙齿武器是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长成如今精密运转的模样。
3: 这里有一张云南的陆丰的史熊猫，
1: 这个时候它还非常小，
3: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长宽比是它的长度大于它的宽度，但是再看这里，
1: 对，
3: 它的宽度比它的长度大，说明它变宽了，
1: 和那个时候相比，它这个牙齿更适应于使用竹子这个。而且它吃竹子不仅是通过牙齿，我们可以看到齿状脊非常高，大概有超过2公分的非常发达的齿状脊，可以附着更多的肌肉，
4: 咬肌这块是吧？
1: 对对对，熊猫头可能会更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熊猫的咬合力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把竹子给咬碎。
3: 这竹子对大熊来说，虽然大家觉得它好像走了偏门，但是实际上这也可能是它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对，
3: 因为竹子它四季，无论是海拔高还是海拔低，无论是气温高还是气温低，竹子都能够生存，它很顽强，所以大熊猫能够靠它度过一次次的气候的变化，它能够活下来。
2: 所以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要是能够适应这些气候变化也好，或者是地理环境变化也好，那这样的物种就更大几率能够存活下来，其他的物种就会灭绝。
5: In the evolutionary journey spanning 8 million years, giant pandas have experienced countless firsts in their lives. The first time they rolled over wobbly. The first time they stood up while swaying. The first taste of tender bamboo shoots.The first challenge of hard bamboo stalks. The first time they marveled at the vast world from high treetops. The first time they savored the sweetness of life by a clear stream. The first time they learned to fight. And the first time they faced separation. The first we have learned of.May just be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is ancient species growth. The growth of giant pandas has never stoppe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finding more answers about life, about nature, and about coexistence along this path.

制定，请开始执行。

你在这了，赵婶是不是跟那尤仔仔在一起啊？在那边啊，没在那边，在那边。 走着，你要把仔仔的本领教会哈，明白没有？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仔仔。

0: 傅老师，啊，我觉得你对显现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1: 是，对，他也挺乖的。和他交流一下，和他说说话，和他建立一种感情的人。
2: This place is not only the cafeteria in Shanshan's training area.But also the workstation where Manny Wu gives his regular checkups.
1: 那我们跟着里面按的有秤，我们会定期给他检测体重。
0: 这一块其实有点像个体检中心。
1: 好了，站起来，来，站起来。哎。

0: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intin's cub explore the broader mountains and fields for his mother.
1: 小萌来了，灰灰来了。
2: 我看到灰灰了，看到灰灰了。
1: 走，走。灰灰，来哦，站起来哦，乖，灰灰，灰灰，过来，过来，来。灰灰，过来，灰灰，灰灰，起来，起来，来。小心点，来，过来。灰灰，灰灰，你还不找个陪我玩啊？来来，住嘴！
3: 他不听话。
2: 灰灰的性格和甜甜和贤贤比怎么样？
1: 他性格还是有点急躁。
0: The third panda mother is Hui Hui, known as the most wild and impatient mother in the training school.
1: 大熊猫啊，你看它平时看它萌萌的，但是它是野兽，
2: 嗯，
1: 它是猛兽。好了好了啊，
3: 这什么声儿这是？
1: 我就这样，
3: 这个声音，
1: 对，就这个声音。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就每一次蹲下去起来，它都咔嚓咔嚓的响。
3: 常年的登山下山伤膝盖，
1: 一直在野外工作跑了十几年，所以呢我这个一双膝盖磨损特别严重。我做了手术以后，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当时我是哭了的，我哭的是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不能陪他们了。后来我坚持的锻炼，3年过后我感觉我可以跑野外了，所以我今年3月份我又向基地申请，我还是在野外来照顾我们的熊猫。
3: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职业太苦了？
1: 没有，我爱大熊猫，看到他们健健康康的，我心里面就特别的高兴。好了好了啊，
2: 哎呀真不容易啊。
1: 小心一点啊！
3: 嗯，
1: 下面这个泥土挺滑的，
2: 因为下了雨，这个泥巴好像就显得更加滑了。慢点，小心！慢点，小心！
1: 喂，小心，小心一点。
3: 没事，没事。
1: 我们也是经常这个路上，有的时候稍不注意就滑倒了。
2: 你们也经常溜跤啊？
1: 对，小山小滑的是。
2: 你行不行？有没有事儿？
3: 没事，没事，没事。
1: 哇，这里的确有点疼。
2: 没事吧？
1: 没事啊，挺平常的了，就是。
3: 哎，咱们上山这么几天，就已经摔好几回了。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你看穆老师，他常年走这些山路。他自己在这山上摔了多少跤，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楚。所以他们这个职业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这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0: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也不知道贤贤和贤贤幼崽情况怎样，还是有点担心啊，要去看一看。
1: 贤贤，贤贤来，贤贤来，昨天晚上还下好大的雪啊，乖乖。哎，咋的？哦，你要坐在那个地方啊？哎，慢慢吃哦。下大雪了，你也是有点兴奋哦，哥。你看你个头。

0: 你真的是雪，我晓得你们是最喜欢下雪了的。现在慢慢吃啊，乖，慢慢吃哈。哇，我感觉在雪里头的你更漂亮了，特别美嘎。你那个皮大衣穿起来不冷哦，我是有点冷啊，晒得有点冻僵了。谢谢，你慢慢吃哈。
1: 咱们这也打扰穆老师他们好几天了，咱们下趟山，要不代表栏目组给他们买点东西？
2: 好啊，那就买我们当地的那个特产牦牛肉。
1: 这两天，咱们什么野路都走过了哈，我可知道这爬山的爬字怎么写了，手脚并用。<笑>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就跟一个。
2: 野化放归的大熊猫一样，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像一个溜冰行战士？
1: 对，没错。
2: 边上那个，那不有个集市吗？哦，那我们就在那儿停一脚，买点儿。买点萝卜了，婆婆，帮我盛点糕。这白菜好新鲜啊，来一点。 南瓜我也要，
1: 我会有。
2: 嗯，
1: 好，付了啊。
2: 好，谢谢老板。老板，来点牛排，来点牛腩，来点腱子肉。
1: 好，老板，那咱拿上车吧。

0: 莫老师，
1: 莫老师，哈，我们来了。看你们那么辛苦，给你们买点吃的。
2: 好，谢谢你们。
0: 你看这天儿都下雪了，吃点牦牛肉补补身子。
2: 好，谢谢你们。
1: 走，
3: 我们去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你们感兴趣的。
0: 好。

0: 这是最近五天的红外相机素材。
1: 红外技术真的好强大，是不是给我们野培监测提供了很强大的影像支持？
2: 相机它的意义就是它代替了我们人员进去去监控的一个数据，
3: 这是对他们母子之间生活最少干预的一种监测方式
2: 啊。对，很科学的去监测他们的在野外的互动采食情况。
1: 哎，我好期待啊，想看一下他们的崽崽在做什么，他会不会和妈妈一起呢？
3: 这儿显示的这个时间是11月21号的傍晚，它那左下角好像有只熊猫，这是贤贤、甜甜还是灰灰啊？分不清楚。
0: 这也是贤贤，我这个红外相机就是安装在贤贤培训圈外面的。啊，
1: 太有意思了，它低着头干嘛呢？
3: 你看旁边还有只两眼放光的那松鼠，蹦着跳着就出门了，你看。
1: 啊，好可爱。
4: We can't remember this little hillside where the pandas lean against. Here, we'll often see precious and playful interactions between a mother panda and her cub. This could be their learning playground, or perhaps their favorite little home. A minute later, the infrared camera

0: 就留不远，信号特别的强。
1: 嗯，86应该很近啊。
2: 它在动吗？
0: 我看一下。91，
2: 离得不远啊。
0: 对，不远，
2: 就是那个方向了，
3: 就是那个方向。
0: 对啊，对，那上面那个区域，但是呢，我看不见它下雪了嘛。阻力很深，比我还深，这个看不见。一会儿我就要去看一看，看看他们的采石情况。我要进培训圈里面去。
4: Manny Mu is about to enter the training area to check on Shen Xuan's cook.This is the first time he shows us the environment and terrain of the training area in the program.
0: 这里和他你等我啊。
1: 好的好的，平安平安。
0: 好。
1: 穆老师注意安全。
0: 好。

0: 蹂躏里面太密了，把带血的肘子拦开，就发出了一些枯竹啊竹叶的响声。我们想想这个幼崽，它的警惕性特别的高，然后它就跑了。
1: 哇塞，这小崽在哪儿了？大哥，你把头套戴上。
2: 哦，兔子，
3: 快看，见了神仙的幼崽，在树上，你看到了吗？
1: 这是神仙的幼崽，
3: 对，
1: 同时也是媒体第一次拍摄到神仙的幼崽。目前神仙的幼崽正在树上。

0: 今天看到贤贤在学会这么好，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吧。
1: 哦，好手艺哦！
0: 谢谢你们带上的牛肉哈。
2: 太香了，
0: 吃饭了啊！
1: 哎呀，这一路上都是香味啊！
0: 因为我喜欢这个大熊猫，这我就挺羡慕这个照顾大熊猫的这一群人，我就特别羡慕他们的工作，就去

0: 做什么呢？给这个大熊猫做起清洁工，铲屎官。
1: 真的铲屎官啊？
0: 这真的就天天铲屎，干了九年、啊，然后我们单位把我退招了。
1: 哦，然后呢？
0: 拿了一些不好提的，就是那个工作服啊。
2: 不是您的衣服，
1: 你个子很高
0: 啊！对，我个子很高，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服，穿着袖子就在这
1: 里，短一截。
0: 对，裤脚也短一截，就给我拿了好几件。但是我好有面子啊！我是熊猫中心的饲养员了。
1: 祝贺！
3: 史无前例吧？好像原来绝对没有这个
0: 配招的破格的。

0: 现在我们看到小仔已经进去了，孟老师让我们在低一点，不要让小仔看到我们，然后他用手机来看小仔是不是自己回到秤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体重的监测。 他声称了吗？你看他这个，在这个可运动里面，他还是有点紧张。嗯。
1: Step by step, Shan Shan's cub followed his mom into the cage. With big eyes looking around, he cautiously surveyed this relatively unfamiliar place.
0: 你看他的这个
1: 。四处观察。对，四处观察，他想出去。The scale was right next to him.What Shan Shan's cub step on the scale?
0: 我悄悄地拍，每次称体重都这样。嗯。

0: 他没有发现我，他上去。哇！让我看一下，
1: 怎么样？体重怎么样？正常吗？
0: 比上一次的体重又增加了不少。
1: 哎呀，真好！
0: 对，
1: 又长了。
0: 对，这次的体重比我上次称的体重又增长了不少。啊。我看见他在野外又一次进步，又一次茁壮的成长。

0: 心里面还是多少有些难过，
1: 嗯，
0: 就是有点依依不舍的那样。我们这个团队陪着妈妈，
1: 嗯，
0: 我们一起在这里，毕竟是一年多两年的时间。都有建立了这个像孩子一样的一种感情的里面。我大熊猫的情感就是我和他们是一家人一样。我不是50多岁了吗？

0: 穷春天。
1: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生成一道分界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2: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们会自己给自己清洁，就是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他们会跑到那个水池里面去泡澡，然后往自己身上浇水。人给它洗澡的话，其实对大熊猫来说不是很好，就是你人掌控不了那个度，可能就会破坏它的一些免疫那些，然后会引起一些感冒啊这些。
1: Fluffy giant pandas are actually very particular about their hygiene. Captive pandas use the poos in their enclosures to clean themselves. Wild pandas bathe in clear streams. In summer, they gently splash water with their paws, enjoying the coolness and comfort. In winter, when streams freeze, giant pandas roll in the snow.Using the snowmelt to keep themselves clean. Clearly, the 1.5-year-old cubs aren't old enough to clean themselves yet. To help Ran Ran accept her cubs again, the keepers do their best to wipe them down.
0: 天，你看你好脏啊！你看你，你跑哪儿去耍去了的？哎呀，看你的屎！你看门门都要背一些，你看你。是不是啊？要爱干净一点嘛，对不对？是不是？你要背进去，是不是？擦一下哈，擦干净哈。哪天哥哥跟你一样这么爱干净就好，都不用那么黑，噶。你吃了要听话哈，要向妹妹学习，不要打妹妹，晓得不？你不要打她，她就更爱你。才跟你一起玩耍吼，要不然他就每天上树，你就只有在下面跟妈妈一起耍，好。
1: The gentle cleaning by human friends is effective for the cubs. Ran Ran has accepted her little ones once more.
0: 这不是总是有人说吗？养基地的大熊猫，然后太脏了。这表现出大熊猫其实它是很健康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它有足够的活力，然后经常玩耍。这边的话，我们还原了那种野生环境下的一个圈舍，给他们的院子都比较大，也有树。大熊猫的话就比较喜欢这种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天天在那个院子里面玩耍啊，然后这些爬树啊这些，所以就会把自己弄得脏脏的。我也觉得也很无奈，我也想他们很干干净净的白白的但是他那是表现出他们很健康的一种状态，我也很开心。

0: 略红着那边，就是那个吧，就是那个。还有几只呢？
1: 来，过来，我天哪，太漂亮了，长得太好看了。小林，教的就是他，教的就是。

0: 你看它活动的时间一般是这种大雾的时候，猛禽看不见它的时候它才出来。它如果有太阳打在它身上，非常漂亮，
1: 很漂亮。
0: 如果它从你天上飞过去，就像彩虹一样。哇，
1: 所以叫虹雉。
0: 对，嗯。你要是等到太阳升起来之后，它就马上躲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猛禽开始出来了，它就容易看到它，它就会躲起来。
1: 现在就是其实有云雾给它打一个掩护。
0: 这个是雄性才会这样漂亮啊。
1: 那个颜色没有那么艳丽的就是雌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雄性就是羽毛要鲜亮一点的。
0: 对对对，
2: 我觉得他在交朋友。刚才那只公的，他是在用自己的叫声去吸引那些他的小伙伴们，他朝着他自己叫的方向往下再慢慢的走，他去找那些雌性了，他们都是好朋友。
3: 他现在这个求偶的行为，你们看一下，他们现在是个求偶的行为，他那个尾巴会往后扇。
1: 啊，是不是像那个绿孔雀开屏一样那种？
3: 对对对对。
0: 他要选择那个就是长得最漂亮的，羽毛最美的，
1: 嗯，
0: 这样的他的基因就会好的基因才会传递的更多。
4: 就咱们这个环境下，为什么会这么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因为这儿看似很干枯。而且天很冷，海拔又这么高。
0: 它吃的食物，比如说植物的根茎，在这里是有分布的。比如说一些贝母，这种中草药，名贵的中草药，这里都是有分布的。这个海拔很高，这个人为的痕迹比较少，所以它保留了它的一个生态环境，
3: 非常难得。
5: 它这个在地上走的时候像鸡一样，但是飞起来就有点像老鹰。
0: 对对对，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鹰鸡。
5: 哦，
0: 为什么？因为它个头啊，它走路的样子像一只老鹰，而且它的嘴巴像老鹰一样有弯钩。
1: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体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腹部还是挺圆润的，那这样不影响它的飞行吗？
0: 它飞行它会发现啊，像老鹰一样。
6: The Chinese model pheasant belongs to the Galliformes Phasianidae. They are great runners, and the winds in the mountain valley give them a lift, allowing them to soar from low to high altitudes.They are a rare type of flying chicken.
1: 我看到它飞了。
2: 哇，好漂亮！头顶上。
0: 看到没有？像老鹰一样滑翔，是吧？
2: 刚才距离咱们最近，从头顶划过也就3米的距离啊，头顶上唰就过去了。

0: high altitude area. Like a rainbow falling to the earth.
1: 我想这也是绿尾红雉第一次被这样记录下来。
2: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好像也并不是那么怕我们。
3: 证明至少这儿的人没有伤害过他们。
2: 就是比较有信任感，彼此的这种安全感。
1: 它属于这个大熊猫的伴生动物吗？
4: 对对对，伴生动物
1: 就是相当于是大熊猫的好朋友。
5: 它生活的地区和海拔会有和大熊猫同框的这个机会的，对吧？
6: 它有同框，但是它比大熊猫更高，大熊猫是1000多以上，它是在3000以上。
2: 今天我们能够拍到这么稀有的野生动物，真的我们也很幸运了。
0: After we encounter the Chinese Moto pheasants, evening arrives, and the wilderness is about to fall into darkness. In the deep night, humans lose their sight, but this time.We will use technology to explore the animal world in a new way. In the dark forest, what surprises will the species in the panda's ecosystem present us?

0: 外面正在下着雨呢，把车灯关掉，别噪声啊！欢迎大家来到夜晚的野生动物乐园。
1: 野生动物为什么会喜欢夜间出行呢？
2: 为了躲避天敌嘛，
3: 安全一些，它
2: 安全一些，
3: 嗯，
2: 取食嘛。
0: 所以我们大家动静小一点，别惊扰它们。

0: 咱们在这儿看见过大熊猫吗？
1: 在上半部有啊，就在上半部的冷建筑里边就配见过。
2: 哎，那郑老师，在晚上野生大熊猫它会出来吗？
1: 会的，它晚上有时还需要进食，它还是要吃的竹子的。但是今天在这个点儿，估计够呛。
2: 为啥？
1: 这里在下雨，所以我们上高科技手段。
2: 高科技啊。

0: 这个无人机的声音不会影响到野生动物，
1: 它飞的高度比较高，所以我们都不能听见动物，偶尔它看一下它没有影响的。
2: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3: 看起来全部都是黑白的哈。
2: 对，它是现在热感的，
0: 就是我们看见白点就有可能有生命在。
2: 对对对对对，
4: 这几个白的点就是我们
1: 在发热嘛，它会显示。
2: 现在我们附一下这附近，看看有什么。
0: 这个是吗？这个
2: 不是。因为这里已经发现一个白点。
3: 哦，看到了。
2: 发热的热感。
3: 你这个白点挺大呀，看着。
2: 是的。现在飞行高度173米，离我们这里的距离是103米。
0: 那这个白点，这个距离会是大熊猫吗？
2: 说不清楚啊，现在我们飞下去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3: 好。

0: 听过没有？二师兄。
1: 啊，野猪吗？
0: 野猪，野猪。
2: 啊，真的、啊嗯？
0: 这是头，这是尾。
3: 还有别的吗？
0: 那这里就是别的。嗯。啊。
2: 这是啥？
0: 飞进看一下吧。
2: 好。嗯。
0: 这个应该是一只毛冠鹿吧？
2: 毛冠鹿。
0: 对。
3: 哇，这太清楚了，这个毛发都拍得出。
2: 哇，它还在看你呢。
0: 看见没有？这么白点。
2: 哇，这么多小白点。嗯。真的这样远处看像星空一样。
0: 对对对。
4: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呀？
0: 飞进看一下，应该是猴子吧？都在树上。
2: 猴群是吗？
5: 猴群，
6: 对对对。
2: 哎，还跑得跳呢。
0: 对。
3: 哇，这太欢了，他们。
0: 对。
3: 这个状态。
2: 真的没想到夜里这些野生动物这么活跃哈。
0: 对，
2: 这个机器真的还是很神奇，如果不是这个机器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夜里野生动物是这样的状态。
5: 夜间的动物还很欢乐啊。
6: 那郑老师，咱们有用这个机器拍到过野生大熊猫吗？
7: 拍到过，在去年3、4月份之后，在这边熄火发现个熊猫发情的画面，
5: 母猫在树上，这边有两只公猫 PK。
3: 这个场面很壮观。
2: 对，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个求偶的场面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最开始人走路然后用手持的拍摄和这个机子的拍摄，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
5: 效率主要提高了很多。比如说这批山我设计了两条阳线，那肯定要4到5个人，需要1天或者2天的时间。这个东西一普及了以后，我现在只要2个小时，
2: 节约了人力，然后提高了效率，
5: 效率
2: 对吧？
5: 准确率，
2: 准确率更高。
5: 大熊猫这比如说有些监测啊，这些都可以。
8: 也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其实伴随着大熊猫的成长，伴随着大熊猫的朋友们的成长，那我们在观测它的视野也在成长，不断的放大，不断的变快，不断的提高效率。所以我们能够在不打扰它的情况下，能够监测到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少的野生动物，有多少是大熊猫。
4: 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保护和研究带来的新的变化。
9: For the first time, we've captured the diverse species within a giant panda's ecosystem from a unique high-altitude infrared perspective. In this ecological haven, known as a gene bank for animals and plants, over 3,800 species thrive and flourish here. This is the vouching base of a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where legendary stories of life are recorded and preserved. We will set off again, heading 400 kilometers to another magical plac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anda's ecological circle. Here, the forest coverage reaches an amazing 96%. In this green sea, over 3,700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rive. It's a miraculous place with highest chances to spot forest mammals in China.

0: 猴子，猴子，
1: 荡秋猴。
2: 树上有只鸟。

0: 红尾菊。野猪，
1: 就每开200米一种动物，每开200米一种动物。

0: 我的天哪，这太难走了，感觉路越来越难走了。这片林子里面是我们保护区里头熊猫遇见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了。An
1: infrared camera in the Tangjiahe forest captured a magical sight. This place is known as the Panda Hotel in the animal world. We'll follow Xiaomei up the hill, camera in hand, to explore this stunning remote spot for the first time.
0: 这是我们平时巡护监测都是走的这样的路。这个是兽径，
2: 兽径
0: 动物走的。
3: 我们现在走的道是熊猫走的道。
0: 所以熊猫还是挺灵敏的，这么难走的路它平时都可以自由的出入。尚美老师，我看你走这个路还是轻车熟路的。
4: 对，平时巡护就是监测都是这样的路了。我们

0: 喘一下。我们爬的这个坡这么难，大熊猫他们怎么，它不会滑吗？
1: 熊猫它不会，
0: 它常年都在这个环境，四肢灵活得很。
2: 这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在这种野林子里面一点优势都没有。
3: 对，这儿有蚂蟥。
0: 有蚂蟥呀，没见过蚂蟥。
4: 我们很可能路上会遇到它。
0: 对，待会儿就随时要注意脚下。
5: 陆毅老师，这个蚂蟥给吸上了，这怎么办呀？快怎么办？
4: 花露水，花露水。
2: 有，我这儿有，
4: 拿花露水。所以一般来说啊，是用盐或是用酒精、花露水喷它一下，它自己就会脱水，就会出来。千万不要硬拽，因为蚂蟥它是通过吸盘钻进你的皮肤里面，如果硬拽的话，它的头就会留在你的皮肤里面，很危险。
0: 出来了。
2: 这没留吸盘吧？
0: 没留。
2: 啊，这还是有用的。
4: 这个蚂蟥它咬你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它咬你之后它分泌两种东西，一种是麻醉剂，让你感受不到疼痛。再一个是防止你的血液凝结的一种化学物质，就是你的血会一直流，一直要等到它吸饱了，它才会自己脱落。裤腿一定要扎紧啊，因为它会顺着你的裤腿往你的身体上钻，
0: 找个缝就钻进去了。
4: 对，一定要扎紧。
0: 我们要开始钻竹林了。
4: 啊，这个能过去吗？
0: 能过，猫着点身体啊，就是像熊猫那样子趴一点过。
5: 这个是什么？这个，这是熊猫粪便啊？
0: 是的，这个应该的颜色可能也是有两三个月了吧。
2: 所以我们现在是到了熊猫酒店附近了吗？
0: 不远了。
3: 平时熊猫也是走的这种路径了。
0: 像这种稀稀拉拉的竹林，熊猫就是比较喜欢的这些地方。
3: 哎，有发现了，来，大家都看一下，来，
5: 这是什么？这是吗？
0: 是的。
2: 这儿就是传说中的熊猫酒店。
3: 我们巡护队员应该在这儿已经放红外相机了吧？
0: 这儿呢，安在这儿的呢。
4: 这就是红外相机。
0: 是，这个角度拍到过，熊猫在这儿过了个夜的。相机是拍到了它在那儿睡，睡醒了之后在这儿吃。
4: 我觉得它是不是自己做的这个巢？你看它这个特别的松软。
0: 这个不是做的，仔细看一下，是粪便。这些细碎的都是竹叶子，时间久了以后，动物来的多了，就把这粪便都踩碎了。野猪拱一拱，小几踢一踢，最后呢就变成了感觉是个很暖和的一个巢的一样。
5: 这有点像熊猫酒店，大家在这儿共用一个家，彼此不打架。
6: This sheltered rock face provides a perfect living paradise for wildlife. Here, we see different species sharing this space in harmony, each in their own way. In the animal world of Tangjiahe Reserve, there are many popular spots, like the Panda Hotel. The infrared camera recorded scenes of animals leisurely wandering around.making this place a celebrity street for wildlife.
7: 这是熊吧？
0: 黑熊。
4: 这小姐，
3: 小姐。啊，
7: 好可爱。
4: 这是黄鹤雕。
3: 这是
0: 四川羚牛嘛？
4: 斑羚。
0: 中华斑羚。熊猫。
8: 我们唐家河有多少个红外相机呢？
0: 我们现在是4万平方公里，就是60万亩。
8: 那相当于咱们唐家河是有6万个足球场那么大。
0: 是，今年是安了430台。
3: 之前参与过这个熊猫调查红外相机的安放，就是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啊，基本上是最高水平。
0: 对，因为唐家河我们是中国第一批使用红外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监测的保护区之一嘛，然后我们起步是比较早的，从2002年就开始第一次尝试做红外相机，以前的一些功能它就可能不太完善，一个个慢慢的发展过来，就现在。

0: 的那个红外相机已经是完全的彩色的，现在的分辨率也变高了。中国在野生动物监测这方面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
1: 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进步，然后有更多的新技术用在保护栖息地、保护大熊猫和其他的动物上面。技术越来越好，动物们也越来越好，这是一件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

0: 晚上那个野生动物还是挺多的，我们走夜路不安全。
1: 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方向，听见了？
2: 嗯，我听见了，听见了，声音越来越大。
0: 大声啊！
3: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在夜里这个时间小雨的路上爬野山。
1: 看不见呢，这怎么不见了呢？这雨太大了，要不咱回去吧，有人在找呢。
0: 好呀好呀，走。

0: 我们先跟着声音去找吧。
1: 那是什么声音啊？
0: 这可能是我想的那个动物，如果是的话，那可能就是给大家很大的惊喜了。
1: 那
0: 对，就感觉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听着这声音越来越近了。
2: In the distance, animals calls, attracting those who are eager to explore nature. The calls guide us, and following their echo, we chase from dusk until dawn. After scaling several peaks, we finally encounter the spirits of the mountains. The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We had an incredible close encounter with a group of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 This marks the first time these monkeys have been documented by the media in such a way.
3: 小的领着小的呢，领着小的呢。哎、
1: 对。我这辈子第一次见金丝猴。
4: 你看，这到处都是，看看看看，看上面上面，
1: 哇！啊，它窜得好快啊！你看，窜得好快啊！它手上抱着小猴啊，它毛茸茸的，
4: 好可爱，好可爱，啊，看看。
3: 哎，我来唐家河那么多次，第一次遇见金丝猴，一次就遇到那么多。
5: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群体的金丝猴。
4: 他的脸真的蓝蓝的，
0: 发情的时候颜色更蓝。
5: 你再看他的鼻子，很特别。他的鼻子是往上翘，他没有鼻梁骨。
4: 就是咱们说的朝天鼻。
5: 为什么是这样的鼻子？因为他在高海拔地区，这样的鼻子更有利于他呼吸，接受氧气。它属于仰鼻猴属。
4: 哎，他的肚子为什么圆圆的、大大的呢？
5: 他的胃部比我们人类的胃部要大。因为它吃的都是一些低能量的食物，所以它每次吃很多。
1: 它看咱们呢，它看咱们呢。
4: 我觉得我们几个在这里面跟他们相处特别和谐。
6: 人和自然，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这种感觉特别好。

0: 天快黑了。
1: 我走。
0: 这挺开阔的，也挺平坦。避开呢那个兽带和水源，要么我们在这儿搭个帐篷，明天早上天亮了再走。
2: 行行行，
3: 我们迅速的把帐篷搭起来吧。我看着有点像想下小雨，咱们抓紧时间啊。
4: 你看啥？有信号吗？
0: 没有啊，这没信号的。
4: 没有信号，那你看啥呢？
0: 我在看家里小孩的照片和视频。
4: 小孩子啦？
0: 啊、
4: 嗯。小孩多大啦？
0: 七岁了。
4: 七岁啦？
0: 啊、
4: 嗯。因为你的这个工作，你平时陪他的机会应该很少吧？
0: 对，就是还是挺少的。不是现在有很多说的女人在事业和家庭怎么平衡，其实就是双方的一个牺牲，孩子牺牲，然后自己牺牲。嗯，就像我们这种保护区的多数都是不可能每天跟孩子或者是家人待在一起的。
4: 嗯，
0: 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大家得长期做这种野外工作，然后得在这种与世隔绝跟外面的基本是就是断了这个联系的那种环境工作，所以我们是对家庭是照顾得很少。
4: 这两天走这些路，我真的是能够感觉到，真的很不容易，很辛苦。
0: 跑野外其实对女同志来说真的是考验。
4: 保护站现在有多少女生？
0: 保护站上现在就是长期驻站的就只有一两个，因为更多呢还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所以呢就更多的女同志是安排到做泪液分析的。因为我们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在同一条道上都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危险，不同的难度。像春天冰雪没化的时候就得去找熊猫，夏天就可能会遇上山洪，秋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但冬天就很难了。因为首先温度很低，然后又是下雪，会一早天还麻麻亮的时候就带上干粮出去了，中午就啃个面包啃个馒头啥的，然后晚上要天黑的时候可能才回来。还有一些很长的路线就是会持续一个星期都在野外没有信号。如果说我出去没有保护上那些男同志跟我一起的话，我是找不到这种安全感的。
4: 嗯，
0: 还是有难的时候。等一下吧。哎呀，
4: 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我来的时候第一天，我记得你就跟我说，你基本上星期五就迫不及待的往家开。我问你，对对对，我说好远啊，开几个小时。我说你不累吗？你说习惯了，十年了。
1: 我说确实是习惯。

去西。我已赴

0: 周老师，今天为什么喊您来呢？因为这个山上出现过野生大熊猫，
1: 真的，
0: 所以找你，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他说周路已经在等我们了，
0: 走吧，周老师。
3: 周老师，哎，我们找着熊猫了。
1: 是的，
0: 熊猫在哪儿呢？
3: 熊猫在这儿呢。这儿还有惊喜呢，
2: 周老师，你看两边都有熊猫。
3: 我们设计的是所有的大熊猫围绕着您。哦，
1: 搞得太好了。
3: 您再退后几步，就在这儿看它的全景。

0: 看花花，体力、耐力都得有。跑过的路，走过的路，每一条路都算数，这叫做一路生花。然后我们到了目的地，然后你看到的花花叫做花开富贵。
1: 我们是第一批，是吧？
2: 不是，
1: 不死了。
3: 还有几个？
1: 啊！我们这是第几位了？第几名了？
2: 第17位。
1: 顺着我的镜头，往我的后方看，大家已经排成整整齐齐的一条队伍，我们也到了，这就是。

0: 啊，
1: 过来，过来。
0: 华华。

0: 画画之后再上班的，不过他今天是休息，所以没穿西装
1: 了，是吧？
2: 工作日就上班之前来看画画。
3: 你们上班几点钟？
2: 上班的话9点左右。
3: 9点就要上班，然后你几点过来排队？
2: 7点左右。
3: 你上班地方离这近吗？
2: 大概10公里的样子。
3: 10公里是吗？
2: 10公里。
3: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的来排？
2: 喜欢画画吗？
3: 喜欢画画。
2: 对对，热爱嘛。看到画画就很开心。
4: 画画给你带来了什么？
0: 带来了快乐呀，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5: 下班后很累，所以我就喜欢看他的视频，充一下电。
1: 啊，充一下电，对
5: 对。
6: 你喜欢画画吗？
7: 你喜欢了，国宝们都喜欢。
8: Pandas are China's national treasure. The black and white color of their fur symbolizes balance, the harmony in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rast of black and white.Not only showcases the beauty of nature, but also convey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Feels elegant, yet simple black and white beauty magnetically attracts every soul.
9: 为什么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都那么喜欢大熊吗？
1: 其实我们人类对于大熊的喜爱啊，它是由基因决定的，由进化来决定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叫做康拉德·劳伦兹，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婴儿图式理论 （Baby Schema）， 就是所有长得可爱的动物，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人类的婴儿特别像。人类的婴儿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眼睛很大。
9: 对，
1: 看见没有？大熊猫。它虽然眼睛很小，但是呢，它有个黑眼圈，把它的眼睛放大了10倍，所以它看起来眼睛很大。第二个是脸很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的鼻子。哦，它的鼻子是比较短的。大熊猫和别的熊做比较，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吻的长度，是相对于它的头骨来说是最短的。你看婴儿的鼻子是不是它也是？它没有发育起来的时候是很短。
9: 对
1: 对，所以大熊猫是完全符合了这个所谓婴儿图式的这个理论，它显得更加的可爱。这样的长相的话，会让我们人会有一种想去保护它的欲望啊，它是一种本能。
9: 它就是怜悯之心，人皆有之。
1: 对，它会觉得这样的形状的动物，它会更加可爱，我们要去保护它，而且我们会把它带入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会觉得有治愈的感觉。
9: 就我们老说这个心生怜爱，心生怜爱，其实就是看到熊猫那么可爱，就像看到人类的幼崽一样。
1: 是的，是的，
9: 你就觉得它那个样子，它就是需要关怀，需要呵护。
1: 是的，是的，是的。
8: Many people love Hua Hua, seeing her as an animal companion because her charming traits reflect the most sincere emotions deep within the human heart. Thanks to lovable pandas like Hua Hua, this rare species has captivated even more attention. In this cultural wave, there is another popular panda.Who's not only Hua's half sibling, but also shares the same birthday. That's Meng Lan. Meng Lan, also known as Meng Sun, has a well-known nickname, the third prince of Xi Jinmen. The exclusive song of Sunny Bright Boy seems tailor-made for Meng Lan. Third prince Meng Lan is exceptionally intelligent and lively.The most circulated videos online feature his doing the splits. As a member of the fluffy-faced family, Meng Lan is marked by his roundness, round ears, round face,

0: He Ming to take care of the pandas during their post-return quarantine period.
1: 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从陈树平带来的一些新鲜的食物。
2: 这是胡萝卜竹笋，这是窝头。
3: 像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晕机啊、晕车啊，不知道大熊猫会不会？
1: 熊猫也会有的。
3: 会有，所以要观察它的一个状态、精神状态。
1: 像我们兽医出来每次也会带一些药品，
4: 有消毒的，
3: 还有生理盐水、棉球、外伤的一些。
5: 然后根据我们刚才工作人员的介绍，为了让我们这个归国熊猫顺利平安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机场派出了最优秀的工作人员，然后来确保我们两只熊猫的顺利归国。

0: 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大飞机呢，就是从奥地利归国的大熊猫，乘坐的一个航班。检疫人员已经登上了飞机，我已经看见熊猫了，我看见熊猫了。
1: 圆圆洋洋回家喽，我们都想你们了。

0: 羊羊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有母爱的大熊猫。羊羊自然受孕产下的双胞胎呢，他自己坚持要自己来带，宝玉要带他还不让，自己要自己喂奶，而且两只都带得非常的好。
1: 羊羊在

0: 这是行李，这是他们的日用品啊。有胡萝卜，我看见了，上面白色的应该是竹子吧，奥地利带回来的竹子。
1: Yuan Yuan and Yang Yang set off on their journey back, carrying their personal belongings.
0: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跟随着护送圆圆和洋洋的车，一起回到熊猫中心神树坪基地，真正做到把他们护送回家。

乖乖乖，他比较紧张。洋洋，洋洋，洋洋，但洋洋就不一样，洋洋他是很早的时候就去了奥地利，就20多年。洋洋，来过来，坐着。坐着嘛，要坐啊，因为长时间没有什么转移过它，也没有换过环境，一换环境它就比较警惕。现在我们慢慢慢慢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品茶啊。
1: 嗯，这听起来挺好。红茶喝了养胃。
0: 你看，现在小院啊，我都得问你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你看，春去冬来，一年四季。咱老师，你真的是给我们贡献了太多名场面，给我们做了太多好吃的美食了。说实话，我印象真的都特别深刻。你比如说你的那个宫保虾球，
1: 哎，不是不是，那是我的吗？
0: 蓝大师的，
2: 蓝大师的宫保虾球。
0: 你的那个家婆拌鸡，哇，我当时就还记得。
1: 我啥时候做的？
0: 徐大师的，这不哪些菜来着？哎
1: 呀，哎呀，你们主持人都是吃了就忘了，
0: 不是这太多了。
1: 上周才吃了我的甲鱼就忘了。哦，就
0: 家烧甲鱼。
1: 哎，对，
0: 那个属于家常味儿。
1: 对。哦，
0: 哎呀，咋能忘？我这那裙边那一口下去一发入魂。还有啥来着？
1: 他啃排骨啃少了。
0: 啃排骨。哦，香糟排骨，哎，香糟味，
1: 典型的香糟味。
0: 对对对对，那会儿还说嘛，就是这个香糟味现在好像不多了，但是哎，一下这个香糟排骨，
1: 对，
0: 老香了。还有啥来着？
1: 你喝茶这个杯子忘了？
0: 这个杯子，哦，鸡豆花，
1: 对，哎，当时鸡豆花用的也是它。
0: 鸡豆花是我最喜欢的你做的这道菜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你别说，哎，这是什么信？看一下啊。啊，亲爱的主理人，风裹着暑气撞进小院，今天就让我们来一场期盼已久的厨艺切磋吧。不论是高端的宴席上的压轴大菜，还是家家户户里的一盘小炒，都藏着最鲜活的川菜灵魂，请去寻找一位藏在烟火里的民间高手，与他来一场不拘章法的厨艺切磋。出发吧，刘源，一起寻味川菜，在锅铲的翻炒间感受整整一甲子的老味道。
1: 哎，不是，是有人要给我来，要来打擂台吗？
0: 不会是让我给你切磋吧？
1: 那我
0: 连菜名都记不
1: 住，马上来比划。
0: 不不不，你冷静冷静冷静，先坐一下，我思考一下啊。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说呢，让我去找一位。我的这个老朋友，他来代表咱们这个，你看民间小炒嘛，你肯定是要代表川菜的高端宴席，是这意思。

0: 就是有人来挑战呢。
1: 对，一方面呢是挑战，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信上面写的，就是一种切磋。你别说，这个想法还可以啊，我觉得。
0: 那不行，我还得找个帮手。
1: 你还得找帮手？
0: 那是啊，那不能丢了脸呐。
1: 嗯，这样我先想一想啊，如果是要找一位民间高手来的话，嗯，啊，我倒是有一个朋友，我给你看一下，你觉得他这个菜做的怎么样？你看一下。他就是也是，你看边做
2: 菜。这个北京上买的。
3: 是啊。
2: 你给我吃了吗？哦。姜宝宝，葱也要撕破，盐不能少，五里酥香熬着水，捣拌均匀带入味儿。还有那个盆子，关键
1: 讲究吧？哎
2: 呦，在面上的，
0: 这一看就是老吃家了，
1: 老吃家哈。一
2: 条衣柜风物咖喱，
1: 他就在家里边，他每次就在家里边用吃。
2: 啊，去抓子熬拌饭，北铺蘸油水，火候筷子
1: 不下饭的感觉。
0: 哎呦，哎呦，这都是老餐菜。
1: 我觉得他的这种。非常接地气，而且特别有烟火气息的这种，能代表咱们的这个川菜的民间菜吧？
0: 非常能。
1: 好，那我就跟他联系一下。
0: 那我待会儿想一想，我得做啥菜呀？
1: 行，哎，既然是切磋嘛，比拼嘛，我们要不然定个主题，对吧？你们才好，就是有的放矢。
0: 考官，请出题。
1: 好，暑气裹进小院。
0: 好，那
1: 咱们的主题就是。酷暑
0: 没问题，
1: 但是你是代表宴席菜哦，
0: 没问题，
1: 太棒了啊！我这就联系一下我这位，哎，梁神梁神，你把你家的那个位置发一个给我啊，我准备来拜访一下你。OK， 好，那就你就直接小院就开干吧，我去请人家来，好不好？
0: 那咱就动手吧，
1: 开始，
0: 走
1: 来，兵分两路。
4: 这个不苦嘛，人家说的人输了飞机都要摔跤，你给我整干净点哈。十二我称半斤就够了。
5: 川菜二十四个味型，现代人的理解就是一个麻辣麻辣，其实不然，麻辣只是二十四个味型之一。只要你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哪里有用得了那么多呢？如背脊骨下锅，鸭脚板儿下锅，鸡骨架下锅，鸡皮下锅，大火烧开，泼个沸水，大锅炖上去，鸡骨架垫底，鸭倒啊，哦，两盆水都够了。大火烧开，小火慢炖。
6: 这个感觉。吃了你才晓得，
4: 车厘子买好多吧，还是剩半斤，不要整多了哈。啊，六块七，这儿的还有海带，你不要忘了。
7: 买的啥子？
4: 买的菜噻，买啥子啊？就买点菜回去煮来吃噻。
8: 我听说你做的好多嘛。
4: 哎呀，啊，陈梦，你给没得事，做到闲的时候多刷一下都是了。
1: 哎，就是嘛，到了，就是这。哇，不错不错，特别有这种成都老小区的氛围啊！
4: 我家那个去买回去嘛，哎，饭煮来吃了嘛就睡觉噻。
1: 是林叔叔吧？啊，
4: 是我。哎呀妈
1: 呀，林叔叔，你在，不是
4: 小刘，你啥事啊？
1: 我这不专门来找你吗？哎，
4: 找我啥事啊？
1: 你给我发的你家的这个位置，我找了半天，这就是你那个小区啊？啊，
4: 这，我就住这小区里面。我住了耳朵，就这个。
1: 哦，你今天是怎么都已经买完东西回来了？
4: 买菜买好了。
1: 买什么东西啊？这是？哎呀，这么多！哇，太棒了，太棒了！哎，你那个家里边就是你的这个拍摄基地是不？
4: 是啊。
1: 这赶紧去看看呗。
4: 那行。
1: 我这次还想赶紧打卡一下。今儿不是咱们得切磋一下厨艺吗？是不？
4: 我的那家里面没收拾啊。哎呀。
1: 不要紧，
4: 莫
1: 那么客气，莫那么客气，走，我给你拖，
4: 那尝，
1: 在前面是吧？哦，
9: 慢着点啊，
1: 你这个每天还挺锻炼身体啊，我发现。
9: 还行。哎，
1: 来到林老师的家啊，我只干一件事，这是拍摄基地不？
9: 哎呀，啥基地？
1: 来，赶紧揭秘一下，打卡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其实也没有怎么特殊的什么布置啊什么的，就是完全生活化的一个场景哈。你现在还能记起来你这个状态吗？还能讲两句不？你的开场白。
9: 川菜不仅仅是只有麻辣麻辣，
1: 今天我们就来煮一道巴巴适适的，嘎，二十四味型之一的旋旋味儿。大概就是这个，有那味儿了，真的有那个感觉了，
9: 有那感。
1: 哎，这是这个拍摄做菜的地方啊，吃的那个地方是在哪儿？我们再看
9: 外边。写桌上，
1: 好，走，
9: 我都乱七八糟的，
1: 也太棒！我喜欢这种 room tour 一下啊。
9: 你好，我就乱七八糟的，就是。

0: 不存在，不存在，千万别客气。
1: 你们哦，我在这块拍，这就是我的那个
0: 支架，
1: 手机支架，然后这块有一个补光灯，
0: 光灯，你就往这一坐，
1: 啊，我就往这块一坐，
0: 然后这。到抄手一吃，
1: 哎，就
0: 边吃边说。哎，林叔是这样的，今天我不是专程来拜访您吗？啊，一方面呢也是想打卡一下您的家里边，找找这个感觉。另一方面呢，是我今天确实是有个任务，
1: 啥任务？
0: 拜托你，是今天啊，我们有一个厨艺大切磋，在我们的川菜的院子，您就代表着我们川菜的民间烟火。和我们的学院派师傅，咱们来个切磋，怎么样？
1: 我能行吗？
0: 你必须行，你太行了。你知道吗？川菜它本来就是一个发源于民间、来自于民间、升华于民间的菜系。就您的这个手艺啊，我们都特别喜欢。
1: 他们是阳春白雪，我是下里巴人。
0: 你看这两个都得结合在一起才是名句，对不对？所以就是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咱们说是切磋，其实也是一个大联欢，怎么样？
1: 好吧，好吧，
0: 好，
1: 我就将就不如从命了哈。
0: 哎，来来来，走走走，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啊。
2: 既然林老师要来，那我今天必须拿出我的拿手绝活。我还请来了我的小助理徐明豪，今天帮我一起，我们来制作一道我们的林香汁配乳化鱼香酱对虾。
3: 鲜活对虾，肉质紧实弹嫩，自带清甜本味，是川味下食的绝佳食材。柠檬汁调和提鲜，搭配鱼香酱，醇厚绵密，一清一浓，一爽一醇，绽放出巴蜀夏日独有的鲜爽气韵。一味浓香融川韵，一抹柔爽解下炎。
2: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操作啊！我们首先啊，我们先将我们的芋头片成我们的银针丝。啊，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银针丝的话，在我们川菜中可以大概定为我们的牛舌片。然后待会儿呢，我们先片成片，待会儿呢，我们会把它再切成丝，或用直刀法把它切成我们的丝。我们像我们的刀工切丝是非常需要我们的耐心的。我们现在切好的丝放在清水中。我们的荔府芋头，我们切银针丝已经切好了，我们刚才已经将它淘洗了几遍，让它把多余的淀粉给它稍微洗掉。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准备处理我们的虾、柠檬叶以及我们的小青柠。啊，我们准备了几片柠檬叶，将我们的柠檬叶也切成我们的细丝。啊，我们虾的处理，哎，首先我们一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先把它的上面的虾针和脑给它去一下，接着呢，哎，我们把它的脚给它去了，然后呢，我们将它的壳外壳给它去一下，保留它的虾头，待会儿会让它的形状更美观，拨到我们的虾尾处，然后将我们的虾从背开一刀，啊，基本上没有虾线啊，比较干净，因为虾比较大，我们可以多开两刀，待会儿更容易成熟，也更容易入味儿。我们一共给了它四刀，可以看一下啊。哎，整个虾的话，它就会散开来，待会儿更容易入味儿。将我们的虾改刀完成之后呢，我们将它冲洗两遍啊，把我们的虾先清洗干净。接下来呢，我们就先给它腌制一下。我们提前准备好的我们的姜葱啊，我们的汁水，我们的盐、料酒，现在少给一点我们的青柠汁。青柠汁既能够帮助我们去腥，同时呢，哎，又是帮我们的把虾的肉质让它更嫩化。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放置在一边腌制10分钟。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炸芋丝。第二，我们要炒我们的鱼香的酱料。将锅烧热，热锅冷油，防止我们待会儿的粘锅。然后热锅之后倒出来，这个时候呢，再次加入我们鱼香酱的油啊，用的油量稍微偏大，那因为我们的泡椒啊，它在我们的油脂中，它的香味颜色会融发的更好，油温大概90到120，然后慢火把它小火炒香，好，把我们的泡椒的香味和颜色都炒出来之后呢，放入我们的生姜，然后放入我们的蒜末，蒜末是我们泡辣椒的1/5，用量稍微偏大， 那这个时候就很明显的闻

0: 到我们姜、蒜、泡辣椒的香味了啊。然后将我们的小葱，帮我准备一点鲜汤，好，放进去，把它煮沸。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川菜的鱼香味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盐、糖、醋的一个比例，盐，一点味精，白糖，醋，酱油，把我们的调味品都融化一下，然后我们要勾一点芡，我们的水淀粉，芡汁收拢，让它芡汁收拢之后呢，我们稍微把它冷一下，然后用我们的料理机把它全部搅碎，就是进行让它的姜葱蒜等原料和我们的油完全的乳化在一起，通过我们的物理的搅拌作用。现在呢，趁着我们在搅鱼香的时间，我们将我们的芋头松炸出来啊。这个时候可以不用热锅，因为我们是油炸，油量千万不要太多啊，因为我们的芋头它的水分含量现在有点高，油太多的话待会很容易冒出来。炸松啊，炸我们的各种松啊。什么叫松呢？就是我们把它东西切到很细之后，在温油锅里面把它慢慢的酥干，就叫松，包括我们的肉松啊等等这些啊。所以说我们炸的时候油温要低，大概在190到120摄氏度就可以。炸好的芋头松啊，我们放在我们的吸油纸上啊，注意出锅的时候呢，不要完全让它太干了，因为它内部还有油温。好，我们的芋头丝炸好了，我们切好的我们的柠檬叶，我们也给它炸一下。柠檬叶的水分含量比较少啊，炸的时间不要太多。我们的柠檬叶炸好了，看到很翠绿。接下来呢，我们这是我们已经乳化好的我们的鱼香酱，这个是我们准备好的原味的我们的一个蛋黄酱，也是我们的沙拉酱啊。我们在我们的沙拉酱里面融入我们的鱼香酱的味道，就让我们的蛋黄酱有了我们的鱼香味儿。一定要分次搅入，它既有鱼香味儿的我们的一个以咸味儿作为基底的酸甜味儿，然后呢又有我们的沙拉酱的一个甜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待会儿呢，我们作为我们的虾的一个酱汁来使用。先用我们的厨房用纸，因为我们的虾已经腌制了15分钟。我们要将多余的水分给它吸掉。我们现在熬一点我们的青柠汁倒入锅里，不用加油。现在我们先把青柠汁烧开啊，我们给一点点的我们的盐和一点白糖，我们让它更浓稠一些，待会儿更好的附着在我们的虾身上。为了让它的风味更加浓香，我们再给一点新鲜的柠檬汁啊，小青柠的汁水。好，将我们制作好的青柠汁倒出来备用。我们炸虾的时候呢，我们的虾的温度啊一定要偏高一点，所以说我们炸虾的温度一般在160左右啊。等我们的油温基本上上来之后呢，我们再准备把虾都铺上我们的雪花生粉，拿住我们的虾啊，因为有一点水啊，所以炸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虾成熟的比较快啊，我们放下去大概炸至15秒，我们的初炸就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的步骤，首先呢，我们将盘子底部放入我们的青柠汁。可能各位说我们的鱼香酱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大虾啊全身裹满我们的鱼香酱。下面我们先铺一层我们的芋头丝，可以沾遍我们的虾身。柠檬丝既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擦一下颜色。现在呢，我们的淋香汁配乳化鱼香酱对虾就做好了。
1: 怎么样，林叔？这算是你来到我的地盘了啊！
2: 你这地盘，你说那小院在啥地方啊？
1: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不远。你看，你那是成都老小区嘛？这儿就是复刻了更早之前的这种，尤其是我们这种郊区的川西临盆风格。这个也是一年四季啊，都是每一季的景色都不同。来吧，到了川菜的院子。攒大厨，
0: 元哥，
1: 操练着呢，
0: 马上。准备好了，
1: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这视频里的人。

0: 活生生的跳脱出来了，林大叔，哎，今天呢就把林大叔拉过来和你一起来切磋切磋，你看这，
1: 不敢，
0: 对手找齐了是吧？那我们就准备开做，
2: 等待你们的，
0: 行，我们就准备大展身手。
3: 围绕着我们川菜24个味儿心里面的荔枝味来整，我们川渝人就喊它锅巴肉片。
0: 哎，我问个问题啊，为啥是两口锅在这儿啊？
3: 这个锅，先把汤拿来煨起，这个锅就是拿来炸锅巴。
0: 好嘞。
3: 原来我们是要接到起，滴水不漏啊，饮水思源。你听他们叽叽喳喳在说悄悄话，嗯，就说明油里面还有水分。关小火，肉片跟到锅边走，你不要架势炒。炒三只，转身都起锅，酒炒你就要背时，懒人就不起锅。煮化油，锅边走，姜宝宝你还沾到起，蒜片儿，泡二斤条，炒香就加汤，碗里的渣渣就不要，鲜竹笋、木耳一起下，慢慢煨，这边就把它烧热了。炸锅巴，这会儿就开始调味了。盐巴半瓢，白味之王何时老，白糖一瓢，宝林白醋来三瓢。它是平的了嘛，你要加一瓢。调散均匀，干豆粉，还要加点水。锅巴要撇烂，一半的一半，再撇一半，到底是好多呢？你说。
0: 个人自己算。
3: 我数学又不好。锅巴跟到锅边走。盐巴是底子，微微来一点儿，葱节子一起下，麻烦你围个边，
0: 摆一圈，
3: 三六钱到三次，刚刚合适，我就关火了。
0: 好久下肉片哦，
3: 哎呦天老爷，站在你刘园敲边鼓，不是今天要丑态百出。

0: 终于算脱手，哎，太棒了，太棒了！这一道下来啊，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版的家庭版锅巴肉片的教学视频啊，大家可以把它完整的收藏下来啊。
1: 再次感谢两位啊！今天真的是辛苦的一天，也是完美的一天。现在即将迎来丰收的时刻，收获的时刻啊！终于要来尝一尝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心烹制的菜肴了。今天说好了是一场切磋，咱们不是说非得蒸个胜负，蒸个输赢，但是呢是一次哎，两位，
2: 焦点厨师是现在焦点，
3: 焦点，
1: 太好了啊！来，我们就开始。
0: 我们来边吃边看，
1: 在那时候我首先还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3: 哎，这个的话可以看到啊，虾的认识吧？
0: 啊哈，
1: 哎，可能上面那个跟您说了，是我们的栗腐芋头切成的丝，然后炸成的菜松，全都可以吃。然后上面中间还有点绿色的东西，有没有尝出来是什么？
3: 葱吗？沙葱？
1: 柠檬叶？
3: 啊，这个是柠檬的叶子，
1: 哦，有柠檬味儿，
3: 啊，有柠檬味儿，回口有柠檬的香气，
0: 嗯，
3: 然后再蘸一点下面的汁，
1: 这个完全可以直接上手，
3: 对，直接可以直接上手，
0: 老虎虾，
3: 哎，
1: 柠檬的果酸味儿，
0: 好满足啊，
3: 这个是我们的鱼香酱，
0: 嗯，
3: 然后又裹上我们的柠檬汁，在下面，又有果酸帮助它去腻提香，
0: 好棒好棒。 林叔，我都还没问你呢，你觉得这个胆大厨这第一道菜做的咋样啊？点评一下。
3: 帮我知道一下。
0: 真是四川话说的，不白了，双歪歪。
3: 那我们在尝一尝你这
1: 第二道小凉菜。
0: 这哎，小凉菜太谦虚了，这大凉菜啊，
3: 开胃小凉菜。
0: 这是什么？
3: 哎，我们刚才说的用爆片加上椒麻味。
0: 做了一个凉菜，那可能大家吃鲍鱼，平时喜欢吃热菜，
3: 嗯，对吧？我们今天来一个凉菜，尝一下它不同的一个口感。
4: 哎呦，太棒！
3: 可以夹着我们的
0: 这个
3: 我们的
0: 小芋头丝儿，
3: 芋头丝儿一起来吃，嗯。
0: 哎呦，好久没吃椒麻味儿了，嗯，闻上去就很明显的一股椒麻味儿。
4: 那小芋头丝儿酥脆啊，
3: 嗯。

0: 而且这鲍鱼
1: 很弹
0: 糯。
2: 为什么说今天是这个川菜宴席菜的一个切磋啊？你看，其实我觉得从食材然后就明显是和家常的用料有区别。
3: 对，
2: 然后包括这整个的做法啊也非常的精致，包括这个爆片，你看每一片切的大小，包括你看这个最后的摆盘。所以说你看川菜真的是，哎呦，
1: 我们是兼容并包。
2: 你说的对了，这个下得厨房上得厅堂啊，这种感觉。你觉得这个咱老师调的这个椒麻味汁怎么样？
4: 到位了，
2: 到位了。那这两道菜就没有任何遗憾了，我们就来尝一尝林叔的手艺。
1: 我也来学习一下。
2: 我们就尝一下锅巴肉片。
0: 行，来来来。
1: 我就不客气了。
2: 我这个主要目标啊，是来块肉之后呢，我也搞个锅巴。下边，
1: 我来。
4: 对，
1: 我先来个番茄。
2: 我觉得这个鲜味是保留够了，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可能这个厨师的汤很重要。哎，就那几勺哈。哦，
0: 这是经典的。你看，这我在拍视频的时候，我在小院的做菜，没用这个鸡精、味精这些。
2: 对，说到这个汤啊，
0: 辛劳了一天，
2: 就是。这个汤啊也是人林叔今天现调的。今天啊我们来来回回，我看先是2个小时，然后炖这个两，就这一道菜4个小时。你说为什么我们从早到晚啊终于要见证这个收获时刻了，我赶紧给大家
1: 牛排汤。
2: 牛排汤，
1: 哎，说实话我也是，我才第一次见到牛排海带银杏，这是银杏吧？啊，
0: 对，
1: 哎，银杏汤，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0: 这个菜呢是随季节吃，你看这不夏天来了吗，白果走肺，海带呢药食同源之品，有散瘀结的作用。
1: 那我们四川还有很多很多的特色的一些食材药品，我们经常会吃到的，比如说其实花椒也是属于我们的药食同源。它为什么说我们喜欢吃花椒，因为花椒可以帮助我们去湿。
2: 所以其实两位啊都是对这个药食同源非常有见解的，咱不妨把这个话题啊再给它延展延展，我们一起来看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好吧？
1: 好。
2: 牌，哎呦这个味儿很足啊，朋友们，刚才大家闻不到，就是五味杂陈，我这样感觉。这个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我们其实还是蛮常见的一些食材和药材哈。首先这个嘛，八角。
0: 八角它是按中医的药食同源之品其中之一。
2: 我就觉得它就是一种五香味的感觉。
1: 应该是它带香甜。哎，回甘。
2: 这个呀做食材肯定没啥问题，他做药材啊估计服这味药也有口福了，这还是比较香的。这个入药里边啊，这个就大家都知道了吧，
1: 这是我们的川陈皮。
0: 川陈皮这个好，
2: 这个陈皮还是用的很多，包括我们的经典味型之一啊，陈皮味。
1: 陈皮味
2: 我们之前也做过这个菜啊。这个是
0: 藿香叶，
2: 藿香。这个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川菜里边也有很经典的菜，藿香正气叶嘛，是吧？藿香鲫鱼啊，开玩笑。这个藿香味儿加到鱼上边，哎，你别说，真的就是那种双赢的那种。
1: 哎，对，
2: 尤其四川老百姓特别喜欢啊。中间这个是啥呀？
1: 豆丝。哎，
2: 这怎么是这种豆丝呀？
1: 这是我们的淡豆豉，它的运用的话在中医上运用比较多。那我记得我们当初还是专门学过淡豆豉豆腐冲羹汤，这个
2: 这是药膳方吗？
1: 药膳方
0: 是一个
1: 它是驱寒，非常经典的驱寒的一个方。
2: 也是驱寒的。这个翟老师手上也有。来看一下。这个首先是咱们川菜，尤其是四川老百姓家家户户一定会做菜用到的姜。
1: 我们常说川菜有三香。远哥猜的哪三香？
2: 好，现在是考我了，没想到。川菜有三香是吧？你是说这三香指的是食材的？
1: 食材。
2: 好，那肯定有姜香。
1: 我们常用的。
2: 那肯定有姜香。
1: 有姜。
2: 好，姜香，葱香。
1: 对。
2: 蒜香。葱姜蒜是这三香。
1: 葱姜蒜是川菜非常喜欢用的三种香辛味原料。
2: 原来如此。
1: 你看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川菜有一个味型。糖醋味，川菜传统的糖醋味，它不同于我们外地的，比如说我们吃的那种松鼠鱼

0: 它其实也算糖醋味，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糖醋味是加上姜末、蒜末和葱花进去。
1: 哦，
0: 那这是我们川菜传统的一个。哎，配方
1: 明白，就是含了川菜三香的这个概念在里边的糖醋。
0: 对，是的。
1: 其实厨房不仅是诞生这么多的美味，那它还能诞生很好的药材，但是它更能诞生的是给我们带来这种身心的愉悦。
0: 健康，
1: 没错。嗯、就像林叔一样，您说您退了休之后就开始走进厨房，在记录您每一个做菜的过程，跟大家分享哈。
2: 嗯，
1: 是为啥突然走上了这一步呢？您
2: 我这。退休的时候哈，闲着没事儿哈，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你们的同行，我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嘛，他就说没事了嘛，你就学自媒体嘛，
1: 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2: 啊，就是三年嘛，就是有空了我就拍视频，有空了我就拍视频，就这样坚持到现在。我看有900多，可能接近1000条视频了，
1: 都1000条视频了
2: 啊！
1: 这1000条视频都是靠人自己手搓出来的。那林叔啊，在您这3年多的时间里边，有没有什么那种特别有意思的拍短视频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有些时候我拍短视频啊，就这样了，自己拍，哎，架一个手机架，然后一个补光灯。有些时候拍的时候啊，我自己都觉得不搞笑。拍完了，我在剪辑的时候啊，我感觉到我在那个厨房自言自语说那有些话，
1: 自己逗乐了，
2: 自己都把自己逗乐了。
1: 啊、
2: 我最逗乐的，我还是前一段时间发那个，一块肉哈，我放在那个碗里面哈，拿着手机嘛，我就这样子拍哈，我说。乖乖耶，你身在穷人家享有富贵宾，今天要吃嘎嘎呀。哎呀，我自己剪视频都剪到这开头，我自己都觉得好笑、
1: 嗯、
2: 就这样的。
1: 你还考了厨师证
2: 啊？我就为了做这个平台，他要求要一个厨师证上传到平台认可啊，我就到你们学校去考的。
1: 嗨，这到最后对上线了啊！不会是咱老师监考的吧？
0: 林叔是从龙泉过来的，我才知道是吧？
2: 啊，是是
0: 啊，我今天我也是从龙泉来的。
1: 对，你们都是成都东门的。
0: 对，然后我今天还带了一点那个龙泉宝石村
1: 啊
0: 独特的一种品种，哎，一种。黄金蜜桃子，
2: 哦，
0: 我们一起来尝一尝。
1: 这龙泉不，龙泉的不是水蜜桃吗？
0: 哎，他们是当地培育出来的一种非常哎好吃的新品种，尝一尝。
2: 尝一尝。
1: 脆桃，
0: 脆桃。
1: 哎呦，嗯，
0: 咱们龙泉宝藏也是很多的，
2: 对
0: 对吧？
1: 两位也是龙泉的，也是我们的宝藏啊啊。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您拍视频还是咱老师的这个川菜的教学，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说一定要做一道完美无缺的这个非常完美的一道川菜出来，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寻求一种生活的美好，而且是把寻味川菜24味整个过程，它也是一种我们去寻找温暖寻找美好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吃的是一种味道，但是自己的收获是一种内心的感悟。哎，说对了，
0: 对，
1: 就是一种喜悦，就是一定要让美食把我们变得更开心，
0: 对，
1: 哎，让我们有更大的力量去面对生活的每一天。从街巷日常的三餐暖意，到宴席精烹的百味珍馐，川菜24味把生活的酸甜苦辣揉进了舌尖，滋养着岁月，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用一口好味直白地告诉我们，美食从来都是最不用多说的美好。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8: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9: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1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1: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9: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2: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他报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2: 你的家人呢？
1: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3: 看
2: 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
3: 哼，
1: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
3: 梁飞，哎，
2: 你干什么？
3: 我想请你吃个饭。

0: 为什么？
1: 我想请你吃个
2: 高校。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呢。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1: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2: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我说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0: 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2: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0: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1米9的大个儿，梳一汉奸头型，
2: 你说谁汉奸？骂人，
0: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人又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啊？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你了，可是我住在江里，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灰色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巩阿姨呀。
2: 谢谢巩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

0: 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1: 哟，怎么了？
2: 吃醋了？
1: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0: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1: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念你的好呗。
0: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1: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3: 张长武，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4: 四个甲。
3: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4: 乙、丙、丙、丁。
5: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丙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6: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7: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4: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5: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6: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8: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哼！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吧？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了。
2: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

0: 那就看你的道行了。我知道你不屑跟拓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
1: 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
0: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0: 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1: 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0: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1: 想学？
0: 嗯，
1: 想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0: 你脚痒痒啊？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1: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
0: 嗯，
1: 可是一定要够绝。
0: 啊？
1: 干！
2: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小霞，怎么样？

0: 上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哎，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你那飞机，啊、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要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啊，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啊，
1: 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1: 嗯。

0: 饭我回来了，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1: 我对他没兴趣。
0: 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
1: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

0: 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一个个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啊。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2: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3: 早上肚子不舒服、啊、
0: 小官人、
3: 哎、
0: 我给你打早点去。
3: 早晚起针也得
4: 干什么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来，
5: 来，就是。
4: 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偷懒，继续。
0: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6: 杨飞兄弟，
7: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6: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7: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3: 怎么交流啊？
6: 凯文。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8: 求之不得。
3: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8: 求，怕了。
3: 哼，怕。
0: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国际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3: 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3: 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

0: 走吧，
1: 小官人。小官人，
2: 嗯，
1: 我看好你啊。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呀！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松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4: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5: 哎呦，放！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6: 我们迎着阳光。
7: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9: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但今天

0: 的，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岛，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岛，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世代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0: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朗维氏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朗维氏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1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6: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
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7: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长到。
1: 这位是谁？啊，
2: 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3: 丁营长你好。
1: 你好。工作吧。
3: 早就听说丁营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功课做得不错。
3: 应该的。
1: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2: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4: 哪有这种道理啊？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2: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5: 我们
6: 什么
5: 占便宜了？
4: 那这就是占便宜了，是不是？
7: 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4: 你们国家就是在我们打的，你们打的吧，都是占。
5: 我们什么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3: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3: 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1: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3: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1: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3: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3: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1: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3: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1: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3: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1: 什么意思？
3: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1: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

0: 一个工艺为顶，我们五个群，足见分量之重。
1: 是啊，这个龚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龚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龚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2: 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啊？
2: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2: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3: 道不同，不相为谋。
2: 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3: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2: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梁飞，我是土山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啊，
0: 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还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1: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合。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0: 我们是来找父亲关系。
1: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1: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1: 啊！
3: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4: 找不着啊！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也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啊。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的徒弟谁愿意教？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用。

0: 给我带上。再见。
1: 站住！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3: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3: 啊？
0: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3: 你就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
1: 注意了。

0: 开枪！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来呀，来呀，再来！
1: 没事吧？
0: 这枪打的还凑合，咱别凑合呀，接着来。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
1: 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下平。

0: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0: 那就好，
2: 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3: 好的。
0: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0: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0: 漂亮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0: 不是没意思，

0: 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0: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说哎，117是什么意思？
0: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
0: 呀？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2: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
4: 嗯。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2: 哎，
5: 我还
2: 真
5: 饿。
2: 哎，快点，
5: 让开！
6: 点菜，
7: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6: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7: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5: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7: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6: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管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过过手。
7: 你们，
3: 哎，各位各位，哎，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6: 你他妈再说一遍！
3: 哎，不是。
6: 再说一遍，
8: 再说一遍。看来这帮伤兵今天又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0: 谁？
8: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9: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8: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0: 有无限。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3: 诸位诸位，
7: 能不能这样？
3: 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儿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7: 能不能这样？
3: 哎呀，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3: 哼，
2: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大哥，你这……闹事不看个地方啊！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2: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0: 还他妈……
2: 相信老子，崩了你！
4: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 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2: 咱走吧，
5: 大哥，走，
6: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了肚子。来，坐，兄弟们。陆上，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

0: 谁给钱呢？
1: 我呀。
0: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1: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2: 怎么说？我们有钱，我们配。

0: 你配。
1: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儿吃饭？
2: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儿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是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哎，
2: 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3: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3: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4: 不
0: 是117，
4: 不知道。
3: 他是特战局的。
4: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4: 是。
0: 走吧，
4: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1: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
5: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6: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
4: 好，
7: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0: 在闪电。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5: 我们金始源是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

0: 飞联系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饰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饰源珠宝，金饰源珠宝店特推出金饰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首饰，我有些不放心，你让您经理给我保证一下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饰源珠宝，金饰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饰源珠宝，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饰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饰源珠宝，金饰源珠宝店特推出金饰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

0: 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4: 我们金世缘是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
5: 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6: 行了，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5: 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1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4: 我们金世缘是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7: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

0: 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首饰，我有些不放心，你让您经理给我保证一下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那我就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

0: 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4: 我们金世缘是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
1: 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5: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订两套。
1: 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7: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8: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9: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1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1: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9: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2: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15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2025至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收官，21座城市被同一种热爱点燃。这项从城市街头生长出来的赛事，成为了巴蜀大地这个夏天里滚烫的话题。连夜和甜甜，夏日赏荷正当时。去遂宁圣莲岛看世界各地的名品荷花，感受花开并蒂、好运连连的喜悦。夏日果飘香，广元苍溪翠冠梨迎来丰收，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果子挂满枝头，香味四溢。
0: 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收官，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德阳重装队分获冠亚季军。回望近10个月的赛程，21座城市被同一种热爱点燃。这项从城市街头生长出来的赛事，成为了巴蜀大地这个夏天滚烫的话题。它留给四川的不只是竞技层面的精彩，更是一份扎扎实实的获得感。
2: 首届川超决赛阶段第18轮4场比赛同时打响，提前锁定亚军的绵阳九州长虹队在大雨中2-1战胜凉山好医生队，用胜利为赛季收官。德阳重装队客场1-0击败自贡登城申龙队拿下季军。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2度落后2度扳平。达州川汉子队虽1-3不敌冠军成都锦城队，但球员们拼到了最后一刻。
3: 达州是先进球，然后也带给我们球队不小的压力，但是我们球队还是战胜这种压力，赢下了比赛吧。
4: 这一路走来我们很困难，然后感谢所有球迷，感谢所有队友，他们没有放弃，谢了。
2: 值得一提的是，南充丝绸原点队前锋仙小龙也以整个赛季狂揽17个进球，成为本届联赛进球最多的球员，荣获首届川超金靴奖。
5: 没有球队的整体配合，没有队友一次次的精准的传球，我进不了这么多球。这个奖属于场上的每一个兄弟，也属于看台上的每一个为我们加油呐喊的球迷。
2: 赛场上运动员驰骋角逐，赛场下各方保障力量倾力护航，
6: 整个我们医疗保障的联动的机制是非常的这个通畅的。有队员受伤之后现场处理不好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救护车送到后方的医院。
7: 身为一位志愿者，参加这种大型赛事，其实内心是非常的激动的。不仅可以帮助他人，我作为南充的一份子，对此呢是感到非常荣幸的。
2: 赛场上的每一份守护，最终都指向看台上那些最炽热的目光。球迷们始终用不离不弃的陪伴，为球队注入最持久的力量。
8: 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达州人民永远支持你们。希望下一阶段的比赛再接再厉，
9: 一起为我们的盐都足球加油，也看到了我们盐都男儿这股血性、这股拼劲。
10: 看到那支球队一场场停下来，亲眼见证到。
2: 哨声暂歇，热爱不息。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盛夏，覆盖21座城市近1000名球员，首届川超留给四

0: 穿的远不止于竞技层面的精彩。从分区赛九十场激战到决赛阶段72场争锋，从线上观赛总人次达3.27亿到拉动全域消费超169亿元，足球正在成为撬动城市发展的新支点。
1: 历时近10个月的鏖战，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收官之战上，南充、自贡、绵阳、达州四大主场以串联非遗技艺、绿茵为舞台，以文化为内核，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
0: 依托深厚人文底蕴，南充将千年文脉搬上绿茵赛场。蓬安县带来的文艺山野《富盛故里浪漫蓬安》，融合象儒文化、生态之美与产城新貌，为球迷奉上一场跨越古今的视听盛宴。
2: 借助穿超这个大舞台，我们一次性把他们艺术化的带到了观众面前，也诚邀球迷朋友们跟着赛事去旅行，来蓬安感受富盛故里的独特魅力。
0: 不同于南充的风雅古韵，绵阳主场以全民奔赴的方式致敬赛季征程，演出集结200名专业演员、160名球迷代表、180多名市民群众同台参与，12面区县主题旗帜拼成绵古之印城市图腾，将绵阳的城市脉络与人文底色徐徐铺展。
3: 刚才大人冒着大雨，我也很受感动。作为两弹一星的发源地之一，它应该是弘扬和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永不放弃那种拼搏精神。
0: 达州主场则立足本土特色，将非遗技艺与现代产业风貌有机融合。演出现场花灯彩扇、八人战鼓、非遗板凳龙等轮番登场，150米巨型达州舰 TIFO 同步亮相，艺术包装的丘陵农机也列阵展演，凸显人们奋勇争先的拼搏姿态。
4: 我们呢，首次将现代的农林装备从天间驶向了绿茵场，让更多的人因为穿超呢认识达川，活力展现了新时代达州的青春形象。
0: 自贡主场则聚焦暖心温情，收官演出回顾了赛季12个主场的精彩文艺表演瞬间，并打造星空演唱会，感恩全城球迷一路陪伴。
5: 穿超这个舞台它是没有壁垒，它是所有人都能参与到其中，为这个城市、为这个赛事进行喝彩、进行展示，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6: 连夜喝甜甜，夏日赏荷正当时，去遂宁圣莲岛看世界各地的名品荷花，感受花开并蒂、好运连连的喜悦。夏日果飘香，广元苍溪翠冠梨迎来丰收，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果子挂满枝头，香味四溢。
7: 今天是7月15号，早安。伏天已至，暑气渐浓，寻一处阴凉小坐，蒲扇轻摇，慢品清茶，拂去盛夏烦恼。今日早安寄语，愿你清风入怀，凉意常伴。
8: 新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进入今天的新闻早读。 今年的三伏天于今天正式开启。

长四十天，比去年多了十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为何有长有短？是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的年份多呢？其实啊，每年自夏至日起的第三个庚日呢为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日起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合起来叫做三伏。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呢，固定都是十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是十天，有时则是二十天。这种变化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三十天，民间称为短三伏；也有可能是四十天，民间称为长三伏。三伏天呢，是一年之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大家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起居，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7月14号，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官宣提档7月18号登陆全国院线。作为承载巴蜀文化底蕴的四川造影视新作，影片自开启超前点映之后呢，便收获了如潮好评。该片由东方梦工厂西南总部领衔制作，成都本地动画团队深度参与，从项目立项、剧本打磨到拍摄制作、后期宣发，全链条深度融入了四川本土力量，是近年来四川影视产业深耕内容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我们再来关注下游四川，这一站呢，我们要一起去前往遂宁圣莲岛，那里不仅有成片的荷花竞相绽放，还汇集了全球800多个品种的荷花，吸引了众多游客专程前去赏荷观景。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诗里的荷花意象在遂宁圣莲岛被搬进了现实。这座被福江环抱的城市绿岛，一面是高楼天际线，一面是惬意荷塘，这种一半繁华一半诗的感觉简直太奇妙了。那这样一座被荷花包围的城市绿岛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圣莲岛是福江梯级开发形成的一湖三岛之一，地处遂宁城市中心，规划面积1.52平方公里，环岛水域达14.8平方公里。这样一块黄金宝地，却没有建高楼大厦，全岛绿化覆盖率高达60%，建筑容积率不高于0.3，所有房屋都严格遵循房不过树的原则，藏在树荫之下，生态优先是这座岛从建设之初就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1: 我们始终坚持文化岛、旅游岛、生态岛的发展定位，以原有丘陵地貌和自然水系，让建筑为自然让路，让游客来到这里真正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氛围。
0: 了解了圣莲岛的身世之后，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与这片荷塘来一次亲密接触了。怎么接触呢？看，在我身后乌篷船。接下来我就要换一种方式，重新在水上认识一下圣莲岛。走，上船。

0: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穿着绿色罗裙入藕花深处，真真是王昌龄那句荷叶罗裙一色裁，照进了现实。哇，我现在在船上只能听到潺潺的水声和蝉鸣声，城市的喧嚣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非常惬意。在岸上呢，我们是被荷花包围，而在这里我们是真的能和荷花拥抱。
1: 这条水道是我们专门为游客近距离赏荷设计的水道，伸手就能触碰到荷花，有时候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见鱼，很多游客坐上来都觉得很好玩，坐上来都不想走了。
2: 刚刚我体验了乌篷船，船慢慢滑，水深呼呼的，两边全是荷叶荷花，城里待久了来那里坐一圈，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0: 坐船比走路舒服多了，荷花像开了更浅的人一样，伸手就可以碰到，感觉在画里面一样。
1: 从乌篷船上岸，带着满身的荷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索圣莲岛这座世界荷花博览园里到底有多少种稀奇的荷花吧。
2: 其实圣莲岛就是世界荷花博览园景区，这里收录了全球20多个国家的800多个品种的荷花，像美洲黄莲、泰国睡莲、印度红莲等。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就是世界荷花博览馆，科普荷花的种类、历史典故、自然演变过程。游客来我们这儿一个园子，就能看遍世界各地的名荷，从温带品种到热带品种，从单瓣到重瓣，应有尽有。这个科普馆也是夏天躲凉长知识的好去处。
3: 来圣莲岛太子了，这里荷花品种非常多，我们带娃儿进耍一下午，我们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荷花品种，比课本上生动和丰富多了。
1: 今年6月，圣莲岛的荷塘里还开出了一份限定惊喜并蒂莲，一根茎上开2朵花，自然生成概率只有10万分之1，寓意花开并蒂，好运连连。虽然眼下花期已过，但镜头替我们留住了惊吓的这份幸运。消息传开后，不少游客循着花讯登岛，原本冲着并蒂莲而来，结果被整座岛的荷香留住了脚步。
4: 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了并蒂莲啊，结好运结好运，作为遂宁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5: 圣莲岛太舒服了，以前都不晓得遂宁有这么个地方，今天一来然后又坐船，然后又看花，离城市又近，而且特别的安静，感觉半味一下就没有了。
1: 以荷为媒，以绿为底，自2017年以来，圣莲岛所在的观音湖先后获批国家级湿地公园，世界荷花博览园也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重点花文化基地和中国花卉休闲区，这一连串国字号招牌，正是遂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结出的硕果。
6: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推进景区提档升级，持续优化四季荷塘景观，丰富荷主题文创业态，深挖荷文化，办好主题节会活动，打造城域近郊四季荷文化休闲度假地。
1: 这段时间，广元苍溪县迎来了最甜蜜的时节，全县4万多亩翠冠梨全面成熟，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在梨园里，忙着采摘这份独属于盛夏的清甜。
7: 一大早，广元市苍溪县临江镇孙民村的梨园已经热闹起来，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翠梨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穿梭在林间，双手熟练地翻飞，轻轻一拧，带着晨露的鲜果便落入筐中。
8: 我的梨园30多亩，今年这个气候比较好，雨水比较充足，连梨子长相跟那果品质量都比较好。
7: 说话的是农场的负责人白启平，他正顶着日头和工人们一起小心翼翼地采摘梨果。老白说，他这几十亩梨树能结出这么好的果子，靠的是12年来的坚持绿色种植和精细管理。这里的梨肉质细嫩，汁多味甜，品质在周边小有名气。眼下正值采收季，果农们每天一早就开始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老白说，他们家的梨靠的是口碑，不愁卖，是果园里最稳定的甜蜜订单。
8: 现在我们主要靠老客户口碑销售，不用四处跑市场，大部分订单都是通过微信线上对接，客户下单后我们当天拆折分拣发货，最大程度保证了梨子的新鲜口感，加上自有冻库可以保鲜储存，完全不用担心果子滞销，变质生后销路一直都很稳定。
7: 为了确保这些甜蜜果能新鲜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邮政也把

0: 服务点搬到了果园边上。
1: 景区推广那个线上订单量大嘛，我们都是全程上门打包揽收，采用那个生鲜专用的那个气泡柱啊，就是防护嘛，确保果品完好嘛，运输过程当中不得碰撞，当做的当日打包当日发货，那个最大程度的缩短了运输环节，确保外地客户能那个吃到新鲜的那个推广的长期推广的。
0: 如果说孙坪村的梨靠口碑走四方，那浙水乡山水村的梨园则是因为颜值和流量出了圈。嘉陵江环绕，梨园依山而建，秀美的田园风光吸引了不少网红主播前来打卡助农。陈伯安就是其中一位，原本只是被朋友口中的美景吸引，来了之后却被这里的梨圈了粉。
2: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梨，是我们康熙本地的一个梨，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翠冠。
3: 我是听朋友说山水村的风景很美丽才过来的，来了一看果然没让人失望，这里不仅风景优美，种出来的梨子更是香甜可口。我会用心做好直播推荐，让更多的网友认识这里的梨，打卡这片美丽的乡村。
0: 借助直播镜头，苍溪的翠冠梨和乡村美景一起出了圈，看准了流量的热度，村里顺势盘活了民宿、农家乐、农事体验等配套业态，用一颗梨串联起种植、电商、乡村旅游多条增收路径。
4: 我们村集体共种植翠冠梨两百余亩，现已全面进入了集中采摘阶段。自打村里探索农文的融合发展路子以来，前来采摘游玩、休闲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有效盘活了村集体经济，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发展特色梨产业的信心。
0: 从白起平不愁卖的底气，到陈伯安直播镜头里的美景，再到浙水乡全季旅游的蓝图，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颗梨的甜蜜，更是苍溪以产业撬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苍溪县全县翠冠梨种植面积已超过4万亩，今年产量预计达6万余吨。一颗颗香甜的翠冠梨正在绿水青山间铺就一条果香四溢的致富路。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7月13号，备受期待的泸县宋宴沉浸式宋文化餐秀正式对外营业。这场将餐桌搬进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的宋韵夜宴，一经亮相便引发了关注。开宴首日，现场到底有多热闹呢？记者带你一探究竟。
6: 终于从幕后摄像成为了主角，期待已久的泸县宋宴今天正式开宴。听说这里又有专人上菜，又有专人表演，让我也能够享受文人雅士的乐趣，跟着我一起一探究竟吧。这里就是宋代雅集区，有投壶、下棋、诗歌、拓印，都是宋人平常生活中休闲玩乐的项目。接下来就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开席用餐。那么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整套宴席是参照宋代古诗单精心打造的，桌上的这些青瓷餐具搭配精致摆盘，满满的宋代美学。

0: 感谢，谢谢。我靠，刚才的饮料获得了专属礼品，
1: 我觉得非常的用心，感觉每一道菜都是复刻的古籍当中的名菜。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道凤爪鱼羹，非常的适合夏天，吃起来很清爽可口，而且融合了本地的特色，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2: 总体很精致，很用心，他会把每一个环节串联起来，就是舞台故事感，后面的屏幕、演员的语言，还有这些菜品。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菜谱，它不仅是有一个菜，它还有讲了它的一个由来，来自于宋代的某一个典故。
3: 我们再来说一说暑热天气下的健康注意事项。在这种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里呢，中暑和热射病患者开始增多。那么普通

0: 中暑和这个要命的热射病该如何区分，又应该如何提前预防和急救应对呢？
1: 持续的晴热湿热天气让成都近期气温体感温度双双走高，受闷热天气影响，近期前往各大医院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高温诱发的各类身体不适最为集中。不同于北方干热天气，四川盆地湿度大散热难，高温致病特点也更特殊，不单单是日晒中暑，贪凉受凉引发的疾病同样高发。
2: 这两天明显就感受到有这样的病人啊，我们昨天都有两个中暑的病人啊，一个是个厨师，还有一个是一个在建筑上工地上的一个干的，他是在装修，可能跟现在的这个高温还有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说是在室内啊，包括厨师一样，它里面一个比较闷热啊不通风的一个情况下啊，所以说导致我们的体温啊有时候排不出去啊，有时候可能汗出太多之后啊，导致我们这个热量啊一直在体内堆积啊，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脱水。
1: 很多市民觉得中暑只是小问题，休息一下就能恢复。医生提醒，中暑轻重差异巨大，凶险的热射病死亡率极高，市民一定要学会辨别区分。
2: 中暑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啊，我们热射病其实也是中暑的一种，但是呢，它们两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属于我们可以把热射病，看作是一个比较严重、非常严重的一个中暑啊，因为我们热射病里面还有一些热衰竭、热痉挛啊这些，那么它们两个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热射病的体温哈，它的核心体温肯定是比较高的，超过了40度啊，大于40度，然后这个病人发热啊，高热持续不退，然后意识可能会出现一些障碍，包括昏迷啊，包括一些抽搐啊，还有一些可能会出现多脏器功能的一些障碍啊，这种情况下它是会危及生命的啊，如果说不及时救治，它的这个病死率有可能达到20%到60%啊都有可能啊，所以病死率是非常的高。
1: 如果身边有人突发中暑，不少市民会采用刮痧、猛灌冰水等土方法急救。医生表示，这些方式存在很大误区，错误处置会加重病情，正确的院前急救方式非常关键。
2: 中暑呢，我们有轻重啊之分，是吧？如果是轻度的中暑哈，我们出现了比如说头晕啊、出汗出的比较多，或者在一个闷热的房间，或者户外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工作啊，觉得比较热的时候，人比较乏力的时候啊，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要及时的，继续暂停这个样的工作了啊，我们可能就要转移到通风的地方，稍事休息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出去工作半个小时，那我们休息10分钟，或者我们室内呢要做好我们的防风啊、降温这些处置。那么在户外呢，还有就是属于做好防晒呀、这个怎么降温啊，这些方面可能好一点，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或者一些矿物质饮料啊，或者喝一些我们的银耳汤、那个绿豆汤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都出现了，比如说意识不好了、意识模糊啊、昏迷、抽搐啊，或者说是一个持续的高热，呼吸困难，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1: 针对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群体，高温天气病情极易波动，也是中暑高危人群。医生提醒，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市民既要做好防晒防中暑，也要切忌过度贪凉，掌握科学防暑方式，避开误区，平安度过高温酷暑天气。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今天入伏了，这意味着一年之中最热最湿闷的时段要开始了。那么何处觅清凉呢？泸沽湖不仅保持着20多度的舒适凉感，波叶海菜花也进入了盛花期，澄澈湖面细碎白花勾勒出独一份的水上花海美景。

0: 青城山阵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德昌阵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庐山阵雨23到32度，达州多云28到39度，蒲江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岳池多云28到39度，大邑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延边多云22到32度，岳西阵雨转雷阵雨20到30度，银京阵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德格阵雨13到25度，小兴阴转多云15到27摄氏度。
1: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杨兄，这批钢制砂和肥皂都是佩佩军队的军需物资，哼，尤其是这批砂，21只，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
1: 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2: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还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让人抢。哼，
0: 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1: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0: 兄弟，我准时到。
1: 哼，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没问题。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正是。
0: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勘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
0: 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哼，这就好。冯帮在山东地面帮过我，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罗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0: 云少校，怎么了？
3: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1: 故弄玄虚，
0: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啊，
1: 公子教训的是。
0: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1: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3: 保护公子，
1: 运出天机，
3: 怎么了？
1: 把车
3: 拧在墙放在怀里，
1: 这样
3: 不要让客人看到。
1: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们。
0: 开门。
1: 好。

0: 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杨兄，恕不远送，再见。

0: 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

0: 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

0: 来一期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厚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厚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

0: 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